0: 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0: 昨晚8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本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
1: 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07美元，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4美元，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
0: 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演训范围。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加码，还加紧勾连外部势力，剧本花样频出的背后，究竟是在为台海地区维护和平，还是埋下冲突种子？来看两岸观察。
3: 近日，台湾北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

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1/4。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

0: 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
1: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的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
0: 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表面上看是所谓安全评估，实际上却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等歪曲解读、恶意炒作，谋求为其介入台海寻找借口。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更是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了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民进党当局叫嚣称要借助星链对抗大陆，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1: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再做盘算。
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
1: 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大陆在方方面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的是感到与有荣焉。如果两岸能够完全统一，那么大陆这些科技的创新不就是对台湾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所在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今天在台湾的面前呢，其实最标准的康庄大道就是呢认祖归宗。
2: 国务院台办、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也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妄图靠制造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终究是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和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5: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4: 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6: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7: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ね。

0: 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うん、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1: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2: 日本广岛和长崎在二战末遭原子弹轰炸，两地每年都举行仪式悼念死者。舆论指出，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事实上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暗藏拥核野心，如今更是不断试探红线，图谋拥核或变相拥核，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在广岛和长崎每年举行的核爆纪念仪式上，日方往往突出自身所谓的悲惨遭遇，表达对核武器的深恶痛绝，却鲜少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高市在六号的广岛纪念仪式中仍使用这一话术，称作为唯一曾在战争中遭到核爆的国家，日本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努力的使命。然而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高市政权还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4: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大规模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强烈反差背后反映日本政坛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5: 首先呢，是高市早苗上台后，自民党和日本政治中和平底线彻底工具化。那么过去呢，这个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可以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政府的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那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那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那高市政府希望将原来不能碰的议题呢拉入公开讨论，那一旦底线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政策选项，那像无核三原则这样的自我约束机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第二点呢，这种反差也深刻暴露了日本当前民意和以高市为代表的右翼精英之间的剧烈撕裂，说明日本广大民众对高市等右翼政客的倒行逆施是强烈反感的。那这也说明日本当前的所谓安全化和军事崛起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势力强行驱动的，他们正试图裹挟民意，强行扭转社会的和平共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有迷惑性的叙事陷阱。那么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那么这不仅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和平舆论，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那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那么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一种充满了所谓正义感的无奈之举，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彻底暴露了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谋求实质性军事崛起的战略野心。那这种做法呢也在实质性的恶化东北亚的地缘安全环境。

0: 四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
8: 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9: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7: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8: 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7: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8: 最新公布的2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9: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1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

0: 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2: 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0: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4: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0: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3: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

0: 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乡似水，相约湖南。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肯过门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8: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9: 稍后见。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9: 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
18: 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
19: 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

0: 使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6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南苏丹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会上表示，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中方指出，保护平民和人道工作者安全是国际人道法划明的红线，各方都有义务遵守。中方支持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继续推动族群间对话，实施更多建立信任措施，促进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
1: 日本财务大臣日前确认，美日两国已联合买入日元。时隔15年，美日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受此影响，日元一度反弹到155区间。美日联手就日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扭转日元颓势吗？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分析。
2: 要知道，除了金融危机这种大事儿。 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市场联合出手可是很少见的，这波操作的背后，美日两国各自有什么盘算呢？很多人觉得货币贬值利好出口，日元越便宜，日本货在国外越好卖，肯定能多赚钱。但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日本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1.01万亿日元，日元越贬，进口石油、原材料的成本就越高，不断消耗日本的外汇家底和财政腾挪空间。 这种背景之下，日本自己砸钱稳汇率效果有限，而拉上美国一起干，既能放出强信号，吓退那些赌日元继续跌的炒家，又不用自己承担全部成本。说白了，就是借盟友的手，给自己争取调整政策的时间，暂缓物价过快上涨，减轻普通老百姓生活压力。那么美国是怎么想的呢？美国可不是白帮忙。首先，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买家，要是日元一直跌， 日本就得卖掉手里的美元和美债来回笼资金救汇率，这会推高美债利息，直接抬高美国政府的借钱成本。其次呢，日元太便宜，日本货在美国就更有价格优势，这和美国缩小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完全相悖。所以，帮日本稳汇率，说到底也是帮美国自己稳金融、保利益。那么，两国联手就能扭转日元的颓势吗？老王跟专家聊了聊，专家认为， 短期有效，长期难改。历史经验摆在那儿，亚洲金融危机时，美日也联手过，结果只是短暂稳定，没能阻止日元继续贬值。往根上说，日元贬值的病根是日本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汇率下跌，贸易亏损，小企业倒闭，老百姓不敢花钱，早就缠成了互相拖累的死循环。日元每跌一点，进口的能源、食品、原材料就涨一次价，最后全部落到普通家庭的日常开销里。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日本有近1000900种食品涨价，全年算下来，大约有20000种食品会提价。内需起不来，企业利润越压越薄，倒闭的自然就越来越多。有分析师指出，两国的联手干预最终可能只是止痛药，治不了病根。要真正扭转趋势，日本得砍下财政改革、产业升级、提振内需这些硬骨头，解决贸易端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但这
2: 对于当前麻烦缠身的日本政府来说，难度不小。最后，老王再强调一句：国际金融市场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的元首背后永远藏着精明的算盘，而对日本来说，汇率波动只是表象，真正的考验始终在经济内部。看清这一点，比盯着汇率数字更重要。
0: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 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 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

0: 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1: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0: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2: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0: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五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七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3: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0: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
4: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6: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4: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 意大利卫生

0: 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六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2: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3: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1: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0: 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1.6摄氏度。而就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约有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天文学家还拍下了迄今清晰度最高的太阳表面静态照片和岩石摄影视频。在这些影像中，太阳大气最低层光球层的高温等离子体打着旋，以太阳尺度而言，这些涡旋微不足道，但对于人类来说堪称巨大。最小的漩涡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170公里。天文学家表示，对这些漩涡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恒星大气的潜在物理机制，将为理解太阳大气层如何集聚能量打开新思路。
0: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1: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

0: 的潜在继任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黑龙江东部、海南岛西南部、四川中部和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云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2: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北纬27.2度、东经129.0度，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3: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昨晚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
3: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全面部署，运用 AI、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前推演、精准预警，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线。
4: 走进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屏幕上 AI 预报系统把全球各国顶级气象机构的预报数据集合汇诊，能算出台风未来0到240小时的路径、强度和登陆概率，台风往哪儿走、会有多强，一屏看清。
5: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600公里，外围阴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4: 根据推算，9号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这还只是平均浪高，海上真正的浪峰只会更凶。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个台风还很会藏。
6: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4: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就意味着浙江东部不少地方的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如果再下一场大雨，山洪内涝发生率就会变高。水利部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洪水怎么走、往哪儿走，生成针对性预案，一旦监测到险情，智能预警校应机制会直接喊醒责任人做好防汛准备。
7: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希望大家呢这段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4: 风从海上来，压力最终都落到了田间地头。沿海网箱里的水产要直面巨浪侵袭，华东地区的水稻、果蔬最怕狂风倒伏，农田受淹。万一台风路径北上，黄淮海、东北的秋粮产区也要迎接强降雨的大考。
8: 种植户呢，要提前清沟理桑，做好排水的准备，抓紧抢收已成熟的作物，能收一块是一块。要提早加固设施大棚、果树等，做好防风的准备。 养殖户呢要提早做

0: 好圈舍的加固，疏通排水，做好灾后疫病防控的准备。在相关海域作业的渔船呢，要尽快的回港避风，渔民呢抓紧上岸避险，尽最大努力把台风损失降到最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
3: 下面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体验一下。
4: 火把节其实是彝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至今呢已有千年，承载着人们祈福纳祥、五谷丰收的美好的愿景。这种传统的仪式也成为了彝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除了这样的大型火堆呢，我们看到现场的很多游客朋友手里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它其实不仅这个寓意吉祥，而且它的原料和制作过程也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缝隙，再用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火把烧尽之后，快乐和祝福呢也还在继续。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那这个其实是彝族当地的百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男士呢娴熟地拨动着三弦，那女士呢则是伴着欢快的音乐拉着手跳了起来。这个舞步特别的简单，不少朋友一学就会，也加入其中。这份火把的温度呀，其实不仅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朋友，也点燃了当地的这个文旅市场。那进入暑期以来，石林当地也是凭借着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以及清凉的气候，不断圈粉各地的游客。那日均的游客接待量突破2万人次。火把节期间呢，全县万余个酒店床位的这个预订量均超过了90%。
2: 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3亿元。这部改编自传统神话的动画为什么能火？我们一起来看曹岩说说。
3: 那首先，在我看来，它大胆改写神话叙事，跳出了传统神仙故事的刻板套路。那过往的八仙故事啊，总是聚焦他们神通广大的高光时刻，而这部电影把镜头对准了八位凡人得道之前的市井人生。吕洞宾是郁郁不得志的寒门剑客，何仙姑、韩湘子、张国老等人也都是深陷生活琐碎、满身烟火气的普通人。这群看似与神通广大无缘的凡人，因为机缘巧合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开启道观，却在嬉笑怒骂中逐渐肩负起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使命。那再有就是影片用深厚的国风底蕴搭配接地气的市井烟火，让传统文化真正火了起来。影片里的蓬莱仙境参考《山海经》《太平广记》等古籍记载，用青绿山水、琉璃渐变的画面还原独属于东方的仙山样貌。很多场景的原型取自青城山，铁拐李说着地道的方言，
5: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给我围个呗。
3: 八仙围坐一起吃火锅聚餐，民俗细节自然融进了剧情。那第三，这部八仙用本土神话 IP 唤醒了全民文化认同。八仙过海是几代中国人从小就熟知的民间传说，自带天然观众基础。八仙的道义、向善、团结内核更贴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观影时大家自然会生出文化认同和自豪感。那影片中众人同心、各司其职、共度难关，打破了单一的超级英雄叙事模式。八仙各自有短板，唯有团结才能对抗危机，传递了普通人彼此扶持、守望相助的精神，贴合当下大众对团结、向善、担当的价值追求。影片用现代叙事逻辑解读古老传说，让传统文化不再是陈旧的典故，而是能打动当下年轻人、孩子的鲜活故事，实现全年龄段的文化普及，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子观影。

0: 好的故事不仅仅得到了中国观众的认可，同样也会得到全球市场的追捧。那片方已经宣布八仙将登陆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市场，这也让我再次感受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信中国电影人通过不断深挖中国文化的丰厚内涵，中国故事的天地会越来越宽广。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将步入立秋节气。常年立秋节气期间，东北多地的秋意渐起，而新疆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暑热依旧，但是西南一带的阴雨明显增多，同时海面上台风活动也较为频繁。眼下的天气大致也是如此。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冷空气开始大举南下，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在降温之后，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到了明天，华北黄淮大部地区的高温也将会逐步的消退。与此同时，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多地风雨渐起，高温也将会逐步消减。尤其是江南北部、江淮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温度将会降至不足30度，较之前相比会凉快不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由于水汽条件较差，我国的降水整体不强，零散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河北、云南以及海南的部分地区。但是明天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大部、台湾大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沿海以及台湾北部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5摄氏度。长春晴，14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西宁晴，13到31度。榆林晴，21到30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南充阵雨，25到34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重庆小雨，26到35度。贵阳中雨转阴，20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晋城雷阵雨，22到33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4到39度。济南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鹤壁晴转小雨，24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安庆多云，27到33度。上海阴，28到34度。襄阳多云，25到3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外贸行业面临诸多外部挑战。我国进出口贸易能否守住增长态势，持续稳中向好？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结合最新数据发布，带来第一时间的观察解读。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数据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0: 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满足开通运营各项标准和要求。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件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将于今天的11时左右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8号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会接续过境，防汛防限全线承压。目前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洪峰过境影响如何，当地有哪些防范举措，稍后的节目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最新的现场报道。这两天我国华北等地正经历着一轮高温天气，未来3天华北黄淮南江盆地等地高温将持续，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新疆南江盆地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江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着高温考验，各地应该如何应对？今天新闻频道将会多时段推出战高温保民生报道，聚焦高温下的民生保障。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古人将一年划分为24个节气，每个节气再分为3候，共72候，用以指导农事和描述自然物候变化。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这是立秋3候。但是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啊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2: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

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

0: 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再来关注离以谈判。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是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0: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3: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0: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2: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经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

0: 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战高温保民生。今年夏天热浪席卷了大半个地球，在我国5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23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累计59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经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而在本周，已经连续4天超过15亿千瓦。那如何保证各地的电力充足供给？现在跨省跨区电力输送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平均每天超过50亿千瓦时的电量跨省流动，疏解了高负荷地区的用电压力。
1: 这两天，全国又有多个地方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在北京，8月6号，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刷新了2024年创下的历史最大纪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就在2天前，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首次携手进京，为北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在安徽，6月底投运的陕北到安徽特高压工程也有力支撑了当地的用电需求。目前工程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20亿千瓦时，每天送电量超7000万千瓦时，约占合肥日用电量的1/3。今年迎峰度假期间，全国跨省跨区最大输电能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46条特高压工程正源源不断将西北、西南富余电力向中东部负荷高峰地区快速驰援。与此同时，电力市场化交易持续活跃。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规模同比增长24.2%。市场交易频次持续加密，让跨省跨区电力调配更精准高效。
0: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1: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3: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1: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3: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

0: 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1: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0: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1: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水泥行业是我国工业节能降碳的重点赛道，不少老牌水泥生产线受制于建成年代早，绿色改造难度大。但是在重庆，一家运营了半个世纪的老水泥厂却实现了绿色低碳的改造，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系列报道耗能大产业降碳大行动，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实地探访。
4: 在我身后这个高塔就是水泥厂最标志性的装置预热分解塔，从它斑驳的外立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年代感，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50年历史的老厂迎来了他的新搭档，就是旁边这个蓝色的矮塔。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环保超低排放装置，它的氮氧化物排放每立方米烟气只有35毫克，远低于国家标准要求的100毫克。不仅如此，在这老塔的内部现在也正运行着国内领先的大比例燃烧替代工艺，它也是这家企业节能降碳的杀手锏。仅这一项，一年就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万多吨，相当于种了一片600万棵树的森林。那么这项工艺降碳的成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这里就是大比例替代燃料车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堆满了从周边地区运送来的工业废弃物，像这黑色的就是汽车边角料，绿色的是工业包装以及纺织废料。这些旁人眼中的垃圾在他们这儿却成了宝贝，它能够在水泥生产过程中替代65%的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这种大比例替代燃料技术既能化解周边地区处置固废的难题，又能从源头削减碳排放，降低企业成本，一举多得。生产水泥的主要原料全都是通过水路船运而来，水路运输的能源消耗仅有陆地运输的约1/10左右，所以它的节能降碳成效非常明显。原料走水路用船运进厂，但是生产出来的成品呢，则全部用这种新能源电动大卡取代。我们看整个停车场停放的都是新能源重卡，不只是运输车辆，就连厂内的叉车、铲车这些工程机械也都换成了新能源纯电的。但是在停车场的角落呢，我看到了一辆传统的燃油车，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车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用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胎呢都没有气了。
5: 项目每年呢可节约标准煤2.26万吨，减排2氧化碳6万吨。下一步我们力争2026年实现化石燃料100%替代。
3: 在许多高耗能企业看来，节能降碳是一种压力，但是在江苏宜城一家水泥厂里，节能降碳不仅是环保要求，更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记者抵达产业一线，实地探访一块普通矿石里的绿色密码，看看传统高耗能行业如何走出一条低碳新路。
6: 提到水泥厂，很多人印象中可能还是灰头土脸、机器轰鸣的感觉，但在江苏宜城南方水泥却藏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的秘密。一进入厂区，记者就注意到一条腾空而起的廊道。
7: 每年260万吨石灰石都是由我们这条全国首创的地下输送廊道送进厂区，和传统运输方式相比，彻底告别了尘土飞扬，每年减排约300吨二氧化碳。
6: 在这里，节能降碳不仅是环保要求，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连窑炉排出的高温废气都成了宝贝。
7: 我们通过余热回收系统将废气用来自发电， 通过余热发电能满足

0: 73%以上的塑料生产用电，真正实现了余热的高效利用。
1: 绿色低碳的底色还体现在精准的排放管控上。生产线上102套高效除尘设备，实时监测排放口数据及重要设备参数。
2: 企业全年合计减污约315.8吨，各项排放指标都远优于国家超级排放标准。
1: 如今，宜城南方的绿色版图还在持续扩大。4.26兆瓦的屋顶光伏项目已经并网发电，每年能提供大约480万度绿电。与此同时，已预留固废协同处置场地，完成项目可研，并进入环评论证阶段。未来每年可处理污染土壤、生物质秸秆等数十万吨，预计每年节约标煤5.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98万吨，显著发挥水泥窑城市净化器功能，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实现水泥行业深度降碳是我国工业领域推进双碳目标的关键一环。作为碳减排重点领域，水泥行业锚定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主线，体系化重构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上半年，我国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1: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水泥熟料单位综合能耗较2020年下降近4%，能效水平达到标杆水平的产能比重超过25%。特别是2025年，我国水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约30%，万源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5.8%。不仅自己的主业水泥生产大幅节能降碳，许多水泥企业还依托水泥窑独特工艺优势，大规模参与协同处置工业固体废弃物。目前已有约400条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建设协同处置装备，年处置能力超4400多万吨，资源循环利用成为水泥行业降碳的重要抓手。
4: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原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1: 目前国内已投产6条水泥工业化 CCUS 示范项目，年补给二氧化碳能力51.5万吨。水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为我国建材及水泥行业15-50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这座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却一次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前线。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非法移民选择来到这里？他们最终又能否进入欧洲？面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场危机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来到休达，希望寻找答案。
6: 在休达移民临时安置中心附近，记者遇到了一名来自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哈桑。他告诉记者，自己冒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休达，而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工作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不少非法移民来说，休达只是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真正希望抵达的是西班牙本土，甚至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当越来越多人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当地居民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现实。出生于休达的克里斯蒂娜告诉记者，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秩序一直较为稳定。但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后，当地居民明显感受到压力。而更让他担忧的是，不少人之所以来到这里，

0: 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 在热浪干旱的侵袭下，欧洲多国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带来多重考验。通过卫星图像，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场水危机带来的影响。
0: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高炮分队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兵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全域作战能力。
3: 演习刚打响，完成阵地占领和指挥链路建立的部队就遭遇多批次多方向敌机不间断的袭扰。高炮分队雷达立即实施对空侦察，操作手持续搜捕跟踪目标，实时回传目标航向与飞行参数。
4: 距离5公里，方位5两动动，高度5动动。
3: 高炮分队根据回传数据迅速调整炮口，对进入射击范围敌机进行打击。
5: 长点声，发！
3: 高炮分队灵活运用交替射击、集火射击等方式，在空域形成密集火力网，精准拦截来袭目标。
6: 核心要求就是快，在高温复杂气候下，雷达探测稳定性有所下降，官兵体力专注力也承受着更大消耗。这不仅要求雷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目标截获、跟踪、助力作战单元，把握最佳射击时机，更对指挥员快速研判、果断决策提出了极高要求。
3: 首轮射击完毕，高炮分队快速清点战果，立即转入再战准备，对再度逼近阵地的敌机进行精准拦截。
7: 此次实弹射击构设多批次多方向空中目标，组织连续抗击，有效提升高炮分队多项协同多目标拦截本领，全面锤炼分队复杂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实战硬功。
1: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某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近日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战地驾驶、通信指挥、分队进攻战斗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锤炼协同作战能力。
0: 考核开始，装甲分队迅速向预定地域机动，途中各级指挥员实时分析态势，准确下达命令，临机处置多种特情。考核中还混编装甲车和坦克火力平台交替掩护，发起进攻。射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敌情特点划分掩护射击，区分火力射击、机枪射击等多个阶段，指挥战车在行进过程中灵活转换弹种，对敌工事装甲目标展开火力打击。
8: 此次射击目标设置与以往不同，增设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显影目标，射击精度

0: estamos viendo conducida por el presidente Trump, y vamos hacia un nuevo orden de Bolsonaro. Pero yo insisto, yo creo que hay mucho más ruido que nueces. Las verdaderas nueces son que realmente crece la cooperación, crece la relación argentino-brasilera.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是，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能，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2: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3: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2: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4: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2: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5: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2: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6: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

0: 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至秋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于40天加长版三伏天中的中伏阶段，距离初伏还有半个多月。那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凉快？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今日立秋，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那通常此时呢，南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不同的走势。在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地区，那气温下滑，秋意尽显；而在南方呢，则是暑热持续。那据统计，包括像重庆、广州等城市在内，依然有四成的高温是出现在立秋期间的。而对于北方城市来说，立秋期间呢，出现高温的频次将会大幅度的减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暑呢，像东北、华北是经历了同期罕见的闷热天气，不光是白天热，那早晚也是非常的闷。包括像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大暑期间的平均最低气温都是同期最高。那今天开始呢，冷空气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儿，非常应景的给这一带带来降温。那陆续会下滑4到8度，而且呢，不光是气温下降，那露水凝结点的温度也会明显的下滑，这就意味着空气呢会变得干爽起来。那东北、华北今年来最闷热的天气即将过去。那像明天早晨的时候，包括哈尔滨还有长春在内呢，最低气温将只有10度出头，这将会带来换季般的体验。而且最高气温呢也会下降，从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以看到，高温的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
2: 立秋是节气中秋季的起始，万物开始从繁茂转向成熟。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在此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民俗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一夜精心序的物候流转，更是通过咬秋、贴秋膘等生活图景，生动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秋意律动。
4: 不齐朱夏尽，凉吹暗迎秋。天汉城桥阙，星娥会玉楼。寒声喧耳外，白露滴临头。一夜精心绪，如何得不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相拱《咏念四气诗》中，咏立秋七月节，勾勒出古人在季夏与初秋交替时的细腻感怀。立秋之日，敦煌民间盛行咬秋与贴秋膘的习俗，人们通过食用瓜果和肉食来防秋燥、补虚损。
5: 敦煌一直是比较盛产瓜果的，其实敦煌它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瓜州，就是因为它盛产这各类的甜瓜，汉书的注释里面就对它是有记载的。敦煌因为它是盛产羊肉的嘛，所以说就吃羊肉也是贴秋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像莫高窟第85窟这个晚唐的壁画里头，它那个肉铺里面，不管它挂的肋排，还是那个动物的那个腿部，还是说它桌子上放的那个整只的那个动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出来它其实就是吃羊。
4: 发达的畜牧业不仅让古时敦煌人的餐桌上肉食丰盛，更提供了大量的乳制品。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便留存了古人加工烹煮牛乳的生产场景。
5: 我们在看莫高窟23窟的这个壁画当中，有两个妇女，她们正在这个提着一个绢袋，两个人好像在做什么，这个就是用绢袋去过滤那个牛奶，之后呢乳浆会流下来，然后上面提出来的那个其实就是乳酪，就是干酪。
4: 与此同时，随着立秋之后天气转凉，田猎也成为了当时王公贵族们在郊外

0: 不容错过的活动。
1: 敦煌壁画中其实还有不少狩猎图，比如说最有名的二四九窟的狩猎图，猎人本来是要狩猎，但是这个时候呢，突然有猛虎从他身后窜出来，于是呢就出现猎人反弓拉箭去射这个猛虎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另外呢，我们在像晚唐八十五窟还能看到一群猎人准备出猎的这样的画面，他们不仅是拿着弓箭，还牵着一只狩猎用的猎犬，然后有的猎人手上还拿着这个鹰。
2: 天气炎热，各地商场、博物馆、书店就成了大家纳凉的好去处。在河南安阳，一家甲骨文主题书店凭借着特色藏书与文化活动，成为市民游客清凉度暑的选择。
3: 位于安阳老城仓巷街上的这家特色书店，由北方传统四合院改造而成。
4: 对于书店来说，书籍永远是灵魂。这家店的藏书经过精心筛选，更侧重甲骨文、安阳地方文史和哲学社科等主题。像我手上这本甲骨文研究的作品呢，可能在其他书店都很难看到，每一本书都能看出书店选书的考究与用心。
3: 书店扎根安阳本土文脉，致力于甲骨文文化传播与普及。店内专门设有甲骨文主题图书区，汇集专业研究、大众科普、历史解读、文学艺术等相关书籍500多册，还陈列有多种甲骨文拓片作品与特色文创，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多样需求。
5: 进入暑期之后呢，来到我们书院的学生就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也选择了很多好玩的、好看的、通俗易懂的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像漫画类的呀，还有这个字典类的，还有书法类的书籍，非常的受大家欢迎。
3: 暑假期间，书店面向青少年推出甲骨文拓印、书法体验、文化讲座等公益活动。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实操体验拓印技艺，通过铺纸、打刷、上墨等步骤，亲手复刻甲骨文字。
6: 是之前没有感受过，然后现在，经过这个就是尝试，觉得就是古人的智慧确实还是挺强大的。
3: 书店将静心阅读、手工体验与夏日休闲融合，让市民在避暑纳凉的同时，近距离探寻文字起源，感知殷商文脉。
2: 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地，清凉的气候与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
7: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专程前来度假，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
8: 景色绝美，我们游玩的特别开心。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风光真令人陶醉。
9: 是的，你可以四处欣赏，湖水是这种漂亮的蓝色，水里的小鱼也很可爱。我以后一定还会再来的。
7: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给游客带来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10: The weather is cool.
9: 夏天这里天气凉爽，不会觉得太热，可以和朋友、家人一起玩上一整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7: 在四川平武县，当地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11: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9%。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10: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9: 这里的马都很温顺，整个体验让我非常享受。我是之前从网上了解到这里，这里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7: 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游客村民围坐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在清凉山水之间共享夏夜时光。为方便外籍游客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区域内设置了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2: 好，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12: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

0: 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抵达桐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桐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桐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刻总台记者于文波正在桐江市堤防一线，马上连线他。文波，刚才我们提到啊，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就会抵达桐江站，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梁燕，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桐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桐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桐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桐江市的防汛图。那从这张图上呢，是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两条大江的走势。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这个区域呢就是松花江桐江段。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那这一条呢就是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桐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在这张图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标注了有重点的防守部位，比如说我们所在的

0: 这个一号点位，这里呢就明确地标注了历史的险况和应对的策略。在二号点位呢，就是两江交汇处，这里呢也是受水流冲刷最剧烈的地方。那如果发生险情呢，就会按照预案来及时进行的处置。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位置，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号点位，水位呢上涨也是非常明显，这里呢也是今年防汛的一个重点区域。现在我们看啊，这片堤坝呢是已经铺上了一层彩条布，那再用沙袋进行压实呢，就好像是给这个大堤穿上了一层防渗雨衣，来保障堤身的安全。那除了物理的防护呢，巡查监测更是也是不能一点都不能马虎。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拿着长长的竹竿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他们呢是会用这个竹竿探入到堤角的草丛和水边，那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那光靠人眼还不够，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展开巡查，它可以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堤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那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通过分析数据呢来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那特别是在这个重点区域，曾经呢在汛期的时候出现过管涌险情，再加上下游呢是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交汇的地方，水流紊乱，这种深度的检查呢就非常重要。那面对复杂的汛情啊，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同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海事部门呢是正通过巡航船只严查是否有违规作业的渔船、客船和货船，确保船舶全部安全停靠。目前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3400多名应急抢险人员呢在岗在位。在物资保障上啊，沙石料、编织袋这些防汛物料呢已经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在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的同时呢，还加密了巡堤频次，全力迎战两江洪峰。梁燕，
1: 好，看来当地做好了各种准备啊，进入了临战状态。感谢文波从黑龙江发回的报道。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随着白海豚靠近，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白海豚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对此，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全面部署，运用 AI、 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前推演，精准预警，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2: 走进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屏幕上 AI 预报系统把全球各国顶级气象机构的预报数据集合会诊，能算出台风未来0到240小时的路径、强度和登陆概率，台风往哪儿走，会有多强，一屏看清。
3: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600公里，外围因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2: 根据推算，9号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这还只是平均浪高，海上真正的浪峰只会更凶。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个台风还很会藏。
4: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2: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

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就意味着浙江东部不少地方的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如果再下一场大雨，山洪内涝发生率就会变高。水利部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

0: 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1: 风从海上来，压力最终都落到了田间地头。沿海网箱里的水产要直面巨浪侵袭，华东地区的水稻果蔬最怕狂风倒伏，农田受淹。万一台风路径北上，黄淮海东北的秋粮产区也要迎接强降雨的大考。
2: 种植户呢，要提前清沟理桑，做好排水的准备，抓紧抢收已成熟的作物，能收一块是一块。要提早加固设施大棚、果树等，做好防风的准备。养殖户呢，要提早做好圈舍的加固、疏通排水，做好灾后疫病防控的准备。在相关海域作业的渔船呢，要尽快的回港避风，渔民呢抓紧上岸避险，尽最大努力把台风损失降到最低。
3: 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其影响，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4: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5: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
4: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3: 为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昨天14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域。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预计今天到10号，上海陆地的阵风逐渐增大，可达8至9级，长江口区、沿江沿海地区以及洋山港区会更大。8至10号降水明显，累积雨量可超100毫米。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全方位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6: 8月6号上午，上海化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内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逐一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系泊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平稳驶离码头，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7: 我们与船方制定卸货计划，确保船舶能够在台风到达之前离港避风。我们对码头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重型设备进行绑扎，小型设备挪移至房间内。
6: 截至6号中午12点，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8: 我们将根据台风的最新情况以及上级的统一部署啊，及时调整我们的预警响应情况。二呢，就是为复港复工啊做好一个提前谋划。在一旦台风的影响减弱，具备通航条件的时候哈，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船舶有序的一个返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 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

0: 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1: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1: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0: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再来关注黎以谈判。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1: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

0: 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 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1: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 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识。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3%，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 30.1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7.3%， 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7月当月，进出口 4.66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 2.71万亿元， 增长 17.8%， 进口 1.95万亿元， 增长 21.2%。
4: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 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今年以来，
3: 我国与全球贸易伙伴合作共赢持续深化。前7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 9.5%、 15.4%、 18.9%，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5.36 万亿元， 增长 15.5%， 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8.03 万亿元， 增长 21%。
4: 海关数据还显示，我国出口产品向新向绿，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今年前7个月，进口增速继续快于出口，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 3%。

0: 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 8.2%， 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5.31 万亿元，增长 29.7%， 占我国进口总值的 41.9%。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正值暑期出游旺季，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夏日游玩场景，让盛夏不只有燥热，更有清风、美景与烟火。下面就一起走进各地夏日游玩胜地，分享全民消暑出游的美好时光。
1: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中部，坐落着一处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盆地。现在这里的日均气温仅有15摄氏度，近30万亩油菜花沿河谷铺展，绵延上百公里。你可以在蜂场做一罐新鲜的油菜花蜜，还可以骑车穿过花径，或坐上小火车慢悠悠地徜徉在这片金色海洋中。继续向上驱车约1小时，便可由热烈的金色转入冰封雪覆的岗石卡雪峰。它是祁连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海拔5254.5米。海拔抬升，草木间隙，冰川融水，驱散燥热。海拔4300米处是登山大本营，登山者从这里出发，踏雪而行，勇攀高峰。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里，丹霞峰林错落在浓绿之间，澄澈的九曲溪自群峰深处蜿蜒流淌。沿着公园的1号风景道前行，便可抵达月亮湾。弧形堰坝如一弯新月横卧溪谷，溪水漫过坝体，化作飞瀑奔涌。游人可乘竹筏泛舟溪上，也可沿栈道登高寻幽。山水之间，武夷茶香绵延悠长。体验送韵点茶，探访岩茶工坊，静享山水与茶香相融的夏日悠然。鸭绿江畔的辽宁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北依山林，南临黄海，是天然避暑之地。白天登桥远眺，乘船游江，夜幕降临，月亮岛夜市喧嚣起幕，炭火升腾，海鲜与肉串在烤架上滋滋作响。咸鲜香辣与炭火气息漫溢街巷，山林馥郁清凉，烟火抚慰人心。这是丹东的夏日浪漫。夜幕降临，南京老山森林公园迎来浪漫赏萤时刻。萤火虫在树丛间飞舞，微光闪烁，草木清香伴着阵阵虫鸣。雨后放晴的夜晚，

0: 萤火虫数量最多，最容易观察到。漫山流萤，景致动人。这里也是一个自然课堂。暑期研学活动中，孩子们跟随老师在观察与实践中亲近自然。
1: 眼下全国多地持续高温，而在内蒙古阿尔山，这里的夏季日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阿尔山坐落于大兴安岭西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80%，火山湖泊散布林海间。22摄氏度的夏天是什么滋味呢？我们一起走进阿尔山，爬天池，飘矿泉，围着篝火吃火锅。

0: 人生需要很多个时刻，比如说现在在三伏天里，在森林里吹着22摄氏度的风。这里是内蒙古的阿尔山，这也是这里夏天最好的时候。今天我就带你逛一逛这一座小城。首先第一站，先去爬一爬山，找一座天池。现在呢，我们就已经爬上了驼峰岭天池，这里的平均海拔大概有1200米，从最下面这级台阶到最上面大约有520级，已经爬了一半了，继续。一上到这个驼峰岭天池的这个观景平台，看那边豁然开朗。这为什么叫驼峰岭天池呢？远远的看那边的山峰，像一峰卧在那里的骆驼的驼峰，所以有了这样的名字。而你从空中俯瞰的话，这里的天池又像一个巨人的脚印，只有你一步一步的爬到这里，爬完了520级台阶，才可以看到巨人的脚印。
1: 阿尔山，蒙古语意为温暖而圣洁的泉水，这里有7座天池，也就是火山口湖，散落在林海之间。而火山留给这片土地的远不止静止的湖泊，水会流动，会下山。接下来的这段漂流，水有点来头。
0: 现在我们在这最大的感受就是会不时的随着这个水流旋转着飘，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头可能会碰到这两岸的树枝，而且我身下的这个水其实是矿泉水。你看，从岸边捡到的石头，这是当地的火山岩，这些矿泉水就是从这些火山岩的裂缝里流淌出来的。您从哪儿来啊？长春呐，凉快吗？
2: 凉快，
0: 就是滑的有点艰难。
2: 为什么艰难？
0: 刚刚我们从水雾中穿了出来，现在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奥伦布坎瀑布了，哇，好凉快！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奥伦布坎瀑布的面前感觉到这个水雾打在身上凉飕飕的，而面前的这个圆锥形的建筑就是北方的鄂温克和鄂伦春他们的传统居所，叫做搓骡子，也叫斜人柱。它是由松木作为骨架，上面再披上了桦树皮或者是动物的兽皮，非常方便携带，也体现了他们的智慧。
1: 头顶是林海，两岸是花海，脚下是矿泉，漂流时溅到脸上的水依然清凉。漂流靠了岸，接下来去哪儿？换一身衣裳，往白狼镇深处走，这里藏着一片被鹿群和森林包围的地方。
0: 现在呢，我身上穿的这一身就是大兴安岭的游猎民族传统兽皮长袍的现代改良版。传统的兽皮长袍真的是用兽皮缝制而成的，不过现在为了保护大自然，这些兽皮长袍也变成了环保的面料。
1: 阿尔山市白狼镇曾是重要林业小镇，老一辈人依靠伐木为生。2015年，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林子还是那片林子，但人们的营生变了，放下斧子守护山林，人与鹿从容相伴。这片林子的夏天换了一种更新鲜的生活方式。
3: 其实我们两个就是先

0: 内蒙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是以前看老一辈嘛，就是以伐木为生，
1: 就是靠后面这边。
0: 是的，靠山吃山。
2: 就像咱们看到这些民宿的房子，其实一开始都作为鹿苑建造的，后来我们经过改造，游客们也愿意来到这里。我们的心愿呢，其实就是希望阿尔山的旅游能越做越好，能让更多城市里的人来到阿尔山感受清凉的夏天。
1: 我们最后一起喝一个，来干杯。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
0: 阿尔山。
3: 祖国大地的山水风光、特色人文吸引着大批游客奔赴远方，人们在旅途中解锁各式各样的新鲜体验，也发掘出不少小众惬意的夏日宝藏目的地。接下来就一起听听大家的暑期出游心声。
4: 更想去到海边那边，别那些海岛地方，咱内陆人嘛，
5: 一直
4: 对啊。
6: 我就想来新疆了，这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一直想来，所以说今天来了。
7: 我们是自驾来的，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吧。滕王阁、八一广场，再就是去看看庐山、鄱阳湖，反正都来了，我们尽量的在江西多逛一会儿。
8: 我想去杭州，因为我特别想去那个西湖看一下。
9: 其实也去了很多别的地方嘛，然后选了这也是因为这比较特别，感觉贵州这边山和溶洞都很多，然后比如北京这边就比较平远，所以我们想来南方这边看一看。
10: 感觉就是天津是一个到处都是百年老店呀、什么非遗项目啊，这那边两个连锁店都进去看了，就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哎呀，怎么会把这个一个篱笆怎么会做成那样这么好？
11: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我觉得这里才是最好的，人又少，景点又美，就是在文笔村那边篱笆呀都很漂亮的，我就喜欢去它的水性杨花。
12: 特别喜欢拍照，年纪大了也要臭美的嘛，喜欢把自己的美好年轻的身影留在每个地方，尤其是小姐妹们在一起特别幸福，因为大家爱好相同嘛，都喜欢拍照。
13: 有体育活动也可以，文化类的活动也可以，当时选择这边就是觉得这边哎还有对诗啊，或者有各种像传统文化，这就像 NPC， 然后让他对传统文化也有更深的理解。
14: 这是第一次，是我独自带他出来。
15: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14: 我从新疆伊犁，因为玩就一直闹着游泳踩沙子，然后我们就自行过来的，也没有报团，也没那啥。AI 时代嘛 ，AI 能提供大数据，通过大数据来推送。哪些地方好玩我们去哪里，哪地方好吃我们去哪里，
9: 就想着带着孩子走进一下大自然，走出书本，然后是想趁着暑假带孩子来看一下萤火虫，不然这个暑假不看就只有等下一个暑假了。
16: 这个 VR 眼镜戴起来是什么感觉？
17: 挺真实的，挺真实的，专门为了这个南京博物院这个展专门带小朋友过来，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对于这个历史的一些记忆会更加深一点。
18: 我们是从台湾过来的，前2015年有来过一次，留下很棒的印象，所以一直想再回来，所以这一次我又组团回来一次。那变化相当大啊，那个以前那个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设施也没有那么好，这一次来也非常棒，进步的相当好。像这边你看，现在我住的这个民宿，一打开窗子，外面就是梯田，就非常的棒啊呢。
19: 推荐就是我们浙江安吉，在夏天炎热的时候，然后顺着我们自然的一个小溪流进行纳凉，把鞋一脱，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旁边就是摆盘水果，然后配着咖啡，我感觉蛮不错的。
20: 如果是夏天的话，说在郴州的那个景点就是仰天湖，值得特别的推荐。在那个地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啊，像那个童话里的故事那种感觉。
21: 我觉得贵州是一个吸氧的好地方，还很凉爽。
22: 其实还蛮中意这个中山的，这饮食啊，还有其他的风俗文化嘛。
23: 如果今年夏天让我推荐一个我们必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那一定是敦煌，因为它天气比较适宜嘛，像我都穿着长袖，然后呢，就是它的文化底蕴是比较吸引我的。然后早上我们是特地去了莫高窟，去感受了一下这千年的文化，然后特别是里边的这种场馆、数字电影，然后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
24: 您正在收。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要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为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3: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4: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2: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 在热浪干旱的侵袭下，欧洲多国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2: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1: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5: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

0: 经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1: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0: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2: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0: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五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七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3: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0: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4: 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5: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4: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强手您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

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在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为何能保持良好增长态势？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外贸运行新亮点、新趋势？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海关总署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叶焕。叶焕，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呢，海关总署是发布了今年前7个月我国最新的外贸数据。那我在现场拿到这份数据的时候，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韧性十足。我想通过4个关键的维度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在现场的观察。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稳中提速。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了30.13万亿元。不仅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发展的动能趋势。在前5个月的时候，我国外贸增速是15.3%，到了6月份上半年增速已经达到了16.9%，而今天公布的前7个月外贸增速呢，已经上升到了17.3%，依然保持着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在全球贸易同比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外贸能实现这种逆风提速，靠的不是单一市场的拉动，而是多元化市场的纵深拓展，以及我国超大规模工业体系所带来的供应链的稳定性。第二个关键词是制造领跑。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公布的出口产品的结构，其中有几组高端制造的数据是十分的亮眼，就比如说 3D 打印机，今年前7个月出口是增长了1.1倍，工业机器人是增长了超13%，而船舶呢是增长了32.7%。这个夏天，我们国家生产的家电在欧洲热销，高科技产品更是

0: 表现十分的抢眼。就比如说中国机器人天团在海外火爆，全球市场上部分高端智能机器人超过80%都是来自中国，而高附加值的电子元器件、国产芯片等等也正在跃升成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增量。这表明中国的外贸正在加速地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向技术和品质优势去转变，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重要引擎。第三个关键词是地方活力。结合前不久我在中西部地区的这个调研体会，我国外贸的新动能绝不仅仅是集中在了沿海地区，而是呈现出了中西部异军突起的新格局。就比如说在四川，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拉动当地外贸新的增长机。就在今年上半年，四川出口的邮递物品已经达到了90万件，直接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出口总量。而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汽车出口去年用了一整年突破100万辆，今年也只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跨过了100万辆的大关。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这种跨越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产品的出海，更是中国产业链整体向中高端迈进的生动缩影。那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物流支撑。高效的物流网络正在重构贸易格局。海关总署介绍，我国平均每天监管的货运量极其的庞大，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的货物，还有2200万个快件包裹。那今天公布的数据又显示，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这几种运输方式运送的货物量，今年前七个月全部实现了正增长。特别注意的是，空运和陆运的货值占比非常的显著，占到了40%，增长呢是超过了30%。那为什么空运和陆运增长得这么快呢？我的观察是，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新变化。就比如说国产芯片、高端电子产品，还有跨境电商的包裹，这些对于供应链的时效性要求都非常的高。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底，我们新开的这个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已经超过了100条，每周增加了229个往返的航班。而在陆路方面呢，长三角、珠三角落地应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系统实现了点对点的跨境免检直达，运输时效是提升了20%以上。空中丝绸之路和陆路快航的无缝对接，为高附加值产品出海铺设了高效快车道。那么总结来看呢，今天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展现的不仅仅是量的合理增长，更是质的有效提升。中国外贸不仅有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稳固基本盘，更有加速转型升级的新质爆发力。以上就是我在海关总署带来的现场观察，主持人。
1: 中国外贸的亮眼数据啊，也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谢谢叶焕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台军汉光演习8月5号开始，为期10天9夜。今年的演习不仅首度加入模拟网络断网的演练，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纳入了演训范围。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是在把全台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也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内心的惶恐不安。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不断加码，还加紧勾连外部势力，剧本花样频出的背后，究竟是在为台海地区维护和平，还是埋下冲突？

0: 部及中部地区的民众手机纷纷收到警报弹窗，内容竟是演习预告。此次演习首度增列的移动网络降速项目将分别于8月10号和8月13号实施，届时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的民众只能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导航、移动支付等服务都将受到影响，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1/4。今年的演习还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刚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也成为台军实施阻绝与防务演练的关键地点。民进党当局还在相关声明中表示，演习视同作战，具有强制性，若拒绝配合管制，将被处以3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台湾《中国时报》刊文指出，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感。
1: 这些年来呢，几乎民进党当局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啊，把台湾平常呢这老百姓去买菜的菜市场啊，都要变成战场，把坦克车呢都开到市场公园旁边去，就是要来制造这种恐慌，要继续呢来配合他的所谓反中仇中，去渲染大陆威胁的这个操作。
2: 而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其营造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假象，进一步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出错误信号。此外，台民意机构近日通过一部被称为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针对性放宽卫星通信外资准入门槛，为美国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岛内舆论质疑，把通信命脉交给外部势力，无异于是在引狼入室。
1: 无论是美国，他是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又或者是日本，他其实是要利用台湾问题为他自己的自卫队呢来这个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要来搞扩军，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再做盘算。
0: 两岸综合实力和军事科技等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台湾《中国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的政治话语长期被所谓抗中保台所绑架，绿营媒体与政客不断强调大陆的所谓威胁，却刻意忽略大陆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进步，这种自大与自以为是正是井底之蛙的心态。
1: 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大陆在方方面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但的是感到与有荣焉。如果两岸能够完全统一，那么大陆这些科技的创新不就是对台湾民众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所在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今天在台湾的面前呢，其实最标准的康庄大道就是呢认祖归宗。
3: 国务院台办、国防部发言人也多次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也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害。妄图靠制造战争焦虑以武谋独，终究是以卵击石，改变不了两岸终将统一和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六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5: 当地时间六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经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 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宪政权，并扶持其他的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4: 虽然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一旦萨德拦截弹等关键弹药缺货，会对后续美伊博弈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关于美军武器装备，尤其是拦截弹药消耗的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白宫公开表态与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判断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这首先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是打不赢也打不起。美国一直避免向伊朗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采取空袭的方式。但是随着冲突延续，双方之间接连交火，美国看到的是空袭不可能打赢伊朗，实现全面的胜利，反而是巨大的消耗。此前，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取消。 这样的一种反转背后，既有美国虚张声势的意味，同样也是考虑到如果升级军事行动，连日袭击仍然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同样，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是进行回击，在近一时期，伊朗主动攻击美军基地，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防御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美军来说，防得住成本极高，而防不住代价极大。在这种消耗当中，美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而同时，伊朗不对称战力让美国既是防不胜防，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成本，尤其是针对伊朗无人机的打击，美国现在难有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回应。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仍然难以兼顾的是区域的这种作战的行动和全面战略博弈之间的这种平衡。对于美国白宫来说，近期在表态当中格外强调的是，美军可以在全球执行任务，这种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此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未能实现快进快出，而现在深陷战争泥潭。与此同时，美国担心的是后续如果冲突延续，会影响美国全面战略博弈的态势，尤其涉及到大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对比。美国试图找平衡，但现在更多的担心出现重大的漏洞。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从现在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来看，美国更难以获取谈判场上的优势。此前，伊朗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要等一个结果，要等伊朗和阿曼达成一种妥协，美国必须要接受这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消耗战的问题，是伊朗准备长期与美国。

0: 进行消耗，而美国拖不起。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十分之一。
2: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的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铁路购票平台上一些人妄图用技术手段抢火车票来牟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判决了一起利用外挂软件批量代抢火车票牟利的案件。
4: 2025年2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接上海市公安局移送线索，发现有人疑似利用外挂抢票软件，在12306平台高频大量刷票抢票，随即展开侦查，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5: 他呢，在网上呢，通过他人的介绍呢，去花了1100元去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多线程的技术去进行实现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个功能。
4: 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账号。在法庭审理中，郑某某对此供认不讳。
6: 账号就是之前在一个网站上购买的。
7: 也是买来的是吧？你从事这个抢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期间总共买了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啊？
6: 账号大概200个左右。
4: 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可以利用这些12306账号开始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为他人非法抢购了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0000余元。
1: 经过司法鉴定，郑某某使用的外挂软件利用多线程的技术，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的购票申请，远快于普通人的手动点击速度。
7: 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6: 大概70-80%。
7: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每张票你赚多少？
6: 就是不等，就50到150不等。对。
7: 客户怎么给你这些钱的？
6: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
4: 经过审查认定，被告人郑某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二款，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8: 第一个层面呢，是被告人郑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像我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当中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干扰网络正常运行。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告人使用了这种非法的外挂软件。

0: 并且呢非法利用他人的这个平台账号进行批量抢票，他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获得平台的授权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到20000余元。
1: 郑某某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20000余元，最终经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为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相关平台也正在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
2: 据了解，今年4月16号0时至18号24时3天时间内，铁路12306累计将564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70.4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05.6万张。此举既是平台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的有效手段，也是相关部门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治理的创新尝试。法官同时指出，利用非法软件采用技术手段抢购火车票甚至博物馆门票，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3: 那么只要利用了这种方式破坏了购票环境的公平公正，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值得刑罚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构成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 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然而，一些球迷为了节省开支，便把目光投向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这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近日，一名乘车的旅客就因此在列车上报了警。
4: 这样有啥事情呢？啊？通过啥方式？
5: 手机银行转账，
4: 转多少钱出去？
5: 19万。
2: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4: 对方说哪个好卡号？赶快，快快！
2: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
6: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1: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团伙作案模式，通过购票诱骗、远程窃密、借卡洗钱、境外转资，形成完整的作案流程。
7: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2: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7: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2: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7: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

0: 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1: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成功追回14.9万元。
0: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2: 近期，多条关于大连湾海底隧道的短视频图片在网络热传，声称该隧道配有透明玻璃顶棚，车辆通行时可以直观地观赏鱼群、海龟等各类海底生物。相关内容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游客特意慕名前往打卡。大连湾海底隧道真的藏着海底奇观吗？
3: 各位乘客，
4: 近日部分网络平台流传多组极具吸引力的画面，宣称驾车穿行大连湾海底隧道可以直观观赏多样海洋生物，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前往体验，期望欣赏海底美景，实地打卡后发现并无网传景观，遗憾而归。相关话题引发广大网友热议。针对该网络谣言，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发布辟谣声明，明确网传海底景观图片为后期 P 图或 AI合成，并非隧道真实实景。据介绍，大连湾海底隧道是跨海沉管隧道，全长5.1公里，自通车以来极大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捷通道。
5: 大连湾海底隧道是23年5月份竣工通车，整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沉管结构，位于大连湾海底，未设置玻璃观光窗口，通行过程中看不到海水和海洋生物。
4: 在此温馨提醒广大游客，各类猎奇旅游视频务必先辨别真伪，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网络发布信息应当客观真实，编造合成虚假画面博取流量误导公众，情节严重将承担相应责任。
2: 好，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6: 李白等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10:38，菲律宾西民都洛省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震感。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禹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报道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解决。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日本财务大臣日前确认，美日两国已经联合买入日元，时隔15年，美日又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了。受此影响，日元一度反弹到155区间。美日联手救日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扭转日元颓势吗？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

0: 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分析。
1: 要知道，除了金融危机这种大事，这两个国家在金融市场联合出手可是很少见的。这波操作的背后，美日两国各自有什么盘算呢？很多人觉得货币贬值利好出口，日元越便宜，日本货在国外越好卖，肯定能多赚钱。但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 1.01 万亿日元，日元越贬，进口石油原材料的成本就越高，不断消耗日本的外汇家底和财政腾挪空间。这种背景之下，日本自己砸钱稳汇率效果有限，而拉上美国一起干，既能放出强信号吓退那些赌日元继续跌的炒家，又不用自己承担全部成本，说白了就是借盟友的手给自己争取调整政策的时间，暂缓物价过快上涨，减轻普通老百姓生活压力。那么美国是怎么想的呢？美国可不是白帮忙。首先，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买家，要是日元一直跌，日本就得卖掉手里的美元和美债来回笼资金救汇率，这会推高美债利息，直接抬高美国政府的借钱成本。其次呢，日元太便宜，日本货在美国就更有价格优势，这和美国缩小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完全相悖。所以帮日本稳汇率，说到底也是帮美国自己稳金融保利益。那么两国联手就能扭转日元的颓势吗？老王跟专家聊了聊，专家认为短期有效，长期难改，历史经验摆在那儿。亚洲金融危机时美日也联手过，结果只是短暂稳定，没能阻止日元继续贬值。往根上说，日元贬值的病根是日本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汇率下跌，贸易亏损，小企业倒闭，老百姓不敢花钱，早就产生了互相拖累的死循环。日元每跌一点，进口的能源、食品、原材料就涨一次价，最后全部落到普通家庭的日常开销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日本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算下来大约有20000种食品会提价。内需起不来，企业利润越压越薄，倒闭的自然就越来越多。有分析师指出，两国的联手干预最终可能只是止痛药，治不了病根。要真正扭转趋势，日本得啃下财政改革、产业升级、提振内需这些硬骨头，解决贸易端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但这对于当前麻烦缠身的日本政府来说难度不小。最后，老王再强调一句，国际金融市场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的元首背后永远藏着精明的算盘，而对日本来说，汇率波动只是表象，真正的考验始终在经济内部，看清这一点比盯着汇率数字更重要。
0: 去年，美国民主党左翼人士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的市长，引发了广泛关注。本周又有一位民主党左翼人士在选举中胜选，成为焦点人物。当地时间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击败了党内建制派支持的黑利·史蒂文斯，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赛义德的胜利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如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中胜出，他将成为美国国会史上首位穆斯林联邦参议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点名批评赛义德是个充满仇恨的人，指责他痛恨以色列。
2: 据美联社5号报道，赛义德获得 48.5% 的选票，史蒂文斯获得 47.5% 的选票，赛义德以极为微弱的优势险胜。赛义德在11月中期选举时的竞选对手将是共和党的前众议员麦克罗杰斯。美媒普遍认为，赛义德和罗杰斯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民主共和两党均将其视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一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活动中批评赛义德充满仇恨，尤其对以色列怀恨在心。
3: Abdul El-Sayed, lovely gentleman, he's a man of hate. He doesn't love Israel. He hates them with a passion that burns in his heart.
2: 对于特朗普的批评，赛义德的回应是他尊重所有人，并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4: To all of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ny faith at all or no faith at allI want you to know that my commitment to your safety is the same commitment that I have to the safety of my own daughters.
2: 有美媒认为，赛义德的这场胜利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民主党内的建制派，而民主党内关于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路线之争也会持续。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赛义德的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砸下$3,300万的重金用于宣传，但最后依然落败。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此外，赛义德的胜选也表明了民主党的支持者对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分歧在进一步扩大。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的报道，除了赛义德，不少密歇根州民主党内左翼人士在此次初选中取得突破。日出运动联合创始人威尔·劳伦斯在联邦众议院第7选区民主党初选中击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等人，获得提名。此外，密歇根州众议员民主社会主义者多诺万·麦金尼战胜了现任联邦众议员史里·塔内达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是，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0: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2: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0: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2/3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3: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0: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4: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0: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将有7至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其中东海大部海域阵风12至13级，台湾岛北部

0: 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八时，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应急船舶在港口布防。截至昨天晚上八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逼近，江苏沿江沿海各部门正全面落实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1: 船舶海工产业是江苏南通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南通有400多家船舶海工建造企业。沿江沿海的在建待交付巨型船舶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重点。在长江南通段，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在一家船舶企业看到一艘刚刚完工的399米长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由于受风面积极大，工作人员按照抵御12级台风的标准为它设置了4道防线。目前整个长江江苏段全部暂停新建造船舶的试航作业，
2: 停靠在码头的80多艘修造船舶均已落实加缆绳、抛防风锚等措施，120余艘风电运维船舶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江苏连云港原定8月5号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不少渔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使用缆绳对渔船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导致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
3: 多系了几道缆绳，把甲板上的渔具杂物全部收好固定，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
1: 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检查船体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到位。
4: 目前连云港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辖区4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34艘大马力拖轮、1艘专业救助船和2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全部进入应急待命状态。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晋城市临川县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近期多次发生山体落石，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当地已对涉险路段实施了全线临时封闭，开展危岩清理和边坡隐患治理。与此同时，当地也通过多种举措最大限度降低封路带来的影响。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可以看到现在的道路上呢到处都是我们的清理工人们已经清理下来的像这样的可能会坠落的危石。那在节假日期间，很多游客都会来此旅行，那往来的车辆在高峰期能够达到日均2万辆左右。
1: 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全长约2公里，两侧崖壁以石灰岩为主，常年存在落石风险。汛期雨水增多，又进一步加大了落石发生的几率。
6: 首先是把这个路进行了临时的管制，随后我们就聘请这个设计单位进场，对隐患的治理进行了这个方案的编制。
1: 排险施工启动后，工作人员在道路沿线排查圈定了11处高危点位。从崖壁的最高处依靠绳索下滑到作业点位，人工清除松动危石以及容易诱发坠石的树木。
7: 现在我们清理围岩已经达到了1/4，后续我们还进行山体加固，挂主动防护网。
1: 目前危岩清理作业还在推进过程中，全部隐患整治完毕，经安全评估达标后，道路方可正式恢复通行。马格当乡有1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有3100多人，当地7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道路封闭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马格当乡不少农家乐、民宿客源锐减。
8: 自从封路以后啊，这个整个酒店的订单迅速就开始取消，基本上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下降了90%左右，每天只能保障10%的客人来入住。
1: 针对村民遇到的实际困难，当地乡镇政府一方面收集经营户损失情况，对接保险机构开展损失核查补偿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打通民生物资保供通道，制定紧急通行管控预案，
9: 主动

0: 和供货商啊以及老百姓进行一个沟通对接，在这个每天早上和晚上定期进行一个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
1: 如果有村民需要紧急通行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排险作业暂时停掉，然后紧急的往这个路面清开，以后保证老百姓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能够出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立秋的谚语：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立秋晒秋五谷不愁等等。寥寥数语凝结着千百年来人们对时节变换的观察。今天我们走进街头村落，田间地头，探寻这些谚语背后蕴藏的自然规律与生存智慧。
1: 读懂立秋，我们可以从古人造字入手。一个秋字就是古人记录的四时观察。
2: 从文字起源来看，甲骨文中的秋是一只昆虫的象形，一般认为是蟋蟀。那蟋蟀到了秋天啾啾鸣叫，以此代指秋天，或在字形下方增加一幅火，表示焚荒除草，准备秋天开始新一轮的耕作。东周时期开始出现增加一禾的秋字，表示禾谷成熟，是收获的季节。
1: 立秋并非暑热戛然而止，此时虽然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但夏天积蓄在地表附近的热量依旧比较多。
2: 那立秋时节，大气环流正处于调整阶段，此时副热带高压开始从盛夏的极盛状态逐渐减弱，向东向南退去，但势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大，南方地区仍被其占据，仍然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天气。
1: 近期华北多地持续高温，后续的天气会如何？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老的名谚：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民间划分早晚立秋有一套清晰标准，以立秋当日正午12点为界，12点前交节为早立秋，12点之后交节为晚立秋。今年立秋节气的交节时间要到傍晚19点多。
3: 我们通过统计历史气象数据，也发现晚立秋对应的年份，副热带高压撤退较慢，天气就比较晴朗，然后热量就会持续累积，形成较长时间的这个晴热的秋老虎天气。而早立秋的年份，它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这句农谚当作是一个经验性的气候参考，但是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安排当中，我们还是要根据精准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时至立秋，玉米、水稻、谷子等秋粮进入抽穗定型临界期，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这句古老的农谚一直在提醒人们紧抓窗口期，争取最好的收成。
3: 这里的出头特指下玉米的抽雄吐穗，从立秋到它成熟之前，剩余的光照和热量就不足以支撑发育之后的下玉米完成正常的穗期生长。即使这个植株后续能够继续生长，大多数只会形成空杆，然后籽粒灌浆不饱满，也不具备收获的价值，只能割下来当作饲料去喂牛。
1: 农业气象专家强调，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各地在抢抓适宜播种期的同时，还需根据区域的气候特点来选择适宜熟期的品种。即使特殊情况下种晚了，也可以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来促进作物的前期生长。眼下，许昌市20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为230多万亩下玉米提供针对性的田果。

0: 管方案。
1: 泥鳅不出头啊，它海鲜就是说提醒了农户关注这个水分化这个关键节点。科学应对呢有三点，浇好抽水池，保持这个土壤水分，追施个花蕊肥，另外呢推广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捡土秸。八月中下旬呢灌浆期呢设施一盆多粗，防病防虫增粒种。还有一点就是啊，提醒这个农户要注意有严重的弯弯脖没有抽水希望的呢才需要考虑到转清除。
0: 农事手段持续迭代，但不误立秋黄金生长期的农耕核心思路从未改变。一句朴素农谚，藏着农人顺应天时、及时止损、科学保收的务实生存智慧。
2: 历经小暑大暑湿热交争，不少人食欲不振，身形消瘦。立秋暑气渐缓，胃口逐渐恢复，立秋贴秋膘，一年无病扰的养生传统悄然开启。
0: 今天重庆万州区各大超市和农贸市场肉食区明显热闹很多。
3: 今年立秋大，我去买点排骨啊、藕啊、炖汤。
0: 中医讲究顺时养生，立秋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暑热未退、燥气渐生的特点，养生重点应转向润肺健脾。
4: 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普遍也要充足，所以说现代的贴秋膘讲究的是温和轻补啊，我们可以使用鸭肉啊、鱼虾、鸡蛋等优质蛋白，然后再搭配莲藕、百合、山药等时令食材，合理膳食，吸收了顺天应时、调养身体的这个内核。
2: 晴日干爽通透，江南皖南山区的农家依托屋顶窗台晾晒秋收作物，立秋晒秋，五谷不愁，承载着古人顺应天时、祈福丰收的农耕智慧。
0: 立秋时节，江西婺源黄陵古村白墙黛瓦的古民居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晒架铺满房前屋后、窗台屋顶。
5: 立秋天气干爽，阳光充足，是晾晒粮食的最好时节。我们把新收获的农作物晾晒风干，既能长久储存，颗粒归仓，也意味着岁岁丰收，是我们老百姓对丰年的美好期许。
4: 粮食要想安全储存，要求它的种子含水量要在13%以下，而新收获的谷物它的种子含水量很高。那么立秋之后晴天增多，秋风干爽，是天然的晾晒窗口期。
0: 晒秋，借秋日强光去除潮气，隔绝虫媒，这不仅是古人的智慧，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专属节气民俗。
6: 视觉上非常有色彩的这个冲击力，然后整个体验下来，这种民俗文化的这种仪式感特别的强。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乐享一下，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松花江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明天黑龙江一号洪水洪峰将接续抵达同江，防汛防汛全面承压，当地已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受害者代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特朗普6号承认，美军弹药库存目前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此前，美媒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1: 大家好，我是锤子。
0: 网络主播锤子打造所谓“荒岛改造”进行直播，实际已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触碰法律红线，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3: 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我国高端制造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外贸市场多元稳定，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0: 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1: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 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3: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3: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讨论和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3: 当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4: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5: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4: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反差反映了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6: 过去呢，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政府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
3: 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或于9号下午或者是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台风白海豚不断逼近

0: 华东地区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2: 为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

0: 风力持续增强。昨天，台州市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辖区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1: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0: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昨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四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3号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今天开始，陆地上的阵风逐渐增大，长江口、沿江沿海以及洋山港区域会更大。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昨天中午，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
3: 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2: 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4: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底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低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同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2: 更多详细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消息，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和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将在10号晚揭晓。
2: 碧海环绕，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

0: 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
1: 这名主播在浙江宁波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房屋，捕鱼烹食，吸引了大量网友点赞打赏。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实则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2: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3: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4: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3: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4: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个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3: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
4: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这名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对于无居民海岛，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的？
1: 那在无居民海岛上，群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有何意义？详细报道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0: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6: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7: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1: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
0: 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7: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袭击，抓捕了数十人。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报道，在以军两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6: 继续新闻三十分。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已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十五人受伤，枪手可能为学生。有媒体报道称，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六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南苏丹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欧洲

0: 多条河流严重干涸。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对比，其多个河段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此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进入到东海，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大部将会有7到10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5级，在台湾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在河北、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21到30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3到34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5到34度。

0: 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1度，晋城22到33度，邯郸24到38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6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9到10级，东海南部暴雨，旋转风12到14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聚柴机器布局7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柴机器，王牌动力。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碧海环绕，孤岛伫立，小屋错落，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这名网络主播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一座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可以说是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生活。这诗意随性的画面呢，也吸引了大批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2: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3: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3: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走上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主播锤子的荒岛改造直播便是由此而来。那么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揭秘。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

0: 改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2: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3: 我没投过钱，
2: 全在那个，
3: 对，全是就是粉丝投的。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2: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0: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4: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5: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1: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6: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1: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6: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1: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0: 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1: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2: 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也不难看出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执法部门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0: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 5.5 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 95%。
3: 目前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0: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3: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三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我们将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2: 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像我身后大屏幕这样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4: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5: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在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4: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6: 那我报警不是往这里边坐干啥？
2: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像这种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

0: 入，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1: 所谓盘腿抱柱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2: 安全，
3: 爸爸，
4: 安全，
3: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1: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0: 从荒岛改造到网红挑战，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网络事件，在涉嫌违法和危险不断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平台流量的身影。遏制网络乱象，我们除了要提醒自媒体博主遵守法律，青少年不要盲目效仿网红挑战，更希望平台主动完善审核机制和算法推荐机制，不要让这些违法危险的网络行为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流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家攀岩馆里，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4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受伤。
5: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他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6: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8级伤残。
5: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6: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5: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8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6: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

0: 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1: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0: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1: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场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未向其给予恰当的指引，未向其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0: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是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1: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各位好，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数据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展开谈判。6号，伊朗媒体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过渡期结束后，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有沙特媒体6号报道，伊朗和阿曼或将在几天内公布相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力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已造成2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枪手可能为学生。有媒体报道称，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10点38分，菲律宾西部多洛省西民多洛省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震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

0: 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1: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呢，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来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呢，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古时候的48节之一，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不过呢，立秋是天文学意义上的秋天，并不是现在气象学上的入秋。根据气候季节划分国家标准，下半年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在10到22摄氏度之间才算是进入秋季。目前呢，我们还处在三伏天的中伏，人们用秋包伏来形容这样的立秋节气，很多地方仍然是高温多雨。立秋时节意味着收获季节的来临，在宁夏固原市，春小麦正在收获，大型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往来穿梭，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顺畅。今年宁夏全区种植春小麦62万亩，目前收割进度已达90%。在双季稻主产区江西，随着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工作收官，沃野重批绿庄，1860多万亩晚稻进入分蘖期，人们忙着给刚移栽不久的晚稻施分蘖肥、灌钱水，为禾苗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立秋时节呢，也正值新疆棉花浮桃形成的关键期。每年7月16号至8月15号期间形成直径达到2厘米以上的棉铃，人们称之为浮桃。此时呢，光温条件充足，切出的棉铃个头大，品质好。在新疆石河子市、铁门关市等地，人们正在加强田间管理，运用植保机器人在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开展喷施作业，为棉花生长增加营养，控虫防害。2026年新疆棉花总产力争稳定在560万吨左右，预计9月下旬开始陆续进入收获期。立秋节气，很多地方有恳秋。

0: 如咬秋的习俗，消除暑热。而在浙江嘉兴的平湖市，人们在啃秋吃瓜的同时，还将西瓜雕刻成了西瓜灯。
1: 正值三伏天，

0: 心情舒畅。
1: 平湖有着400多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明代嘉靖年间，当地的西瓜还被列为贡品。
2: 平湖人呢，在农忙闲暇之时啊，在西瓜皮上雕刻花鸟虫鱼，在上面点上灯解解闷，就形成了我们平湖西瓜灯雕刻技艺。
1: 雕刻西瓜灯在平湖至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还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为之吟诗作画。而要完成一盏西瓜灯的雕刻，首先要挑选一个外形饱满、瓜皮较厚的西瓜。雕刻好瓜皮后，将西瓜瓤从开口处挖出食用。
2: 三角形的刀和圆口刀雕刻可以分为阴刻和阳刻，技法主要就是刻、刮、点、挑。
3: 刻西瓜呢，我也参加过几次了，我今天刻了一个大公鸡。
4: 小时候跟爸妈逛过瓜灯晚会，非常漂亮，在夜光中它也是发光，图案也是栩栩如生。
1: 只有在每年西瓜成熟之际才能雕刻，每盏灯的保存时间也不长，一周左右瓜皮就蔫了。不过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平常生活中的乐趣。
2: 点上蜡烛，现在就是光源形成一个翠绿瓜色的西瓜灯，既能够解暑，又能雕刻出一些花样，平常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5: 立秋节气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预示着秋天的到来。在湖南花园，每年立秋的时候，湘西苗族群众都要过热闹的赶秋节，通过各种传统民俗和民族文化娱乐活动，表达对祖先的感恩和丰收的喜悦。今天赶秋活动也正在进行，现场鼓声与歌声交织，还有各类非遗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市集，众多游客也特意前来参与其中，共庆丰收。立秋时节，农作物陆续丰收，也是晒秋的好时候。湖北恩施巴东县地处武陵山悬崖地带的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们正抓住晴好天气，将洋芋果果、辣椒等摊铺在院坝晾晒，辣椒火红，洋芋土黄，色彩错落交织，暖意融融。在山东菏泽单县李新庄镇刘草庙村开阔的田间地头，人们用传统方式在三伏天晒制经过高温蒸煮的长豆角。当地人呢喜欢用干豆角炖肉煮汤，是上好的农家菜。立秋前后是福建福州的永泰县一年一度晒制李干的好时节，晾晒场上人们穿梭在浓郁的果香气息中，为李干翻面，确保晒得均匀。不同品种的李子呢，因为脱水程度不同，呈现出黄橙紫的斑斓色彩，正是忙碌的丰收图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7: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8: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7: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

0: 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或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强调近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求受影响区域要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
2: 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养老机构、漫水路桥、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强化预警教应和避险提示，督促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抓细台风防范应对，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和险情处置，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完善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7号8时至8月8号8时，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这两天呢，我国多地正经历着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以上。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入夏以来最大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超过2025年最大值，其中用电负荷峰值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历史极值新增约4500万千瓦。而在本周已连续4天超过15亿千瓦。面对高温考验，如何保证各地电力充足供给呢？我们一起来看。
4: 为错开用电高峰，减少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同时也避开高温时段户外作业，多地电力部门利用夜间窗口期进行检修或施工。在浙江杭州建德，供电部门在夜间依靠智能设备巡检排查隐患。
5: 白天户外温度高，设备散热差，设备数据不准，到了夜间环境温度降下来，设备真实发热缺陷才能清晰显现。
4: 浙江温州乐清供电部门加快电网网架升级改造，持续优化配网结构，推进线路精细化治理，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在新疆塔城，电力部门在不停电状态下开展了高难度检修作业，工作人员搭建临时供电通道，完成线路隐患消缺。在湖北孝感孝南区电力线路改造现场，即便是深夜，气温仍有32度，湿度超过80%，

0: 作业人员穿戴好绝缘防护，里外三层加起来超过5公斤，还没上车，检修人员额头已经挂满汗珠。
1: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错峰带电作业，老百姓用电的体验感更好，空调不停。
0: 入伏以来，湖北省咸宁市持续高温晴热，当地电力部门启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实现自动抓取全域72小时气象数据，按1×1公里网格开展监测， AI 识别风险区域，触发预警，精准定位涉险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排除。
2: 夏天最怕大功率家电不能正常使用，现在好了，用电也稳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3: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正在进行，3.29亿立方米生态水将润泽沿岸800多万亩胡杨林。如何合理运用汛期河水资源，如何科学调配精准送达，稍后一起关注。患者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脏骤停，现场医护立刻接力开展急救。稍后的一点现场，一起直击这场与生命的赛跑。牛儿受惊误入高速，情况紧急，执勤交警随即启动应急方案，开展车流管控，并与当地养殖场工作人员联动处置，及时消除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在本次生态输水当中呢，将会有3.29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润泽沿岸800多万亩的胡杨林。那塔里木河如何合理运用汛期的河水资源，生态输水又如何科学调配精准送达呢？今天我们将继续关注塔里木河及其源流叶尔羌河的生态输水，先通过一组镜头来感受塔里木河这条新疆人民的母亲河它的壮阔与生机。
0: 在亚洲大陆中心新疆南部群山与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这条蜿蜒流淌的大河就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全长2486公里的塔里木河水域面积超过102万平方公里，超过1200万人在塔里木河的滋润下繁衍生息。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是塔里木河的三条主要源流，在阿拉尔市相遇，三河碰撞，场面壮阔，汇聚成塔里木河。自此，塔里木河一路向东，两岸湖泊、湿地、沙漠、树林相互交错，从高空俯瞰，如绚丽的地毯铺陈在大地之上。每到傍晚，晚霞铺满天际，胡杨林化作深色剪影，水天一色，水面碎金随波流淌，长河落日圆，这是塔里木河的辽阔与松弛。塔里木河还孕育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这片广袤的胡杨林覆盖了1700多万亩的面积，是阻挡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扩张，保护这一方水土的绿色生态屏障。26年来，塔里木河累计下泄生态水超过110立方米。如今26年过去了，大河奔腾依旧，两岸的沙漠却已换了新颜。
3: 叶尔羌河呢，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整个塔里木河流域的干流与支流会同步进行生态补水。今年叶尔羌河计划输送1.3亿立方米的水，用于胡杨林引洪补水。那此刻，总台记者刘飞正在叶尔羌河一处新输水点位，我们来连线他。刘飞，你好，眼下输水工作已经开始了吗？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5: 好的，郑鲁，这里啊是位于叶尔羌河流域喀什巴楚县的杜瓦基一号输水点，距离我们昨天的直播点的直线距离是68公里。从渠首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河水啊，流经到此处，一路蜿蜒，形成了一个天然的 U 型的河道。那么今年这一处的新的输水点啊，就在我身旁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前方的这个挖掘机啊，正在疏通最后一处的输水点，将水引流到另一侧的胡杨林当中。 此刻呢，我们看到啊，顺着这个封堵的沙土被挖开，伊尔羌河的河水呢是顺流而下，流入到了我们眼前这一大片的胡杨林当中。那这一片的胡杨林啊，也是当地面积最大的一处胡杨林了。那河道的地势呢，相对是比较高的，而这个云水渠呢，地势相对比较低，也有利于这个伊尔羌的河水呢流入河道当中。那今年在这一处啊，它的这个引洪补水的面积大概是20万亩，计划输水的这个引水量是5200万立方米。今年啊，是伊尔羌河连续第11年启动生态输水的工作了。那么究竟如何补水，如何选择输水点呢？那这其中啊有两个关键的要义。第一个就是精准控量，在引水之前呢，会要了解上游来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精准的测算来下放生态水，来保证需要灌溉的胡杨林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因地施策。补水之前呢，当地的林业部门啊，要提前的了解今年需要输水区域的地势条件、土壤伤情、树木的长势，制定不同的补水方案，这样啊，才能够让这个确定下来输水的频次和总量。输水的成效不仅呈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满眼的绿色当中，其实啊，细微的生物特征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输水的成果。这两天，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当地开展野外的荒野调查，依托年轮树木学呢进行专项的调查。其实年轮啊是树木健康生长情况的晴雨表，它们主要是针对于补过水的胡杨林和没有补水的胡杨林，钻取树林在30到40年之间的胡杨树芯了。那大家看我身旁这个呀，就是科研人员昨天取出来的输过水的胡杨树芯和没有输过水的胡杨树芯。那其实我们近距离来看啊，输过水的这个胡杨树芯啊，它的这个年轮相对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大家透过镜头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再看我身旁的这个显微镜下的图。在这个显微镜下呢，我们专门请科研人员标注了年份，这个是2022年和2023年的。通过对比看到了2022到2023的这个年轮的宽度，明显比没输过水的这个树芯的这个年轮的宽度啊要宽很多。这也说明啊，输水之后这个胡杨木长得是更好，更加健康了。这些无声的年轮其实也在诉说着这个输水前后的变化。这两天科研人员在现场进行钻取树芯的时候，还发生了一幕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看到啊，在一处输过水的这个胡杨木的主干上，那个水啊是顺着这个采集的工具喷涌而出。那也让我们欣喜地发现，补过水的胡杨啊，说明它这个补水的效果很好。而另一方面也发现，胡杨树啊真的是有很强的储水的功能。正因为它有这样的能力，才能在这样一片荒漠当中长久的生存。而另一方面是也验证了胡杨树这种轮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伊尔羌河从过去的洪水泛滥，再到如今的变害为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胡杨树，更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积极作为的生态思想的改变。好的，钟罗，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嗯，这难得的一幕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胡杨林旺盛的生命力。好，谢谢刘飞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在科学调水、精准配水的背后啊，是水利、林草等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根据新疆水利部门的安排，实行3年1轮换的分区生态补水机制。输水区域如何科学轮换？输水点位如何精准选定呢？这几天，喀什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的护林员库尔班正忙着核查今年输水点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伊尔羌河下游，林场的面积达300多万亩。
7: 这些胡杨看着几十年的胡杨，你看没水半死半活的。
6: 今年34岁的库尔班是下河国有林管理局的一名护林员，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引水季，库尔班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勘察地形，
7: 要实地查干，规划渠道，

0: 规划银红区、蓝红办，勘测它的地势高低。
1: 灌溉哪一片林子，从哪个地方灌入，都要按计划进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整片林场的生长情况。库尔班负责的这片林场地形多以沙漠戈壁为主，道路崎岖不平，不到30公里的路，他先是开皮卡车，再换摩托车，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了要查看的输水点。
0: 现在初步设计了一条渠道，新建银红区500米，还有一个蓝红办。
1: 日落时分，在林子里奔波了一整天的库尔班回到了管护站，同事伊利哈木告诉他，水利部门已经确定了他们这片胡杨林的饮水时间。
2: 你在偷着笑吗，库尔班？
3: 我眼睛去找水，什么呢？舒服，真的，找不上水难受的呢，水呀不是好水的。
1: 第二天一大早，库尔班和同事们就从30公里外的管护站一路颠簸，急匆匆地赶到可以开挖的输水点。
0: 这第一个口子，今天开的第一个口子，心情高兴，看起来有点兴奋的感觉，终于这些林子能喝上水来了。
1: 今年的水量比往年小，按照现在的流速，河水完全覆盖林区需要十几天的时间。
0: 今天开始就跟水一块走，水流不过去还要进行用人工或者机械，还得给它挖清理。只要口子开完以后，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哎，总算把水引进去了。
1: 库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护林员，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平时库尔班也喜欢带着孩子来林场玩。
0: 他跑进去跑来跑去的，他感觉什么蝴蝶呀，这些都是飞来飞去，他就追着蝴蝶在这里面跑。
1: 伊尔羌河的水在林区缓缓流淌，库尔班也将继续留在这里。他说他会为守好这片林子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每年塔里木河汛期，沿线各地呢都会抢抓生态输水的窗口期，同步开展播撒草籽的工作。眼下呢，在巴州轮台县老草湖退化林区域，当地采用无人机飞播方式，向这片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脆弱生态区投放胡杨、红柳、梭梭等耐旱植物的籽种。那此刻总台记者高鹏飞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鹏飞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钟鲁，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巴州轮台县的老草湖退化林修复区。那么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生态环境啊极其的脆弱。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当地呢也是抢抓好洪水资源，修渠筑坝，分片区的将塔里木河水呢向胡杨林的两岸的百万亩胡杨林进行引洪补水。那么就在我的不远处啊，就是一处最近才疏浚好的引洪灌溉渠，它呢也是连接了塔里木河和我现在身处的这一片退化林区的一个生命通道。从我这里呢到塔里木河的主干区呢有60多公里，如何把水从那么远的地方精准地引入到我这现在身处的这片干渴的土地上呢？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调用机械加人力的方式挖引洪灌溉渠、修筑生态闸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看，在我身后这一片3000多亩的生态修复区已经引入到了塔里木河的河水。在上周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水啊已经是铺满了这片区域。那么现在啊今天正在进行飞播的作业，可能为什么会在飞播和引取水到这里的时候间隔一个星期呢？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就告诉啊，这也是为了让这些水啊渗透到地下去，表面呢只留上一个大概10公分左右的这个水层，来方便它的飞播作业。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准备了一个道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引洪补水的一个情况和飞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面的土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恢复区里的土，这个水呢是我们提前灌下去的，现在水呢已经完全渗透下去，地表呢大概只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一个水层，这也就是飞播最佳的作业时机。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准备了飞播的一些种子，像这个是看上去毛茸茸的像柳絮一样的，其实就是胡杨树的种子。那么它呢羽毛状的结构啊也便于它随风飘扬，随水去扎根。而这个呢是红柳的种子，旁边的呢是梭梭的种子，这三种植物啊都是适应当地干旱的沙漠环境的。在今天的飞播过程中呢也会把这三

0: 那种种子采取一个混播的模式来飞播，也比较符合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我们现场呢也模拟一下飞播的这个状态，我们抓一些胡杨、还有红柳以及梭梭的种子混合一下，在这个水的上方呢，我们把它这样撒下去，看随着我的手搓动，种子呢就落在了这一层水上。等到后续啊，这一层水渗入到地表以下，到时候啊，种子呢就会在这片湿润的土地上扎根了。当然，我的手啊没有无人机撒的那么稳，也没有那么均匀，而且我也不能进入到这个水面之上。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今天飞播的主力无人机了。这两台无人机呢刚刚降落，因为它要进行一个种子的填装和换电池。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装好了种子。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呢，一台可以装100多公斤的种子，可以播种大概60多亩地。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无人机，他们也是提前设定好了无人机的参数，按照北斗导航系统来精确定位。好的，无人机已经起来了一台，另外一台也在准备。它的声音很大，我在这儿都能感受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吹动的声音。那么这台无人机已经飞入到了这个水面，它开始飞播作业了。另外一台无人机也已经起来了。那么他们一般会在水面大概10米的高度进行飞播作业，随着他们的飞行呢，种子也会在它下方的圆盘啊一点一点被撒出来落在水面上。那么它在水面作业的这个高度呀，也是经过反复测试得出来的最佳作业高度。这样呀，播撒的种子既均匀又高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播种呢，1个小时啊可以飞播大概100多亩地，相比于人力呢，可以说效率提升了100多倍。除了无人机飞播之外呢，当地林草部门呢还在采用人工水播的方式，也就是在取手的分叉口用人工的方式把种子撒向水面，借助水力把种子带向更远的地方。无人机飞播加上人工水播，一个管天上，一个管水面，相互补充，让每一粒种子呀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引洪灌溉这么多年，对当地胡杨林的恢复到底有哪些作用呢？我们在现场也是准备了一个图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图呢是这片区域的多年的一个卫星遥感图。第一张图片呢拍摄于2018年，当时啊这片区域没有进行引洪补水，可以看到是一片褐色的荒芜的地方。那么第二张图呢拍摄于2024年，这是这片区域啊第一次引来塔里木河的河水，可以看到在黄色的区域中间呢还有一些小片的绿色的区域，那就代表着生的希望。那么第三张图呢是拍摄于今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出现了大片的绿色的这个场景。这三张图呀就代表着塔里木河引洪补水带来的生态修复的一个效果。当地林草部门的人告诉我啊，这片区域呢现在的植被覆盖率由2018年的25%提升到现在的46%，可以说从曾经的风沙肆虐的地方，一步一步变成如今的绿色生态屏障。我们也是希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一抹绿啊，能够不断的延伸。好的，钟鲁。
1: 好，谢谢彭飞发自新疆巴州轮台县的报道。我们看到轮台县呢是依靠输水搭配飞播实现退化林地的修复。但是流域汛期来水总量有限，生态补水、农业灌溉都需要占用河道水源。如何平衡各方用水需求，精准分配每一方生态水？在轮台县境内塔里木河中游190多公里输水堤防分布着28座生态闸，是全段水量调配核心节点。塔里木河流域干流水利管理中心英巴扎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申俊已经扎根河道调度一线18年，每年汛期他都奔波在闸口堤防之间，统筹全段水资源分配。
2: 最近这段时间是塔里木河的汛期，申俊每天都会跑一遍站里管辖的190多公里的河道。在北岸的3号闸，他们被一些不速之客拦了下来。
3: 你看又来了，不好弄了，卡死了。
2: 这个闸口前堆积了大量的枯树枯枝，影响闸门开合。经过1个多小时的清理，终于可以开闸放水了。
3: 我们保守估计每年最少塔河带下来300吨以上。
2: 这段时间申俊要巡视他负责的辖区内的全部28个闸口，保证畅通。巡堤也是头等大事，
4: 你主要看那个下面连接的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往那边漫的情况。
2: 虽然河堤已经做了加固，但对于防汛抗洪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汛期正是引洪补水的关键时期，对于申俊来说，科学调配塔河水是最重要的职责。今天他和当

0: 当地林草局约好了，在闸口开调水的现场会，一个是管水的，一个是要水的。而今年塔河来水偏少，缺水就成了大家面临的难题。
1: 你想我们有多少任务？有往下输水的任务，还有农业供水，你现在哪有多余的水？
2: 这个区的水倒不了我们的。
1: 我知道你倒不了，你现在只有4500万，就只有说后续看水情。
0: 这场调水的现场会一时间陷入困境，最终商定，由于现在是引洪灌溉的关键期，可以适当开闸，多放一点水，保障退化林的飞波作业。
2: 就多一个水，就能多接近100亩地的生态补水。
3: 大河奔流不息，绿洲不断延展。正是因为有着像申俊库尔班这样的水利林草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才实现塔河水流的科学调度、精准分配，带来了塔河两岸1700多万亩胡杨林的生机渐盛，滋养着流域沿岸1200万各族群众的绿色家园和幸福生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时0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当地震感强烈，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今天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报道称，枪手为一名初中生，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5: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6: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据英国天空新闻5号报道，天空新闻看到的一封发给各国足协的信函显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承认在相关计划推进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对此表示诚挚道歉。 这封信由两人共同签署。报道称，这是英凡蒂诺在此次事件发生后首次公开致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是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这一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后，英凡蒂诺近来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7: He's scrambling right now to try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but you know, reports have said he's found himself very isolated amid a flurry of very negative media coverage.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ither signal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his future presidency or are.Outright formally withdrawing their support for him.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tracking possible successors now. A lot of people are starting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of who might come next because his political future seems quite tenuous.
6: 路透社报道称，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英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包括欧足联主席塞弗林、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5号下午，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忽然晕倒，心脏骤停，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刻接力开展急救，使患者转危为安。
8: 当天，这名患者在医院大厅突然倒下，当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于海峰正好经过，立刻为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
9: 给我女儿拔牙，刚好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讲那边人摔了，我转头一看，她看是在抽嘛，后来摸了一下颈动脉，很微弱，这个人也意识不清了，那就是进行了一下心肺复苏。
8: 与此同时，收到情况的急救科护士沈怡倩也火速赶赴现场，两人接替为患者开展心肺复苏。在两人的接力救治下，患者很快恢复了脉搏，随即患者被转移至急诊室做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8月6号，医院已为患者开展静脉窦开通手术，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0: 来的时候都还好的，突然就晕倒了，然后我六神无主了，然后就跟着这医务人员的车，我就跟着一起跑，就是跑，跑的那个快啊，真的，我当时我是拼尽全力跑，我跑不过他们，特别特别感动，我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
3: 四号，江苏徐州市沛县一纺织产业园内，两名工人被困在存水罐内无法脱身。辖区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刻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8: 产业园内的不锈钢罐用于存水使用，当时一名工人进入罐中维修，但一直没出来。另一名同伴呼唤未果，就进入罐中查看，也被困其中。由于罐体入口距离屋顶过近，二人无法自行爬出，罐体内部狭小缺氧，二人意识已渐渐模糊。他人也无法从罐体入口将二人拉出。消防员先是通过罐顶入口观察被困两人的位置，在确定罐内无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后，立即用无齿锯对罐壁切出一个大洞，被困二人成功获救。送医治疗后，二人目前已无大碍。
3: 8月5号16时，山西高速交警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对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构成安全隐患，立即紧急处置。
8: 警情发生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联动当地养殖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通过默契配合将其成功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带离高速公路，及时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 经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

0: 犀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急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沿线养殖户务必远离公路放牧，避免牲畜误入高速引发危险。运载牲畜时需做好车辆密闭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驾驶员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动物闯入，切勿猛打方向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举办的考古绘图展，展出了上百幅李夏亭的考古绘图作品，这让很多观众首次近距离观察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样子。今年75岁的李夏亭从事这项工作呢，已经有50多年了。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在纸上变得生动鲜活。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0: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这个后面这一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当时我们测量过，就是一个毫米有五六根线。这个眼睛、耳朵，这是这个鼻子头。
1: 李夏婷正在向我们介绍的，就是自己数十年前的考古绘图作品之一《西周人首神兽文玉割线图》。此次展览中陈列的上百件作品，他都能精准描述图案中所承载的含义，这也得益于他多年来独特的工作理念。
2: 我呢，就是从这个纹饰上入手，因为这个更能代表古人的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地域特有的风格，它不是平白弄出来的。
1: 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了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对比，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0: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像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3: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最少是十来八天。
3: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0: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1: 在李夏婷能够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之前，他也曾感到迷茫。
2: 一开始画的时候就看不懂，别说画了，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1: 为了能尽快适应考古绘图这项工作，1973年李夏婷刚入职就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工作之余，他还要尽可能多学习专业相关的技能。
2: 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就是先从基础学起。我在接触当中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1: 工作中李夏婷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也就是完成考古绘图中的两大类型，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在外人看来非常辛苦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
2: 复杂一点的像青铜器，差不多就两天三天，有时候更快一点，一天就能完。后来我还借用了一些电脑技术，那就更快了。
1: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数十年来，他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年轻考古工作者受他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
4: 李夏婷老师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
1: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绘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
2: 考古绘图它不光是个形式，还有个神似的问题，得和那个古人产生共振，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来表达它，把他们这个设计理念给它突出。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将持续有狂浪到狂涛，另外在南海也有3米左右的大浪维持。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冷空气影响，渤海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同时发布风暴潮蓝色警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70到13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秦皇岛天津海域有中浪，烟台海域有大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轻到中浪，宁波海域有巨浪。温州福州有中到大浪，厦门汕头海域是轻浪。深圳北海海口海域是轻浪，三亚海域有中浪。
7: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8: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

0: 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明天起至下周初，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多地将会迎来强劲的台风雨，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
1: 今天台风白海豚的降雨影响尚未铺展，我国大部地区降雨将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北中部和北部、云南大部、贵州中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重庆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岛、海南岛中西部、云南中西部、重庆、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部、台湾岛中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明天起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避免前往海边、河谷等危险区域，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我国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多雨的陕西、黑龙江等地仍需持续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经过长达11天的长途跋涉，其中心已于昨天下午移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内，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今天11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下午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公众还需要关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到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到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到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公众需及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以及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需要在今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渔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8时，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将沿

0: 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宁波舟山海事部门持续加强重点航道、锚地和桥区巡航。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应急船舶在港口布防。截至昨天晚上八点，舟山72条客渡运营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不断逼近，江苏沿江沿海各部门正全面落实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1: 船舶海工产业是江苏南通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南通有400多家船舶海工建造企业。沿江沿海的在建待交付巨型船舶是本次防台工作的核心重点。在长江南通段，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在一家船舶企业看到一艘刚刚完工的399米长的超大型集装箱船，由于受风面积极大，工作人员按照抵御12级台风的标准为它设置了4道防线。目前整个长江江苏段全部暂停新建造船舶的试航作业。
2: 停靠在码头的80多艘修造船舶均已落实加缆绳、抛防风锚等措施，120余艘风电运维船舶及船上1000余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江苏连云港原定8月5号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在连云港市赣榆区，不少渔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使用缆绳对渔船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导致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
3: 多系了几道缆绳，把甲板上的渔具、杂物全部收好固定，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
1: 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重点检查船体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到位。
4: 目前，连云港海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辖区4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34艘大马力拖轮、1艘专业救助船和2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全部进入应急待命状态。
0: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正在日本鹿儿岛县舆论岛附近向西移动。台风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的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在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台风，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目前呢还是热带风暴级。灿红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东经东偏南方向约20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灿红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近日台风进入了活跃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有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是一年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那8月台风到底有多强？最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6: 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有台风生成。7月至9月是台风活跃季。在我国，台风登陆时间跨度较大，除了1月至3月无台风登陆外，其余月份均有台风登陆的记录。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于

全年首位。据中国天气网统计，八月平均有 5.63 个台风生成，其中 2.3 个登陆我国。历年八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登陆数最多的是1994年、1995年和2012年，均为5个。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至2025年，台风八月登陆我国共计

0: 八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七月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海水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八月至九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则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从八月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来看，强热带风暴级占比最高，达到了31.9%，其次是台风级，占比达28.8%。与七月相比，八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3.2%增加到4.2%。八月也是超强台风的活跃期。中国天气网盘点气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共有八个超强台风在八月份登陆我国。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桐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桐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呢，桐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桐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桐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桐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桐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桐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低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桐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胶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胶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桐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7号8时至8月8号8时，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天北京发布5个预警信号，包括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以及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2点到23点，北京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那预计到明天的凌晨2点，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需要注意防范。北京同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视线转向山西，连日来呢，山西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雨势还很强。山西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9号，全省多阵性降雨，局地出现中到大雨，并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8点，山西省水利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阳泉市南部县域山洪红色预警。阳泉市中北部、晋中市东北部部分县域为

0: 橙色预警。新州市东南部、晋中市东部局部县域为黄色预警，其余的区域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诱发山洪险情。各地要加密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提前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山西晋城市临川县、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近期多次发生山体落石，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目前呢，当地已对涉险路段实施了全线临时封闭，开展危岩清理和边坡隐患治理。与此同时呢，当地也通过多种举措，最大限度降低封路带来的影响。
1: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可以看到现在的道路上呢，到处都是我们的清理工人们已经清理下来的像这样的可能会坠落的危石。那在节假日期间，很多游客都会来此旅行，那往来的车辆在高峰期能够达到日均20000辆左右。
2: 石马县黑毛沟大峡谷路段全长约2公里，两侧崖壁以石灰岩为主，常年存在落石风险。汛期雨水增多，又进一步加大了落石发生的几率。
3: 首先是把这个路进行了临时的管制，随后我们就聘请这个设计单位进场，对隐患的治理进行了这个方案的编制。
2: 排险施工启动后，工作人员在道路沿线排查圈定了11处高危点位。从崖壁的最高处依靠绳索下滑到作业点位，人工清除松动危石以及容易诱发坠石的树木。
4: 现在我们清理围岩已经达到了1/4，后续我们还进行山体加固，挂主动防护网。
2: 目前危岩清理作业还在推进过程中，全部隐患整治完毕，经安全评估达标后，道路方可正式恢复通行。马格当乡有15个行政村，常住人口有3100多人，当地7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道路封闭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马格当乡不少农家乐、民宿客源锐减。
5: 自从封路以后啊，这个整个酒店的订单迅速就开始取消，基本上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下降了90%左右，每天只能保障10%的客人来入住。
2: 针对村民遇到的实际困难，当地乡镇政府一方面收集经营户损失情况，对接保险机构开展损失核查补偿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打通民生物资保供通道，制定紧急通行管控预案，
6: 主动和供货商以及老百姓进行一个沟通对接，在这个每天早上和晚上定期进行一个生产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
3: 如果有村民需要紧急通行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现场的一个排险作业暂时停掉，然后紧急的往这个路面清开，以后保证老百姓在一些紧急情况下能够出去。
0: 近期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恶劣天气，部分列车停运或者是中途折返，不少旅客也关心啊，遇到这种情况手中的车票该怎么退，会不会产生手续费呢？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铁路方面的退票政策。
7: 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如何快速办理退票，是否收取手续费？
8: 对于停运列车，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当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车次在线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
7: 那么有人问了，如果遇到列车中途折返，未完成的区段旅客应该怎么办？受雨情影响，列车无法继续前行，旅客可选择返回出发车站，也可在停靠车站下车。12306网站将在5日内自动办理退票手续，若跟随列车返回始发站，则退还全部购票款；若在停靠车站下车，则退还未乘区间票款差额。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者在全国任意铁路车站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手续费。
8: 这里特别提醒持有联程车票的旅客，若因列车折返影响后续行程，请在联程车票发车前将全套未乘坐的联程车票一次性办理退票，切勿分开操作。下车后务必走车站闸机检票出站，避免系统误判您的实际乘降区间，影响退费办理。
7: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办理退票手续时，请务必使用铁路12306 APP 或官方网站，不要轻信陌生第三方购票退票链接，避免个人财产受损。出行前可提前登录12306查询列车实时运行状态，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昨天，日本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9: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10: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11: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0: 近日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引发了日本社会担忧。昨晚，日本民众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3: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9: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4: 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15: もうこれは国税なんで守ってほしい。やっぱりこれがあったおかげで戦争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絶対守ってほしいです。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援引熊本县方面的消息报道，近期发生的强震一度导致当地超100万户家庭供水中断。截至6号，八代市与城市等地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报道称，预计熊本县全县的断水问题要到本月底才能够解决。目前呢，中欧地区正在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次热浪。当地时间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季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了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的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了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的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的气温记录。根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9: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

0: 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1: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2: Siamo comunque a, diciamo, ostaggio di, una,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0: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今年由此也成为了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大约有9000人死亡。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水位近来降至历史的低位。在德国科隆市，拆弹人员6号就拆除了一枚因莱茵河水位显著降低而露出水面的二战未爆炸的重磅炸弹。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这枚炸弹于5号晚在科隆莱茵公园附近被发现。那出于安全考虑呢，方圆400米范围内大约360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的住户和附近一家电视台的演播室工作人员。在热浪干旱的侵袭之下，包括莱茵河在内，欧洲多国主要河流水位刷新了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0: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八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6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3: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乌里府今天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报道称，枪手为一名初中生，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瑞典武装部队6号发布声明称，瑞典今年应征入伍的约9000人当中，超过5000人8月将开始在瑞典全国各地的武装部队单位接受基础军事训练。2026至2027训练年度期间，瑞典武装部队总计将会接收超过9000人，这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典征兵人数呈现连年递增的趋势。更多国际资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4: 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

0: 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号，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地带，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说，5号两名以军预备役军人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军人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报道称，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3: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3: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6.9%、 34.6%、 40.7%、 17.2%， 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四成，增长超过三成。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铁路购票平台上一些不法分子用技术手段抢火车票来牟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判决了一起利用外挂软件批量代抢火车票牟利的案件。
5: 2025年2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接上海市公安局移送线索，发现有人疑似利用外挂抢票软件，在12306平台高频大量刷票抢票，随即展开侦查，当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郑某某。
6: 他呢，在网上呢，通过他人的介绍呢，去花了1100元去购买了一款外挂抢票软件，通过多线程的技术去进行实现自动查询并购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个功能。
5: 经查，郑某某为了通过外挂软件高频抢票，事先还购买了大量12306账号。在法庭审理中，郑某某对此供认不讳。
7: 账号就是之前在一个网站上会就是购买的。
8: 也是买来的是吧？你从这个从事这个抢票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期间总共买了多少个这样的账号啊？
7: 账号大概200个左右。
5: 掌握了大量12306账号后，郑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招揽客户，乘客把身份证信息发给他，他就可以利用这些12306账号开始高频抢票。据郑某某交代，他会向买票的客户收取50元到150元不等的费用，仅是在2025年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为他人非法抢购了火车票200余张，非法获利20000余元。
2: 经过司法鉴定，郑某某使用的外挂软件利用多线程的技术，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的购票申请，远快于普通人的手动点击速度。
8: 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7: 大概70-80%。
8: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抢票，每张票你赚多少？
7: 就是不等，就50到150不等。对。
8: 客户怎么给你这些钱的？
7: 一般都是通过微信。
5: 经过审查认定，被告人郑某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85条第2款，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9: 第一个层面呢，是被告人郑某某违反了国家规定，像我国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当中都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技术手段干扰网络正常运行。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被告人使用了这种非法的外挂软件，并且呢非法利用他人的这个平台账号进行批量抢票，他的这个行为呢是没有获得平台的授权的。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达到20000余元。
2: 郑某某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20000余元，最终呢，静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郑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为打击此类犯罪行为，相关平台也正在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
5: 据了解，今年4月16号0时至18号24时3天时间内，铁路12306累计将564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70.4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05.6万张。此举既是平台利用技术反制恶意抢票工具的有效手段，也是相关部门从被动防护转向主动治理的创新尝试。法官同时指出，利用非法软件采用技术手段抢购火车票甚至博物馆门票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10: 那么只要利用了这种方式破坏了购票环境的公平公正，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值得刑罚予以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就可能构成本案所涉及到的这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高炮分队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兵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全域作战能力。
0: 演习刚打响，完成阵地占领和指挥链路建立的部队就遭遇多批次多方向敌机不间断的袭扰。高炮分队雷达立即实施对空侦察，操作手持续搜捕跟踪目标，实时回传目标航向与飞行参数。
11: 距离5公里，方位5两洞洞，高度5洞洞。
0: 高炮分队根据回传数据迅速调整炮口，对进入射击范围敌机进行打击。高炮分队灵活运用交替射击、集火射击等方式，在空域形成密集火力网，精准拦截来袭目标。
12: 核心要求就是快，在高温复杂气候下，雷达探测稳定性有所下降，官兵体力专注力也承受着更大消耗。这不仅要求雷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目标截获、跟踪、助力作战单元，把握最佳射击时机，更对指挥员快速研判、果断决策提出了极高要求。
0: 首轮射击完毕，高炮分队快速清点战果，立即转入再战准备，对再度逼近阵地的敌机进行精准拦截。
13: 此次实弹射击共设多批次多方向空中目标，组织连续抗击，有效提升高炮分队多项协同多目标拦截本领，全面锤炼分队复杂条件下应急处置能力，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实战硬功。
2: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某训练场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战地驾驶、通信指挥、分队进攻战斗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锤炼协同作战能力。
5: 考核开始，装甲分队迅速向预定地域机动，途中各级指挥员实时分析态势，准确下达命令，临机处置多种特情。考核中还混编装甲车和坦克火力平台交替掩护，发起进攻。射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敌情特点划分掩护射击、区分火力射击、机枪射击等多个阶段，指挥战车在行进过程中灵活转换弹种，对敌工事装甲目标展开火力打击。
14: 此次射击目标设置与以往不同，增设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显影目标，射击精度更难，对我们车组射击配合是一次全新考验。
5: 进入冲击地域，装甲车使用烟雾遮障掩护部队冲击，战斗步兵迅速下车，对敌残余兵力发起进攻。
15: 全连官兵同平台进行考核，从装甲行进、弹药补给、火力掩护到指挥协同、战术运用等，都是日常训练的科目，只有在平时练得深，用时才能拿得出。
2: 日前，武警山东总队组织2026年度枪王挑战赛，300多名官兵展开了激烈角逐，全方位检验官兵轻武器射击技能、心理素质和战斗作风，涌现出一批敢打敢拼的神枪手。
0: 首先进行的是运动后步枪对隐险目标射击，参赛队员要在2公里全副武装奔袭后，克服身体的疲惫，调整呼吸的起伏，迅速进入射击状态，完成动态隐险靶射击、快速反应射击、连贯射击。这个科目检验的是官兵精准狙击、临机处置的能力。
12: 打固定靶拼的是基本功，现在动态隐险、限时速射拼的是战场反应。战场上精准就是胜算，快一秒准一环就是胜与死的差距。通过这种极限比武，能够帮助我们继续补齐短板，在极限训练中

0: 一练打赢本领。
1: 在高精度狙击步枪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要利用规定数量的子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固定目标狙击，利用射孔狙击和对移动目标狙击等多个内容，精度、反应、速度缺一不可。
0: 长久的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再加上良好的心态，让我在比赛中稳定发挥，更让我发现了自身还有不足，有更大的进步空间。接下来我会更加刻苦地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向更加优异的成绩发起冲击。
1: 这次枪王挑战赛涵盖手枪、步枪、冲锋枪等多型枪种，设置了18个科目，坚持全岗覆盖、逐级筛选，真正选出技战术过硬的射击尖兵。
2: 我们设置了精度射击、快速射击以及极限体能条件下的越野射击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官兵在不同条件下的射击水平，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在对抗中抢本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跳出单一影院放映场景，各地深挖电影加融合潜力，联动非遗、红色文旅、夜间市集，打造新业态，让银幕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带给群众丰富多元的暑期文化新体验。那在吉林敦化，凭电影票根就能够免费赏非遗。
5: 在吉林敦化，当地推出惠民举措，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可免费参观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大家驻足欣赏刀画剪纸等非遗展品，品读城市历史，观赏本土非遗，近距离感受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魅力。
6: 趁着暑期和家人来看看电影，拿着票还能逛博物馆看非遗，一站式休闲体验特别好。
5: 随着到访参观群众持续增多，博物馆同步升级配套服务，优化展区游览路线，提供免费讲解服务，提升观展体验。
7: 不少游客听完讲解后还会主动咨询非遗体验内容，群众对传统技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同时我们增加了展区内值守人员，保障大家舒适有序游览。
5: 从观影赏艺到湖畔休闲、夜市餐饮，观影加非遗有效拉动了当地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8: 我们借助暑期电影热带动群众走进博物馆，让非遗走出展厅，丰富市民游客暑期文化休闲选择，通过文娱业态联动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潜力。
4: 我们再到河北石家庄去看一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个占地6300平方米的电影主题夜市山水鹿泉星夜市集，正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打卡的新去处。
5: 在山水鹿泉星夜市集，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美食与光影在这里融合。非遗首座民俗展演穿插其间，当露天大屏亮起，观众围坐在一起，享受美好的观影消夏时光，让这里成为暑期亲子、青年学生和影视爱好者的聚集地。
9: 哎，感觉一边吃一边喝，还能看电影，就感觉夜生活一下子就被拉长了，就有一种回到小时候那种夜市的那种感觉。
5: 山水鹿泉星夜市集融合潮玩、美食与互动体验，凭借其独特的电影主题定位，有效拉长游客夜间停留时长，激活区域夜经济流量，成为石家庄近郊夜间消费的新地标。
10: 未来我们还会常态化开展主题放映、演绎等活动，把星空露天电影融入整条市集，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电影主题夜游场景。
4: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探访电影取景地成为了文旅消费新热点。黑龙江七星山抗联影视基地曾是多部抗战题材电影的取景地，当地呢将红色史实、电影实景与生态观光深度融合，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等消费的增长。
5: 双鸭山市集贤县七星山曾是东北抗联重要的活动区域，当地依据真实抗联历史，复原了抗联密营、战地医院等历史场景，建成抗联影视基地，

0: 让这里成为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的课堂。
1: 这次也是趁着假期特意赶过来的，你像现场还原的这些场景真是让我身临其境。
0: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电影取景地的双重优势，当地围绕电影实景陆续打造红色抗联体验馆、峡谷漂流、汽车营地、啤酒音乐节、雪村部落等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一个景变成玩一条线，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至两三天。
2: 现在很多游客呢来到我们这儿都是冲着我们影视取景地来的，到这儿一看我们公园还能够露营、漂流以及登山，反响呢就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极大的带动了我们周边的餐饮、民宿以及农产品的销售。
0: 电影取景地的辐射效应还延伸到山下，山下普通村庄完成升级改造，打造出20世纪50至90年代风格的院落，配套升级了露营帐篷与儿童游乐设施，节假日一房难求。
3: 这几年不少游客到影视基地里参观游玩，也带动了我们的山下的旅游的营收，现在游客啊一住就是两三天，特别节假日呢更是一房难求，现在我们订单已经排到9月份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立秋呢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古人将一年划分为24个节气，每个节气再分为3候，共72候，用以指导农事和描述自然物候变化。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这是立秋3候。但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呢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立秋节气啊，民间有老话说立秋贴秋膘，冬天不打飘。不过现在啊，大家经常待在空调房间里，久坐少动，加上外卖宵夜不断，还需要再贴秋膘吗？那怎么贴才科学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6: 在过去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贴秋膘是为了抵御寒冬，补充夏季的消耗。但如今高热量饮食已成常态，立秋时节一些地方仍然闷热潮湿，人体消化功能相对偏弱，此时如果大鱼大肉，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上火、口干舌燥等不适。
7: 判断能不能贴秋膘，我给大家有3个简易的制查标准。第一是看舌苔厚不厚，第二是摸肚子脏不脏，第三是问自己饿不饿。舌苔厚往往是提示体内有湿气，那肚子脏说明消化不好，不饿就说明我们身体并不需要额外的进补。这3条往往是脾胃功能减弱的信号，那如果是同时具备，此时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6: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平时怕冷、身疲乏力、舌质偏淡的适合进补，平时容易上火、口苦口黏谨慎进补，体重超标、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且舌苔厚腻的不适合重油进补。
7: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贴秋膘就是单纯的吃肉，实际上立秋后脾胃功能正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碗健脾祛湿的山药粥远比一锅红烧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5: 专家表示呢，秋膘不能盲目贴啊，立秋之后的养生重点应该是防秋燥。那么如何去防秋燥呢？早中晚饭怎么吃才更好？我们继续来看。
6: 在北方很多地方，立秋时候煮一锅冰糖雪梨是对付秋燥的经典食方。而在南方一些地区湿热交织，如果早上起来嗓子干、嘴角裂、身体又沉重困乏，就是典型的外干内湿。这时候的饮食原则是润而不腻、轻而不寒。
8: 许多老百姓认为防秋燥就是要多喝水、多吃补品，其实不然。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很厚、很腻，甚至有些发黄，说明体内湿气比较重。这时千万别着急去吃雪梨、银耳这些滋腻的食品，应该先祛湿，脾胃运化了，津液就能上乘了。对于大多数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早粥、午汤、晚素的一个吃法，非常简单实用。
6: 早粥午汤晚素，早上肠胃功能刚苏醒，可以煮山药、南瓜、莲子这类健脾祛湿的粥，中午搭配冬瓜薏米这类清爽祛湿的汤水，晚餐多吃藕茄子等清淡素菜，减轻脾胃负担。还有两点小提示，立秋后尽量少吃冰饮、生冷瓜果，避免损伤脾胃。早晚凉快时出门缓步走一走，轻微出汗就能排出体内湿气，不用剧烈运动。此外，秋季养生心情也十分重要。
8: 刺骨逢秋悲寂寥，秋天人情绪容易低落，中医又讲忧伤肺。秋天养生保持良好的心情比吃什么都重要，建议您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看看绿植，能有效缓解秋愁，这才是秋天最好的补药。
5: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坚守明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得赶紧给抢，我们捏了东西都捏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目前正是中伏，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截至今天的14点，全国生效的高温预警共有超过500条，其中红色预警20条，橙色预警278条，黄色预警198条，蓝色5条。今天的高温红色预警主要集中在山东、辽宁和新疆3省份的多地。超长3伏天持续炙烤，户外作业、农业生产、群众防暑承压加剧。战高温保民生，面对高温，各地各行业如何应对？这一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

0: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了多天。不过今天起呢，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地区将率先迎来降温，最高气温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高温也将缓解，但是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是今天到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摄氏度，公众需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降温。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的6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山东大部地区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化隆站41.8摄氏度。预计今天山东仍有高温天气，其中济南、淄博、青岛、烟台和威海部分地区气温达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江苏省气象台今天9点54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南京、无锡、徐州、镇江等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连日来，华东、华南地区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接连冲高。作为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之间的首条电力互济输电通道，全长303公里的闽粤联网输电线路进入到迎峰度夏最吃紧阶段。两大电网经营区如何实现跨区电力双向输送？电力互济又如何缓解闽粤两地的用电压力？总台记者金可欣就在联网工程换流站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可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地是如何统筹调配电力资源的。
1: 好的，王岩，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云霄的闽运联网工程的云霄运流站。那我们现在呢，今天整体的温度监测到的是35摄氏度以上。那进入了七月以来呢，福建全省的气温都在持续的攀升，用电量呢也是大幅的增加了。此时此刻呢，来自广东的电就正在通过闽粤联网输送给了福建，每天的输送电量可以达到3800万千瓦时，可以提供300多万户家庭用上一天的电量。大家看，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整座换流站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输电方向是从左边的广东侧输电到右边的福建侧。那截止到昨天，在今年迎峰度夏的期间，福建广东就已经实现互送电量超过了20亿千瓦时。那预计在整个迎峰度夏期间，福建广东两地有近40亿千瓦时的电力会通过闽粤联网来进行互送。福建的电呢，大多都是以省内的火电、水电以及核电为电源。闽粤联网投运以后啊，福建不仅能在夏季的高温时候用上广东的电，而且呢还能充分发挥汛期水力发电充足的优势，来为广东进行送电。也因为闽粤两省的高温和汛期时间是错峰的，那电力输送呢就实现了互相的调剂，双向奔赴。闽粤联网呢也成为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果之一。工程投运到现在呢，累计送电量达到了250亿千瓦时。您看，在我的右手边

0: 就是从工程投运到现在各年度累计的送电量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2022年呢，送电量达到了9.74亿千瓦时，到了2025年是达到了90.08亿千瓦时。那现在呢，到了截至2026年的8月6号，也就是昨天，那2026年的送电量呢是有55亿千瓦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持续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的。那今年上半年呢，就实现了电量交互42.04亿千瓦时。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6.6%。如果说啊，我们将输电的通道比作高速公路，那输电权呢，其实就是一张高速的通行证了。今年的6月，闽粤联网获批成为国内首个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试点。那我们通过市场化的溢价，西南白鹤滩的水电、云贵的风电光伏以及沿海的核电都可以借助这条通道自由的流转了，电力资源配置也更加的精准高效。明年夏天呢，榆钱、湘粤等多条跨网通道也将陆续的投运，两大电网互通的线路就会从如今的2条扩容到了5条。闽粤联网呢，作为先行示范的枢纽，将持续的完善跨区电力交易的机制，那也依托科技赋能，提升设备状态的管控，保障跨区联网交易的顺利完成。电网呢越来越密了，那对换流站设备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站内设备持续的高负荷运转，非常容易发热发烫，那设备巡检呢也容不得半点马虎。迎峰度夏期间，换流站里每天都有16名电网工作人员24小时的坚守现场，排查消除设备消除设备运行的一个风险和隐患。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可以看到啊，不仅我们现在呢是有一个机器狗现在走到了我的身边，那其实呢这个是为了提高整个的一个巡检的效率，同时呢也是避免工作人员在高温天气进行持续的工作，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机器狗的设备。他们也同时呢在进行持续的迭代升级，变得更加的轻便，更加的灵活。那除了我手边的机器狗以外呢，无人机也在现场开展着立体式的巡检作业，全方位的保障设备和系统的安全的运行，稳稳守护住千家万户的夏日清凉。好的，王岩，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我们看到迎峰度夏呀，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精准，也给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更广泛的场景。感谢可心带来的报道。连日来，天津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电网用电负荷连创新高，突破了2000万千瓦，相当于近2000万台家用空调同时运转。迎峰度夏进入关键攻坚期，当地电力部门多支运维保障团队不惧酷暑，坚守在电网设备运行保障一线，用汗水和创新守护万家清凉。
2: 对一下这个开关啊，在这个分闸状态，然后这个每根引线搭完之后，给这个开关引线做遮蔽。
3: 这些天，天津城区气温持续达到35摄氏度以上，高温炙烤下，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上午9点，在天津市北辰区的一处10千伏高压线路段，电力检修工作人员正加紧对电路设备进行改造升级。该线路涉及周边数百户居民和10多家企业的用电需求。为提升供电的平稳性，同时保障大家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工作人员选择带电作业。
4: 此次加装了这个分界开关，就是属于这个柱上智能开关。加装完之后呢，对这个周边这个老百姓的一个用电，它的一个可靠性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3: 正午时分，户外烈日炙烤，体感温度直逼40摄氏度。电力检修工作人员身着绝缘服，佩戴绝缘手套、安全绳索等装备，登上高空斗臂车，在10多米的高空协同进行吊装施工。厚重的防护装备如同蒸笼。作业持续将近4个小时，工作人员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便下来稍作休整。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豆大的汗珠，全身湿透。
5: 出汗出的比较多，现在这手套一断，这水就出来了。这都是汗，这都是。
6: 用户不停电是我们的追求，其实我们自己老婆孩子也在家呢，也是你大热天的也不希望家里面停电把空调停了，都是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热点是为了更多用户凉快。
3: 持续高温也让天津不少老旧小区的供电线路承受着严峻考验。河北区银山南里小区楼龄普遍超过20年， 楼内管线较细，高负荷用电状态下容易出现线路过热、电压不平衡、接头打火等问题，故障断电的风险较高。进入八月，城东供电分公司运维

0: 我们这个医生用的这种心脏搭桥，通过我们研发的这套装备呢，把颅内的这个老旧线路进行一个搭桥，临时给用我们的旁路设备给供电，不停电来更换老旧的这种线径系的设备和线路。
1: 为了保障改造期间居民用电不受影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临时加装供电设备。这栋居民楼居住着15户人家，完成这项工作要比传统的断电作业多花费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
2: 进来10几20分钟就基本就全湿了，增加几步工序，然后热的时间长点，但是老百姓能够提升很大的一个体验感。
3: 万有显露该换了都给我们换了，尤其最近这几天接近40度，他们来干活的时候也没停过电，始终没影响到我们用电，不怕掉闸了。我们这回都特别特别踏实。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津电力部门持续加强电网负荷预测和运行监测，平均每天投入一线保电人员1500余人次，各类保障车辆600余台次，在地下16米、近3公里长的电缆隧道内，运维人员与智能机器狗协同进行安全排查，守护城市电网地下主动脉。顶着高温与防汛双重压力，电力工作人员深入山区巡检线路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加装故障诊断装置，用汗水与坚守为这座城市的夏日清凉筑牢安全防线。
4: 连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劳动者们不畏酷暑，坚守岗位，保障城市服务不停歇，民生供给不断档。
5: 在江苏宿迁市，持续的高温天气加速路灯设施的老化，故障数量明显增多。上午9点，当地温度已达到30摄氏度以上。路灯维修队工人爬上云梯，开展灯具更换、线路隐患排查。阳光直射下，云梯金属扶手的温度急剧升高，片刻维护工人的工装就被汗水浸透。持续的高温推高陕西渭南城乡用电需求，电网负荷节节攀升，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正常用电，电力作业人员身着全套密闭厚重的绝缘防护装备，登上数十米高空开展作业，精细完成带电消缺、设备升级等各项作业，以一线坚守换取万家清凉。持续高温晴热少雨也导致贵州万山区部分坡地果园、地势较高的梯田水分消耗加快，农作物生长水分补给需求提升。当地消防、水利、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联动，组织工作队开展果蔬浇灌、水源调度、病虫害防治等农事管护工作，护航秋粮稳产增收。
6: 现在是香芋果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及时补水，会影响香芋的品质和产量。我们每天都会到各个基地灌溉补水，全力保障果树的正常生长，降低天气带来的影响。
4: 进入8月，新疆巴州轮台县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达39.5摄氏度。正值棉花结林关键期，轮台县110万亩棉花面临高温考验。当地气象农业部门联动，依托智能水肥管护、微气象站高精度监测，护航棉花生长。
7: 眼下，新疆巴州轮台县棉花处于花龄期，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棉花花粉活力下降、蕾龄脱落。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棉田里，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10分钟回传更新观层温度、土壤伤情等微气象数据，精准捕捉局部高温实况。相关预警信息通过微信群、气象短信直达种植户。目前全县共布设有6个小气候自动监测站、60个区域自动监测站。
8: 本轮持续高温天气过程中，启动农业气象高温保障服务机制，加密棉田小气候监测频次，点对点把田间实况数据和管护建议推送给种植户。
7: 与此同时，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少量勤灌、按需追肥，提升水肥利用效率，减轻高温对棉花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当地棉花整体长势平稳向好，预计10月上旬将开启机械化采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聚焦国际热点，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

0: 附近当晚传出两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1: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0: 当地时间6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两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十分之一。
3: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

0: 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卢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号，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地带，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说，5号2名以军预备役军人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军人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报道称，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西班牙非地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基什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国家气象局6号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 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287 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 3.77 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 9273.32 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 12.5 亿美元。由于日本政府和央行7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储备变化受到市场关注。日本财务省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数天时间，因此7月底干预汇率的影响尚未反映在此次统计数据中。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4月到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3: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 6.28 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8月10号24时仅剩最后三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5: 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整齐列队，有序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采血、口腔、血压、心电图等十多个项目的检查。参与体检的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人员的相关信息，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为部队选拔出身体素质过硬、符合要求的优秀青年。
6: 参军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今天来完成征兵体检，内心十分激动。我渴望穿上军装，锤炼自己，今后将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勇担保家卫国重任。
5: 近期，陕西西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征兵体检组织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征兵部门聚焦山区、偏远乡镇等重点区域应征青年，安排基层专武干部开展一对一安全核验、点对点出行帮扶，全程跟进掌握动态。
7: 结合近期强降雨天气特点，重点强化出行安全提醒、站内秩序管控和生活保障，用心搞好各项暖心服务，全力为适龄应征青年参军入伍保驾护航。
5: 在江苏阜宁、辽宁锦州，征兵部门把廉洁征兵当成头等大事。 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监督，公开监督渠道，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做到淘汰有依据、合格有标准。
8: 投身

0: 国防是青年最好的青春答卷，我志愿响应国家号召，不惧磨砺与考验，用实干担起属于青年的国防责任。
1: 今年呢，各地的征兵部门积极创新征兵工作举措，以科技赋能、提质增效、多元宣传凝聚参军热忱，从严把好兵员选拔关口，为输送优质兵员夯实基础。
2: 安徽泗县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
3: 我们依托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严格规范体检流程，强化业务保障，依托数据提质增效，同时新增应征初心考察环节，严把思想关口，确保择优输送优质兵员。
2: 从大数据到山水实景，征兵宣传走心又走心。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福建省充分运用属地红色文化资源，依托剧场水舞台和全息光影等技术手段，围绕追溯红色初心、奔赴强军理想、携手共筑国防展开征兵宣传，极大地激发了应征青年的热情。
1: 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是8月10号的20:40。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适龄青年抓紧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报名。那么，报名成功后参加征兵体检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体检前请注意以下几点：饮食方面，体检前3天保持清淡饮食，避免油腻、辛辣食物，禁酒。体检当天需空腹抽血。作息方面，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体检前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影响心电图和血压检测结果。视力方面，做过屈光不正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应征青年，需确保手术时间满半年以上，不含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且任何一眼裸眼视力达到4.8，眼底检查正常，除条件兵外合格。纹身方面，面颈部纹身着军队制式训练服时裸露部位，纹身长径超过3厘米，其他部位超过10厘米均为不合格。材料准备：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在校生持学生证等证件，提前与所在乡镇武装部或高校征兵工作站取得联系。最后，期待更多有志青年参军报国，在军营的广阔天地中淬炼青春，建功国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黄岛改造第2天，经过了1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1: 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改造遗留房屋，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的视频。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的时候，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6: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 这座房屋在这个主播的改造下呢，

0: 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它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0: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2: 当前网络直播行业竞争激烈，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引流量，另辟蹊径，走上了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主播锤子的荒岛改造直播便是由此而来。那么他的改造资金是从何而来的？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如何从中牟利呢？
3: 大家好，我是锤子，
4: 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5: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4: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3: 我没投过钱，
4: 全在那个，
3: 对，全是就是粉丝投的。
5: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4: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5: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2: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根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4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

0: 不存在无主荒岛。
1: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0: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1: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2: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3: 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非常重要，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执法部门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确实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比如，浙江海警局管辖的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就有4128个，占比近95%。
4: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1: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
4: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3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啊，我们将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暑期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超120部中外新片给观众带来多元体验的同时，各地通过电影家的积极探索，解锁更多的消费场景，实现银幕内外皆精彩。我们一起来看曹岩说说的观察。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了80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实现了单日票房过亿。那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22亿元，影片在无厘头式喜剧的背后，更藏着女足队员们的一腔热血，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依然向前，不甘落败。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则凭借良好的口碑持续发力，并官宣在海外多地上映。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八仙》在海外上映，英文片名并没有直接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为所愿成真，便于海外观众更好地读懂故事内核。那多部国产影片热映的同时，还有多部进口影片接踵而来，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好莱坞大片融合了大量的中式美学，而且领先全球，比北美市场提前2天在中国内地上映。目前该片票房已经超过10亿，足以证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市场。精彩不止于银幕，那今年以来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正在解锁更多的消费场景。有人看完《飞驰人生3》，沿着银幕里的场景来到青海看

0: 戈壁，丹霞奇观。给阿嬷的情书则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广东、福建等侨乡，在古厝街巷和侨批文化中感受历史的积淀。八仙热映之后，从四川青城山再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中的旅游体验。而且随着多部中国优秀影片的海外热映，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跟着中国电影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独特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电影家让一部电影的价值从银幕延伸到一次旅行、一顿美食，再或者是一段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电影家让银幕里的故事走进现实，也让电影院里聚集的人气持续流向更广阔的生活。
1: 当前，多元科技正不断为文艺创新拓宽边界、丰富表达、激活潜能。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余都打造的大型红色文旅史诗剧《长征第一渡》，深耕长征精神内核，融合前沿科技，以沉浸式场景化的全新演绎吸引观众，也推动红色文旅提质升级。
2: 长征第一渡以1934年中央红军夜渡余都河开启万里长征为历史原点，采用小切口大写意手法，选取长歌、英姑等红军家属、普通战士的真实故事，重现了那段艰苦而辉煌的长征岁月。
3: 非常感动，就像影片开头老奶奶说的，你们在等他吗？我想回答他说，我们永远记得他，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们一定会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
2: 长征第一渡整合了话剧、戏剧、赣南民族特色舞蹈等多种演绎形式，并将科技与红色叙事深度融合。全国首创的360度液压机械升降帆船舞台，可快速切换余都河、雪山、草地、泸定桥等多重地貌场景。在飞夺泸定桥一幕中，水从舞台上方倾泻而下，模拟出湍急河流与枪林弹雨的战场环境，前排观众甚至能感受到水雾扑面而来，
4: 真实地感受到了红军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今天带着孩子们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牢记历史，铭记我们的长征精神。
2: 在翻越雪山场景中，舞台通过全自动翻转升降形成75度陡坡，战士们顶着风雪向上攀爬，重现长征途中的艰险。
5: 我们采用造雪系统来营造冰天雪地的严酷的环境，让大家呢更直观感受当时红军坚韧不拔、不惧艰难的顽强的意志。依托这个机械舞台、沉浸式的声光电等现代化技术，拉近当代人与长征历史的距离，让观众呢读懂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2: 厚重的精神内核与极致的科技演绎，让长征第一渡持续出圈。截至目前，观演人次超39万。这个暑期，剧目还配套推出了红色研学课程，形成了白天参观长征渡口旧址、夜间观看演出的整体体验，打造出情景化思政课堂，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可学，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新旅游演艺项目不断出现，以行进式、全感互动等为特征的演出正在成为新的文旅体验场景。河南洛阳的《寻迹洛神赋》便是其中之一。该剧通过文化、科技、场景、互动等的多维赋能，打造出可观、可学、可感、可游的新潮文艺体验。
6: 进入暑期，洛阳迎来客流高峰，《寻迹洛神赋》加开演出场次，满足游客观演需求。该剧共分为五大篇章，以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为引线，串联起文明起源、龙门石窟历史、古都文人文脉，最终落脚于古今文明对话，将一篇词赋扩展为承载一座古都千年变迁的文化史诗。
7: 我们放弃了单一洛神传说叙事的方式，把整个剧目格局拉高到河洛文明的发展脉络，深挖洛神赋文学内核、洛阳13个朝代的历史底蕴， 结合当代青年审美重构叙事，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读懂洛阳的神韵与魅力。
6: 剧目融合室外河洛掌灯光影秀、数字博物馆、室内主题秀三大板块，先读懂历史，再感受诗意，打造分层文化体验。全程没有固定观众席，采用步行动线观演，观众可以沉浸式走入故事场景，
8: 边走边看，演员就在身边，一幕一景的那种，很沉浸。
6: 整个剧目大量依靠演员肢体舞蹈、视觉美学叙事，没有复杂对白，即便不熟悉洛神赋典故的海外游客也能感受到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9: 第二幕洛神赋之后，水幕落下的瞬间，我是感觉就是将曹植笔下翩若惊鸿与宛若流龙完美的展现了出来。还有像那个第三幕那个龙门事宜，很多的凿窟匠人在上面雕刻着龙门石窟，我觉得像是穿越回了千年之前，非常有文化感。
6: 观众还可以参与互动点亮大佛。
10: 我们综合运用 AR、VR、裸眼 3D、全息沙幕等多元技术手段，同时我们用了舞台机械隐藏技术，转场的时候不会有道具搬动，场景切换非常丝滑，观众不会出戏，全程行进式观演，剧情无缝衔接，每一步都像在历史里穿行。
6: 据统计，自开演以来，寻迹洛神赋已累计演出2000多场，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从古籍词赋到全息实景，一台演绎串联多板块，不仅带给游客多维文化消费体验，还带动园区文创、餐饮、住宿增收，为当地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6: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12: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6: 服务中心由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与河北陆港集团联合设立，整合全域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从订舱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打造跨区域枢纽协同示范样板，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物流支撑，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立秋的谚语：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立秋晒秋五谷不愁等等。寥寥数语啊，凝结着千百年来人们对时节变换的观察。
14: 读懂立秋，我们可以从古人造字入手。一个秋字就是古人记录的四时观察。
15: 从文字起源来看，甲骨文中的秋是一只昆虫的象形，一般认为是蟋蟀。那蟋蟀到了秋天啾啾鸣叫，以此代指秋天，或在字形下方增加一幅火，表示焚荒除草，准备秋天开始新一轮的耕作。东周时期开始出现增加一禾的秋字，表示禾谷成熟，是收获的季节。
14: 立秋并非暑热戛然而止，此时虽然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但夏天积蓄在地表附近的热量依旧比较多。
15: 那立秋时节，大气环流正处于调整阶段，此时副热带高压开始从盛夏的极盛状态逐渐减弱，向东向南退去，但势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大，南方地区仍被其占据，仍然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天气。
14: 近期华北多地持续高温，后续的天气会如何？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老的名谚：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民间划分早晚立秋有一套清晰

0: 基标准，以立秋当日正午12点为界，12点前交结为早立秋，12点之后交结为晚立秋。今年立秋节气的交结时间要到傍晚19点多。
1: 我们通过统计历史气象数据，也发现晚立秋对应的年份，副热带高压撤退较慢，天气就比较晴朗，然后热量就会持续累积，形成较长时间的这个晴热的秋老虎天气。而早立秋的年份，它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这句农谚当作是一个经验性的气候参考，但是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安排当中，我们还是要根据精准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2: 好，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5: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我军近期的军事活动和演训计划。
1: 八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为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非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两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之内公布。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了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

0: 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1: 当地时间6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经免去了该机构的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两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和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根据巴勒斯坦媒体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5号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展开突袭和搜捕行动，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外有12人被捕。同一天，在希伯伦以南村镇，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焚烧当地的居民房屋，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在纳布鲁斯以东村镇，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民居并且殴打居民，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4: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沿线二十七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共规定了近300项钢

0: 义术语和模糊术语，全面升级多语种对照，提供英、法、德、意、中、日等六种语言术语对照表。中文术语继续成为全球热处理通用基础语言，是全球钢铁、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开展技术交流、产品检测、贸易互认的基础通用规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的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12.5亿美元。由于日本政府和央行7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储备变化受到市场的关注。日本财务省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数天的时间，因此7月底干预汇率的影响尚未反映在此次统计数据当中。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的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1: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0: 巴西政府日前因阿根廷总统米莱对巴西总统卢拉的批评，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前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在接受总台

0: ni capacidad ni estrategia para poder mantenerlo.
1: 随着边境逐渐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对于修达人来说，危机并没有真正结束。在修达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当地司机卡里姆告诉记者，目前仍有不少非法移民滞留在城市各处，他们既无法前往欧洲，也不愿返回摩洛哥。
2: Algunos no quieren irse a Marruecos y se están escondiendo por aquí en los campos, en los montes, en las playas detrás de las piedras, en barrios, detrás de garajes, detrás de edificios, detrás de supermercados.
1: 卡里姆告诉记者，很多非法移民最终选择离开修达，并不是因为已经实现了进入欧洲的目标，而是因为现实远比想象更加困难。
2: Gente porque sale por su propio pie, porque sabe que aquí no hay nada, dormir en la calle, sin comida, sin agua, la gente ya ha dado lo que ha podido, no tienen dinero aquí, su dinero, los francos, aquí muchos establecimientos no cogen el dirham, que es su moneda oficial, por eso se están yendo a la frontera por su propio pie. Nadie lo está echando, solo lo estamos guiando, y se van porque prefieren estar Marruecos que aquí así.
1: 对非法移民来说，真正的目的地是欧洲腹地，而从修达进入西班牙本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3: 乘坐轮渡是绝大多数人往返西班牙本土和修达的方式，不过和西班牙其他城市不同，旅客在登船前往修达或者返回西班牙本土前都需要接受证件查验，确认其具备进入申根地区的合法许可。而这似乎也在提醒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虽然修达属于西班牙，但这里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
4: 六号，美国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称他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设计出了全新具备活性的噬菌体，这是人类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病毒。多家媒体在报道中说，这项研究既为科学进步带来希望，但是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生物安全的巨大担忧。
5: 这项研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弧形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他们使用一款名为 EVO 的基因组语言模型，以一种天然噬菌体作为设计模板，生成了数千个基因组框架。经过筛选，研究人员合成了其中近300个基因组，并进行实验室测试，最终得到16个具备活性的噬菌体。论文摘要中说，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噬菌体与任何已知天然噬菌体都不同。测试显示，它们可以快速杀死已经对天然噬菌体产生耐药性的大肠杆菌。噬菌体是侵染细菌的病毒，在部分国家被用来替代抗生素进行治疗。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出于安全考虑，该研究使用的训练素材中没有包含能够侵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不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专家在同一期科学杂志上发文警示称，该研究引发了亟待解决的生物安全问题。文中指出，现有监管治理体系不足以管控生成式基因技术。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建立起配套的监管机制，在充分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杜绝其被滥用，造成重大危害。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报道称，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计时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国家气象局6号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 41.8 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死于高温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据5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位于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太阳望远镜观测到，在太阳表面，高温等离子体像漩涡一样旋转，就好像画家梵高名作《星空》描绘的夜空。这些涡旋最小的直径19公里，最大的直径约有170公里。
4: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5: 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欧足联已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丧失信心，这一立场没有改变。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4: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的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是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7: We are watching.
1: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8: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1: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三分之二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 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

0: 影响供水稳定。
1: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0: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 71% 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一年。
2: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0: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呢，在网络上屡见不鲜。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层出不穷。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的一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的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5: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她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6: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7: 那我报警不是往这里边坐干啥？
6: 我看网上说出不来，让我给试了一下。
4: 记者发现呢，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的盘腿抱柱，最终呢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5: 所谓盘腿抱柱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8: 安全，
9: 爸爸
8: 安全，
9: 你怎么？
10: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5: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3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5月5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 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4: 近日，江西赣州市余都县的消防员完成执勤任务之后驱车归队，行驶至县城路段时偶遇一起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消防员立即停车展开救援。
8: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晚11时许，一名行人在路口通过斑马线，但一辆白色的轿车没有减速，反而撞了上来，把行人撞出数米远。事发仅仅不到一分钟后，对向车道上两辆归队途中的消防车立即停了下来。经消防员现场观察，伤者意识模糊，伤情紧急，如果继续原地等待救护车需要12分钟。为了抢救生命，在做好安全防护，避免二次损伤的前提下，多名消防员协同配合，小心翼翼地将伤者平稳地抬上消防车，一路拉响警笛，火速赶往就近的医院。仅仅用15分钟，消防车抵达了附近的医院，消防员迅速对接医护人员，协助将伤者抬下车，推进抢救室。目前伤者经过及时抢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4: 5号下午，一名就诊的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刻接力开展急救，使患者转危为安。
11: 当天，这名患者在医院大厅突然倒下，当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于海峰正好经过，立刻为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
12: 给我女儿拔牙，刚好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讲，那边有人摔了，我转头一看，她开始在抽嘛，后来摸了一下颈动脉，很微弱。这个人也意识不清了，那就是进行了一下心肺复苏。
11: 与此同时，收到情况的急救科护士沈一倩也火速赶赴现场，两人接替为患者开展心肺复苏。在两人的接力救治下，患者很快恢复了脉搏，随即患者被转移至急诊室做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8月6号，医院已为患者开展静脉窦开通手术，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3: 来的时候都还好的，突然就晕倒了，然后我六神无主了，然后就跟着这医务人员的车，我就跟着一起跑，也就是跑，跑的那个快啊，真的，我当时我是拼尽全力跑，我跑不过他们，特别特别感动，我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
4: 前几天在新疆库尔勒市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孔雀河岸边乘凉玩耍时不慎跌入河道，当下呢正值孔雀河的丰水期，水流湍急，他们随时可能被水冲走，情况危急。岸边的几名热心小伙子发现情况之后立即展开救援。
8: 当时阿巴白克日克热木与外地来的几名朋友正在河道旁休憩，发现险情后，一名小伙先跳入了水中，抓住了落水人员。阿巴白克日克热木与另外几人就地取材，在岸边找到了一根废弃的水管，他带着水管下水游到落水人员的身旁，另外几人在岸上拉紧水管，搭建起横跨河面的生命通道。众人分工协作，最终将落水儿童及大人全部营救上岸，两名落水人员身体都无大碍。8月4号，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来到市民阿巴白克日克热木家中，对他救人的行为予以表彰。
14: 我15岁的时候也有一夜救过3岁的小女孩，这是第二次，必须要救。
4: 8月5号的下午，山西高速交警在辖区开展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对过往车辆的正常通行构成安全隐患。交警随即进行车流管控，联合当地养殖工作人员成功将牛控制。
11: 警情发生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联动当地养殖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通过默契配合将其成功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带离高速公路，及时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经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因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急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沿线养殖户务必远离公路放牧，避免牲畜误入高速引发危险。运载牲畜时，需做好车辆密闭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驾驶员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动物闯入，切勿猛打方向或紧急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现。
1: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在本次生态输水中将会有3.29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润泽沿岸的800多万亩胡杨林。伊尔江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整个塔里木河流域的干流与支流会同步进行生态补水。今年伊尔江河计划输送1.3亿立方米的水，用于胡杨林的引洪补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啊，是位于伊尔江河流域喀什巴楚县的杜瓦基一号输水点。从渠首奔腾而下的伊尔江河河水啊，流经到此处，一路蜿蜒，形成了一个天然的 U 型的河道。那么今年这一处的新的输水点啊，就在我身旁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前方的这个挖掘机啊，正在疏通最后一处的输水点，将水引流到另一侧的胡杨林当中。顺着这个封堵的沙土被挖开，伊尔江河的河水呢是顺流而下，流入到了我们眼前这一大片的胡杨林当中。那这一片的胡杨林啊，也是当地面积最大的一处胡杨林了。那河道的地势呢，相对是比较高的，而这个引水渠呢，地势相对比较低，也有利于这个伊尔江的河水呢流入河道当中。那今年在这一处啊，它的这个引洪补水的面积大概是20万亩，计划输水的这个引水量是5200万立方米。今年啊，是伊尔江河连续第11年启动生态输水的工作了。那么究竟如何补水，如何选择输水点呢？那这其中啊，有两个关键的要义。第一个就是精准控量，在引水之前呢，会要了解上游来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精准的测算来下放生态水，来保证需要灌溉的胡杨林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因地施策。补水之前呢，当地的林业部门啊，要提前的了解今年需要输水区域的地势条件、土壤伤情、树木的长势，制定不同的补水方案，这样啊，才能够让这个确定下来输水的频次和总量。输水的成效不仅呈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满眼的绿色当中，其实啊，细微的生物特征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输水的成果。这两天，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当地开展野外的荒野调查，依托年轮树木学呢进行专项的调查。其实年轮啊是树木健康生长情况的晴雨表，它们主要是针对于补过水的胡杨林和没有补水的胡杨林，钻取树林在30到40年之间的胡杨树芯儿了。那大家看我身旁这个呀，就是科研人员昨天取出来的输过水的胡杨树芯和没有输过水的胡杨树芯。输过水的这个胡杨树芯啊，它的这个年轮相对是比较宽的。在这个显微镜下呢，我们专门请科研人员标注了年份，这个是2022年和2023年的。通过对比看到了，2022到2023的这个年轮的宽度，明显比没输过水的这个树芯的这个年轮的宽度啊要宽很多。这也说明啊，输水之后，这个胡杨木长得是更好、更加健康了。这些无声的年轮，其实也在诉说着这个输水前后的变化。从过去的洪水泛滥，再到如今的变害为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胡杨树，更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积极作为的生态思想的改变。
1: 我们看到，在科学调水、精准配水的背后，是水利、林草等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根据新疆水利部门的安排，实行3年一轮换的分区生态补水机制，输水区域如何科学轮换，输水点位如何精准选定。这几天，喀什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的护林员库尔班正忙着核查今年输水点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伊尔江河下游，林场的面积达300多万亩。
4: 这些胡杨看着几十年的胡杨，你看没水半死半活的。
3: 今年34岁的库尔班是下河国有林管理局的一名护林员，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引水季，库尔班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勘察地形，
4: 要实地查干，规划渠道，规划引洪渠。

0: 蓝红坝勘测它的地势高地。
1: 灌溉哪一片林子，从哪个地方灌入，都要按计划进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整片林场的生长情况。库尔班负责的这片林场地形多以沙漠戈壁为主，道路崎岖不平。不到30公里的路，他先是开皮卡车，再换摩托车，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了要查看的输水点。
0: 现在初步设计了一条渠道，新建银红渠500米，还有一个蓝红坝。
1: 日落时分，在林子里奔波了一整天的库尔班回到了管护站，同事伊利哈木告诉他，水利部门已经确定了他们这片胡杨林的饮水时间。
2: 你在偷着笑吗，库尔班？
3: 我眼睛去找谁？什么人受苦？真的，找不上谁难受的吗？谁呀？不是好水的吗？
1: 第二天一大早，库尔班和同事们就从30公里外的管护站一路颠簸，急匆匆地赶到可以开挖的输水点。
0: 这第一个口子，今天开的第一个口子，心情高兴，看起来有点兴奋的感觉，终于这些林子能喝上水了。
1: 今年的水量比往年小，按照现在的流速，河水完全覆盖林区需要十几天的时间。
0: 今天开始就跟水一块走，水流不过去还要进行用人工或者机械，还得给它往清理。只要口子开完以后，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总算把水引进去了。
1: 库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护林员，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平时库尔班也喜欢带着孩子来林场玩。
0: 他跑进去跑来跑去的，他感觉什么蝴蝶呀，这些都是飞来飞去，他就追着蝴蝶在这里面跑。
1: 叶尔羌河的水在林区缓缓流淌，库尔班也将继续留在这里。他说他会为守好这片林子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每年塔里木河汛期，沿线各地都会抢抓生态输水窗口期，同步开展撒播草籽的工作。眼下呢，在巴州轮台县老草湖退化林区域，当地采用无人机飞播的方式，向这片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脆弱生态区投放胡杨、红柳、梭梭等耐旱植物的籽种。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去那里看一看。
5: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巴州轮台县的老草湖退化林修复区。那么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生态环境极其的脆弱。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塔里木河的主汛期，当地呢也是抢抓好洪水资源，修渠筑坝，分片区的将塔里木河水呢向两岸的百万亩胡杨林进行引洪补水。那么就在我的不远处啊，就是一处最近才疏浚好的引洪灌溉渠，它呢也是连接了塔里木河和我现在身处的这片退化林区的一个生命通道。从我这里呢到塔里木河的主干区呢有60多公里，如何把水从那么远的地方精准地引入到这片干渴的土地上呢？当地的各部门呢也是调用机械加人力的方式挖引洪灌溉渠、修筑生态闸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看，在我身后这一片3000多亩的生态修复区已经引入到了塔里木河的河水。在上周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水啊已经是铺满了这片区域。那么现在啊正在进行飞播的作业。为什么间隔一个星期呢？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就告诉我啊，这也是为了让这些水啊渗透到地下去，表面呢只留上一个大概10公分左右的这个水层，来方便它的飞播作业。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准备了一个道具，这里面的土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恢复区里的土，这个水呢是我们提前灌下去的，现在水呢已经完全渗透下去，地表呢大概只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一个水层，这也就是飞播最佳的作业时机。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还准备了飞播的一些种子，像这个是胡杨树的种子，它呢羽毛状的结构啊，也便于它随风飘扬、随水去扎根。而这个呢是红柳的种子，旁边的呢是梭梭的种子，这三种植物啊都是适应当地干旱的沙漠环境的。在今天的飞播过程中呢，也会把这三种种子采取一个混播的模式来飞播，也比较符合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我们现场呢也模拟一下飞播的这个状态，我们抓一些胡杨、还有红柳以及梭梭的种子混合一下，在这个水的上方呢，我们把它这样撒下去，看随着我的手搓动，种子呢就落在了这一层水上。等到后续啊，这一层水渗入到地表以下，到时候啊，种子呢就会在这片湿润的土地上扎根了。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今天飞播的主力无人机了。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装好了种子。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呢，一台可以装100多公斤的种子，可以播种大概60多亩地。好的，无人机已经起来。

0: 来了一台，另外一台也在准备，这台无人机已经开始飞播作业了，另外一台无人机也已经起来了。那么他们一般会在水面大概10米的高度进行飞播作业，它在水面作业的这个高度呀，也是经过反复测试得出来的最佳作业高度。这样呀，播撒的种子既均匀又高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播种呢，一个小时啊可以飞播大概100多亩地，相比于人力呢，可以说效率提升了100多倍。除了无人机飞播之外呢，当地林草部门呢还采用人工水播的方式，也就是在取手的分叉口用人工的方式把种子撒向水面，借助水力把种子带向更远的地方。无人机飞播加上人工水播，一个管天上，一个管水面，相互补充，让每一粒种子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当地林草部门的人告诉我啊，这片区域呢现在的植被覆盖率由2018年的25%提升到现在的46%，可以说从曾经的风沙肆虐的地方，一步一步变成如今的绿色生态屏障。我们也是希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一抹绿啊，能够不断的延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们迎来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至9号，从南到北全国多地有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为何立秋到来依然是高温不断、热浪滚滚呢？气象专家表示，立秋是秋季节气的开始，类似于气候趋势的预测，是古人对秋天的一种启动仪式，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的气候多样，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之外，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立秋到来是否意味着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气候专家介绍，节气和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呢，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就24节气来说呢，立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代表着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敛。入秋呢，在气象学上则有着严格的标准，一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22摄氏度及以下为正式入秋。近期呢，天气炎热，清凉避暑地成为了很多游客的首选。在河北的一些地方，凭借着清凉的山林风光，吸引游客慕名而来。人们登山纳凉、观云海，山野里泡温泉，享受避暑时光。
3: 保定涞源县的白石山位于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入夏以来，景区平均温度稳定在21摄氏度左右。山下酷暑炎炎，山上清风习习，吸引大量游客登山纳凉。
4: 白石山拥有高低错落的100多座山峰，主峰的海拔呢超过了2000米，越往上走啊，体感上就越凉爽。现在实时的温度显示呢只有16摄氏度，山风一吹呢，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的，所以来到这里登山记得要带一件外套。
3: 夏季是白石山云海的高发季节，清晨或雨后，云雾从山谷间升腾而起，奇峰若隐若现，
5: 又有云又有雾的，都挺漂亮。
3: 夜幕降临，群山环抱的涞源湖灯火璀璨，湖面之上大型水舞光影秀精彩上演，为夏夜增添满满氛围感。在河北隆化，丰富的森林温泉自然资源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隐匿在绿树掩映之中，游客们泡泉休憩，消暑解压。
6: 经常带孩子过来上这边玩，它这新装修的，然后新改造的，感觉体验感比以前更好了，更舒服。
2: 眼下山东潍坊安丘市的辉渠镇的300亩向日葵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青山环绕之间，成片的向日葵竞相绽放，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感受山野间的夏日浪漫。
7: 走进辉渠镇倪家沟村，连绵青山映衬下，向日葵花开正盛，饱满的花盘迎着阳光舒展花瓣，微风拂过，整片花海泛起层层金色波浪，与远处的青山、田间的小径构成一幅清新的夏日田园画卷。
8: 在网上看到了这片向日葵花海，和朋友们过来一起看看，特别的出片。
9: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壮观。
7: 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赏花经济，将向日葵观光与乡村自然风光串联起来，带动了周边民宿、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发展。据了解，向日葵花期从6月持续到9月，7月以来，向日葵花海游客量已接近3万人次。
2: 今天起到十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的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各奖项归属将在8月10号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经过长途跋涉，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其中心已于昨天下午移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内。白海豚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超强台风总时长超过120小时。今天14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偏西北方向移动。

0: 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公众还需要关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到12号影响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到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到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公众需及时关注台风最新动向以及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的12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自6号的18点起，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航路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教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台湾海峡受台风影响区域，并协调大型专业救助船北上驻点救援，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要在今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需要在今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渔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那根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的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现场巡查与智慧监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紧盯船舶锚泊秩序，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在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浙江宁波农业部门和农户开展了防台风措施。
1: 在宁波市鄞州区渔业技术管理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走进各个水产养殖基地，上门开展防台风指导工作，提醒养殖户排查用电设备安全，配齐备用发电机、增氧药剂等应急物资，并提前规划台风过后的场地清理、水质调节、病害防控等工作。
2: 台风的信息我们随时会在群里面发布，那让他们就是做好心理准备，台风来的时候呢，就是减少投喂量，确保呢这个生物的这个安全能度过台风期。
1: 水产养殖业加紧防台风的同时，在宁波奉化正值集中成熟期的葡萄也在加快抢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针对葡萄大棚抗风排水等薄弱环节开展技术指导，督促农户固定棚体、疏通沟渠。
3: 大棚那个不牢固的话，要专门有那个绳索把它固定住，还有一个能要清沟排水，台风过后一样的水能尽快的排出去。
0: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给宁波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此今天上午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了预排预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白海豚今天开始影响上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会逐步加大。 今天上午，上海天空。

0: 湛蓝，白云朵朵。气象专家介绍，这种蓝天白云属于台风来临前的典型天气特征。截至今天中午的两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今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三级。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自太平洋深处一路长途跋涉，直奔我国华东而来，可能于8月9号下午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浙江岛、福建一带沿海。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那登陆之后是否会北上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1: 从整个卫星云图上来看，整个西北太平洋的热带系统是比较活跃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针对白海豚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我们的一个主要的预报结论是，白海豚将以15到2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是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今天下午移入我国的东海，之后呢是趋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那进入我国东海之后呢，它的这个移速会有所放慢。那它即将于9日的下午到10日的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将以一个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这样一个强度登陆。白海豚呢，它进入我国东海的时候，海温呢依然是高于30摄氏度，它吞并的这个鲸鱼的残余环流也会给它一个充沛的水汽的补给。除此之外呢，它这个高层的这个辐散条件也会转好，因此我们预计它经过我国东海附近的时候，强度还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根据目前的研判，白海豚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的这个登陆点和路径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它登陆之后呢，在我国的这个移动路径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从9到12号的这个环流形势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前期的这种尾向型环流逐步过渡到一个经向型环流。如果到后期，台风跟西风槽有一个结合的话，就会移入我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这种移动路径呢，是会给我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带来一次明显的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也有可能呢，它会受到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以及赤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处于一个安行场当中，在西行的过程中逐渐减弱消亡。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7到11号，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海区将普遍出现一次明显的大风过程。其中呢，这个台风中心附近经过的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12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此外呢，白海豚也将给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带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受白海豚的影响，8到12号，在台湾岛、福建中北部、浙江、上海、江西、江苏、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等地，都会先后出现这个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呢，这个福建的东北部、浙江的中东部、安徽南部和大别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我们目前比较关注的是白海豚的一个登陆时间和地点，以及它登陆之后的这个路径的不确定性。那如果是它采取的是西行减弱的这种路径的话，将会影响赣湘鄂以及粤北地区。如果采取的是这种西行后转为一个偏北移动的话，将会影响皖豫鲁以及京津冀等地区。不论白海豚是采取一个西行减弱或者是继续北上的路径，那我们都要密切的关注中央气象台以及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及时更新的这种台风预警和预报信息。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其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也就是日界线西侧生成，长途跋涉朝我国沿海靠近，并经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我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

0: 之远实属罕见。那它还有哪些特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远洋长驱，它的生命史很长。我们知道，白海豚呢是生成在日界线附近的，已经经历了将近5000公里来到了我国的近海地区，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

0: 水岭。那从近20年的全球台风的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暴、台风以及飓风，它们本质上都是强烈发展的热带系统。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规定呢，我们会对热带气旋根据它生成的不同海域划定身份，由专属机构对其命名。那以2023年的第八号台风多拉为例，它生成时呢是从这个东北太平洋生成，当时呢它是一个飓风多拉，随着它一路向西行。当它越过了这个日界线以后，我们就改称它为台风多拉。那第二个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快速增强，并且保持强台风及强台风以上的级别已经超过了9天。第三呢，就是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那目前来看呢，白海豚的这个直径是超过了1300公里。那它登陆之后呢，有可能在江南的中部回旋扫动，也有可能跟这个西风槽接壤之后呢，继续向北移动，因此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1: 最新消息呢，记者刚刚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一周浙江、福建有强降雨过程，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的15时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我军近期的军事活动和演训计划。
3: 8月中下旬，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为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非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

0: 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3: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0: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六号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军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者结束战事的好

0: 选项所剩无几。智利外交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政府代表五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2024年7月，马杜罗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智利、阿根廷、秘鲁等七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这一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即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时间回到国内。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2: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0: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截至昨天，今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超5000车10万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2%。云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为助力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铁路部门创新采用生鲜普货混合编组运输方案，满足中小企业小批量多批次运输需求，还通过多式联运压缩运输时间，保障蔬菜保鲜度。云菜南下，鲜果北上，目前中老铁路正以高效稳定的冷链运输推动沿线优质物产互惠流通。今年七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当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七月， 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 1007.98 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广东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 5722.8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7%， 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1至7月，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 3283.5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84%， 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8.77%， 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位居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细分领域中，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一至七月全省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 19.76%。 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速达 317.90%。 供电部门超前布局，通过新增变电站等方式满足大数据运算需求。目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国大部地区的降雨将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北中部和北部、云南大部、贵州中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重庆东部、贵州西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今天我国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多雨的陕西、黑龙江等地仍需持续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七日九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将在八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低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同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0: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7号80至8月8号80，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2: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1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据预测，北京北部、河北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中西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新疆北部还有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同样为较高危险。
1: 8月1号到昨天，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的17时，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
0: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山阳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8月6号上午，记者在色河铺镇看到，沿途多处路面垮塌，不少桥梁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此外，不少农作物倒伏在淤泥和积水中，多处电力设备遭到损坏，供电中断。截至8月7号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8号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据了解，当地已经提前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
3: 看到天气预报打得很不对，劝说所有的干部和我们国际领导把我们安置在这幼儿园来了。
0: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共启用集中安置点210个，累计转移群众8486户，17033人。灾情发生后，山阳县组织县镇干部下沉一线，分组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灾情排查核实，统筹消防、电力、通信、交通等专业力量，深入受灾村组，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隐患处置等应急抢险工作，及时调拨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1: 今天早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目前降雨仍在持续，当地各部门正抓紧排涝除险。
0: 7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3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7号8时40分启动城区洪水4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
4: 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预报，当地午后到夜间仍有分散的短时强降水，需要加强防范。
1: 进入主汛期，极端短时强降雨、洪涝、地质灾害是检验城市韧性的最直观、最集中的压力测试。今年汛期，北京从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指挥到基层避险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
4: 今年北京市继续加强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在既有立体化、智能化观测网络基础上，不断优化站点布局，补齐监测短板，
5: 实现了京津冀晋蒙2900余个气象站雨情信息的共享，另外完成了440处地埋式水位计的安装建设。
4: 此外，今年北京建立了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地质灾害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河道及80座水库的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智慧平台，差异化构建了镇、村、沟、河、库5大功能场景，集合了雨情监测、沟型地形、安置点分布等信息，为镇村干部研判洪涝风险、迅速转移群众提升了辅助决策与协同作战能力。
1: 往年强降雨积水80%的诱因是老旧壁堵塞、排水慢，今年北京在汛前对全市20.5万座雨水口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的雨水壁子不仅更安全，渗水的速率更高，而且还更加智慧。
4: 升级后的雨水壁子采用钢纤维混凝土材质，能够很好地承受来自路面的冲击和车辆的碾压，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此外，对于栅缝的朝向也统一调整为垂直于行车方向。
6: 一方面呢，是可以避免自行车车轮嵌到这个缝里造成翻车，另外一个呢，也是加强这个地表汇流，可以让这个汇流更加顺畅。
4: 本次改造还在收水方式上做了重要调整，由单一的平壁改为平壁与立壁相结合，同时对原有的井壁进行全覆盖检查，将老旧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的雨水口全部拆除翻新。
6: 平壁结合改造之后，我们的泄水能力是从每秒20升提升到了每秒40升，有一个翻倍的提升。增加了立壁之后，也是避免了平壁被树枝杂物这些糊堵了之后，道路无法泄水。
4: 此次改造还在格栅中嵌入了正弦脉冲检测装置，当积水淹没格栅底部约5秒后，设备便能将报警信息实时推送至远端指挥部，为积水的快速处置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今年汛前，北京对5500多公里雨水及河流设施进行了排查清理，累计清掏雨水口16万余个。
1: 除了对雨水口升级换新，今年汛期北京市还将利用特殊防汛设备应对不同场景的防汛需求。
4: 这款装配式防汛挡板主要用于地下空间出入口、公共建筑出入口等关键位置，主要用于防止雨水倒灌。
7: 挡水的高度能达到1.2米，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1到2人5分钟内可完成快速安装。
4: 而这款便携式防汛桶主要解决雨水井和污水井的井冒问题，利用连通器原理实现快速拦水，将井内喷涌的雨水先储存在桶内，利用积水自重反向施压，再让水流自动回流管网。这款速装式防汛椅则适用于低洼路面，可将路面积水引流至雨水井中。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天的17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73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昨天，福建省宁德市防止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险管控工作一直在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七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齐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

0: 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百余米。据介绍，旗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
1: 我们这个避风港是可以大约停到400多艘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停了200艘左右。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房子的整个要求，动员所有的渔船进港避风。
0: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2: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0: 根据当地部署安排，7号18时前，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将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需要全部进港避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87万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日本财务省表示，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的证券资产约为9273.32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12.5亿美元。由于日本政府和央行七月底干预日元汇率，外汇储备变化受到市场关注。日本财务省表示，从交易达成到结算需要数天时间，因此七月底干预汇率的影响尚未反映在此次统计数据中。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不过，汇率干预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
5: 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央行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其中，4月30号单日干预规模达6.28万亿日元，约合2676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有统计以来单日汇率干预规模新高。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七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改变基本面，单靠汇率干预难以扭转日元颓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本月3号确认，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干预后，日元汇率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并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据俄新社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6号，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持续侵犯加沙地带，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声明指出，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径

0: 公然违反国际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说，5号两名以军预备役军人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军人受重伤。以军过去24小时对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该事件的回应。西班牙非蒂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阻止这一行政令生效。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报道称，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消息，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从东北至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不过今天起将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地区将率先迎来降温，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以下。明天华北黄淮大部高温也将缓解，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也会逐步消减。但今天到下周初，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新疆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5度。这几天山西省太原市的气温持续走高，而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太原高铁公务段的巡检作业人员要利用高铁发车间歇对钢轨进行安全监测，保障暑期旅客运输安全。
3: 每天13:30到下午16:00是太原南动车所动车通行的空档时间，也是设备检修的黄金时段。探伤工需要推着探伤仪在钢轨上缓缓移动，时刻观察着显示屏上的波形反馈，稍有异常他们便要停下来反复核对。盛夏时节，这一段时间太原的体感温度在35摄氏度左右，钢轨的温度更是高达52摄氏度。
4: 我们这个设备是钢轨母材探伤仪，它加满耦合剂大概是100多斤，它就相当于是医生用的 B 超，给我们的钢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保证行车安全。
3: 据了解，之所以要在中午的时间对钢轨进行安全检测，是因为高铁钢轨在高温天气下可能会发生弯曲或拱起，形成胀轨隐患，威胁行车安全。遇到道岔处的尖轨，只能手持探头进行检测。作为00后的冯新雅是工区的新生代力量，去年8月她刚刚入职，今年是她从业以来的第一个暑运。目前她所在的班组每天要在高温下工作2个多小时，对6公里的钢轨全部检测一遍。
4: 小车的话，它的车轮是没办法通过尖轨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检测，通过这个前后扫查，我们可以检测到这个轨底的回波，然后分析回波来判断轨底有没有伤损，然后回段上以后还会有回放组，更精细一些。
5: 我们巡检作业班组每天呢，就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对咱们动车所内的线路进行巡检，如果轨温继续升高呢，我们会用浇水降温的方法让轨温降下来，保证列车在暑运期间运行安全。
3: 为了保障高温下作业人员的健康，作业期间铁路部门为工作人员配发了防晒服、防晒帽，并备足了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
2: 近段时间多地出现高温天气，许多市民游客在野外水域游泳或戏水，导致野外水域险情高发。对此，警方积极做好救援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重点区域巡查、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等相关措施，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3: 八月五号，在湖北省恩施就发生了一起男子在野外水域游泳，因体力不支被困河道的险情。当地民警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救援。
6: 我们采取岸上施救的方式，组织群众配合固定绳索、抛投、救生装备，将人救上岸。
3: 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民警介绍，类似的险情近段时间并不少见。为了提升水域应急救援能力，在江苏南京，当地警方开展了防溺水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市民野外水库溺水突发险情，险情发生后，无人机迅速锁定位置，并同步将险情坐标推送至指挥中心，就近的救援无人机则迅速升空前往救援。
6: 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调运救生圈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溺水警情的救生演练，目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希望通过演练，在真正出现溺水警情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对溺水人员进行一个施救。
3: 据了解，针对夏季野外水域险情高发的特点，当地公安将无人机空中巡防纳入常态化防溺水工作体系，对辖区水库、河道、湖泊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天候高频次空中巡查，保障市民游客的生命安全。
6: 开展无人机巡防，对无法覆盖的范围，通过无人机巡防来发现还有小朋友涉水的情况，通过无人机进行喊话来劝离。
2: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虽然名为立秋，但是我国很多地方依然是热力十足。而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白天最高气温竟有20度左右，吸引了很多人来此避暑，享受清凉。当地吃饺子的立秋习俗，也让多家饺子馆迎来了客流高峰。
3: 今天早上，漠河市的温度在10摄氏度左右，市区内来这里的游客们都穿上了外套。
7: 我们那边现在40度，这个温度就好像我们那边的11月份，一定要来这边避暑啊。
8: 慢慢是有点秋意的感觉，所以我把带来的衣服都穿上了，厚的衣服。
3: 今天立秋，当地有立秋贴秋膘吃饺子的习俗。在这家饺子店，酸菜猪肉馅、野菜馅等特色饺子供不应求。
9: 立秋吃饺子是我们北方的习俗，每年立秋来吃饺子的人都特别多，今天中午和晚上都订满了，我们特意推出了野菜馅的饺子，特别受大家的喜欢。
2: 近日，在河南项城市，一位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乡间小道，书法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 3D 的悬浮效果。书法作品与乡野风光相映成趣。
3: 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露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属于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10: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3: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的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10: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麦田，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有那种陶渊明的感觉了。
3: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10: 书法在咱乡野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2: 乡村振兴好风景，万里写入胸怀间。本节新闻就是这样了，稍后是共同关注，再会。
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11: 加油干。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得赶紧给抢，你那东西种的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给他家人电话来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搁这地方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美军弹药库存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严重短缺。特朗普最新回应，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台风白海豚逼近华东沿海，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白海豚未来路径如何发展，将如何影响我国？气象专家带来最新解读。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游客按图订房却无房，反被推荐其他房源。真相来了，暑期出游警惕民宿 AI 照片引流。编写软件批量抢约，招揽客源加价出售。北京警方破获利用软件非法抢占热门景区门票案，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经济，下面来看一组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数据一，超30万亿元。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数据二，同比增长5.8%。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数据三，5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的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我国的汛情。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7号8时至8月8号8时，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今天早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目前的降雨仍然在持续，当地各部门正在抓紧排涝除险。
3: 7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3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7号8时40分启动城区洪水4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预报，当地午后到夜间仍有分散的短时强降水，需要加强防范。
1: 8月1号至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的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6号的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
3: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山阳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8月6号上午，记者在色河铺镇看到，沿途多处路面垮塌，不少桥梁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此外，不少农作物倒伏在淤泥和积水中，多处电力设备遭到损坏，供电中断。截至8月7号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8号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据了解，当地已经提前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
4: 看到天气预计打得很不对，劝说所有的干部和我们国际领导把我们安置在这幼儿园来了。
3: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共启用集中安置点210个，累计转移群众8486户，17033人。灾情发生后，山阳县组织县镇干部下沉一线，分组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灾情排查核实，统筹消防、电力、通信、交通等专业力量，深入受灾村组，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隐患处置等应急抢险工作，及时调拨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1: 连日来，山西多地出现强降雨的天气，那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气象部门预报，今

0: 天至九号，全省多阵性降雨，局地出现中到大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八点，山西省水利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阳泉市南部县域山洪红色预警，阳泉市中北部、晋中市东北部部分县域为橙色预警，忻州市东南部、晋中市东部局部县域为黄色预警，其余区域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诱发山洪险情，各地要加密雨情水情的实时监测，提前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再来关注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先来简单的梳理相关的焦点。焦点一，逼近华东沿海。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台风白海豚今天十七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可能于九号下午至十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焦点二，登陆后移动路径。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十一号至十二号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十三号至十四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十一号至十四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再来看焦点三，台风雨影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随着白海豚的靠近，明天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会逐渐铺展，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台湾岛、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生成已经12天了，离登陆我国还有约2天的时间。除了持续的时间长，台风白海豚究竟还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我们来看看气象分析。
1: 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0: 很多网友关心啊，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究竟怎么走，是否会北上？我们再来看专家分析。
2: 根据目前的研判，白海豚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的这个登陆点和路径是比较确定的，但是它登陆之后呢，在我国的这个移动路径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从九到十二号的这个环流形势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它从前期的这种纬向型环流逐步过渡到一个经向型环流。如果到后期，台风跟西风槽有一个结合的话，就会移入我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这种移动路径呢，是会给我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带来一次明显的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也有可能呢，它会受到大陆高压、副热带高压以及赤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处于一个安行场当中，在西行的过程中逐渐减弱消亡。如果是它采取的是西行减弱的这种路径的话，将会影响赣湘鄂以及粤北地区。如果采取的是这种西行后转为一个偏北移动的话，将会影响皖豫鲁以及京津冀等地区。不论白海豚是采取一个西行减弱或者是继续北上的路径，那我们都要密切的关注中央气象台以及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及时更新的这种台风预警和预报信息。
0: 近日台风进入活跃期，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十四号台风鲸鱼、十五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或者是南海还可能有1至2个台风生成。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八月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那么八月台风到底有多强，最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3: 据中国天气网统计，八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2.3个登陆我国。历年八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登陆数最多的是1994年、1995年和2012年，均为5个。 八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至2025年，台风八月登陆我国共计191次，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抵达山东。

0: 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则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从八月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来看，强热带风暴级占比最高，达到了31.9%，其次是台风级，占比达28.8%。与七月相比，八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3.2%增加到4.2%。八月也是超强台风的活跃期。中国天气网盘点气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共有8个超强台风在八月份登陆我国。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2点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自昨天18点起，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航路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开展远海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免进入台湾海峡受台风影响区域，并且协调大型专业救助船北上驻点救援，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今天下午16点，福建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态以及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组织转移避险，做好应对工作。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为了确保安全，福建多地进行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
2: 7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旗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100余米。据介绍，旗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
3: 我们这个避风港是可以大约停到400多艘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停了200艘左右。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防止的整个要求，动员所有的渔船进港避风。
2: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2: 根据当地部署安排，7号18时前，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将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需要全部进港避风。
1: 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点，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了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现场巡查与智慧监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紧盯船舶锚泊秩序，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一周浙江、福建有强降雨过程，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3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的关注。有媒体称，伊朗和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与此同时，伊方公开了初步的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并称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方此举有何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的此番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该如何看待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的关注。8月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的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0: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但是又承认协议尚未正式达成。与此同时，伊朗则表示将会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如何来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还是不容乐观，或者说至少不像外界报道中的那么乐观。那么本周初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都释放了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乐观的信号，要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但是我觉得这种安排恐怕没有这么快这么好。那么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报道，这个所谓的临时安排主要是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分配和安排上。那么现在的信息显示，这种新的航道可能是偏向于伊朗这一侧的，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对航道拥有比较大的控制权。那么美国能不能接受这个局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疑问。那么同时其实海峡问题不光是航道的问题，那么也有法理地位的问题。显然美伊会在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另外那么收费也是一个争议的点。那么伊朗现在提出的这个收费的费率，我觉得也很难得到美国包括海湾国家的同意。所以即便只是达成某种临时安排，我认为难度也不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参与到谈判之中的阿曼，其实他的表态是相对的谨慎，甚至是沉默的。这个就可以看出，就是可能谈判的局面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即便是达成了就海峡重新开放的某种临时安排，那么由于海峡的最终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由于美伊关系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那么这种临时安排它必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那么很可能是达成了临时安排之后，双方很快又产生了争议，执行不了这个临时安排，甚至重新回到军事对抗的状态。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博弈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 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1: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的晚些时候承认部分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但是就在当天的早些时候，特朗普还曾否认美国存在着弹药短缺问题，并且称将会追查严惩爆料者。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6号的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下令就美军弹药库存的情况遭泄露展开新的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为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经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够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者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过去五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十分之一。
4: 路透社与易普索六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路透社8月6号报道称，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进入第六个月，本周一系列的威胁和外交活动凸显了他所处的日益艰难的处境。路透社分析认为，特朗普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伊朗和阿曼正在谈判一项临时协议，该协议将使伊朗控制战前从未拥有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又可能继续执行他关于局势急剧升级的警告，从而冒着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风险。如何来看待路透社这个观点？为什么打了五个多月，美国却反而陷入了比此前更被动的局面呢？在伊朗的局势当中，美国面临着哪些困境？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现在确实有点越打越被动的这个意思。我想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在对伊朗发动战争问题上，本身就是存在战略上的这种模糊和混乱，就是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还是缺乏完整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和方案，他的目标到底是推翻伊朗的政权，还是要让伊朗的去核化，还是说海峡问题出现以后，还是说要让海峡重新开放就可以实现战争目标。就是我觉得美国一直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游走，可以说是一种边走边看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迷茫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在具体的兵法与战术上，我觉得美方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失误或者说是误判，就是美国没有预见到伊朗会打出海峡牌，所以美国也到至今他都没有能够100%的有效的去保护海湾这些盟友，同时美国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通过自己的手段来打开海峡，那么这就使得他处于了比较被动的位置上。那么现在我觉得特朗普政府至少是面临三重的困境。那么第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层面上，那么是否要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继续缠斗下去，显然现在美国就退出他有点不甘心，但是在伊朗问题上继续消耗自己又不符合美国目前的 大的战略，应该说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要把自己陷在中东里面。那么第二个困境就是国内政治的困境。那么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现在不早点收场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利于他的中选，不利于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草草收场，那么甚至是接受伊朗

0: 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海峡这个局面，那么这个恐怕对特朗普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军事层面他也面临一定的困境，也就是继续打的话，那么将进一步消耗美军的宝贵的这个弹药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弹药，那么这会最终影响到美军的全球的这种力量布局。但是如果不打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感受不到美方的足够的压力，也就不会在谈判桌上做出明显的让步。所以这么来看，我觉得现在特朗普确实是处在多重困境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暑假出游高峰，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吗？这些图片呢，大多数配文还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啊，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呢，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是靠谱吗？那下面就一起来揭开真相。先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以希望订阅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4: 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5: 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3: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4: 暑期都没有了？
5: 对，他就瘦了十套。
4: 什么时候能有？
5: 这个目前没有哎。
4: 能告诉是哪家？
5: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3: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6: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4: 这个房间有吗？
6: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3: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6: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7: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6: 不是不是
7: AI 图，
6: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3: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6: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7: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6: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3: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2: AI 生成的民宿图片就这样成为了商家低价宣传的流量密码。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目前呢，记者提到的相关笔记已经被清理，各平台也表示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七月份以来呢，有平台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

0: 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呢，也回应表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会建立专项审核机制，真实查实了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既然加大力度查处了，为何 AI 照片还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地出现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3: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根源在哪儿？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来发力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4: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2: 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4: 更多的是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天下午北京部分地区迎来强降雨，16点到17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区，为54.8毫米。通州、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朝阳等地有7级以上的阵风，预计未来1到2小时，北京市的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司马台长城，那画面当中长城周围泛起了白雾，树叶随风摇摆，不时有雨滴在镜头之上。今天上午呢，北京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至夜间山区以及浅山区局地有暴雨，雷雨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密云的实时画面，在密云古北水镇的景区，小雨淅淅沥沥伴有阵风，游客们纷纷打起雨伞进行游览，还有的游客呢躲进室内避雨。晚高峰时段北京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朝阳区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6: 主持人是哪位啊？我听见我知道，我听见。我主持人是哪位啊？好的。今天下午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北京出现了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现在可能稍微停歇了一些，但是还是滴滴答答的在降。由于天空当中雾云比较浓厚，所以周边你看这个路灯啊也提早的开启了。

0: 这个雨的话呢，今天根据统计啊，从五点来钟到现在的话，像北京的丰台区啊，半个小时就降下了超过50毫米。在通州区呢，一个小时也有出现5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雨量。那什么概念呢？根据这个气象站的统计啊，24小时以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所以你看，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暴雨的这个量级。那暴雨的话呢，现在虽然停歇，但是在之前我们5点来钟拍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是大风加上雷雨的一个过程，那个风是特别的大，水落到了这个建筑的屋面，直接就被风给吹走了。而且由于短时的这个降雨量很大呢，所以也造成了路面有一定的积水，而正好又赶上了这个晚高峰下班的时间，所以在地铁口啊也滞留的很多人。虽然地铁会免费的给大家发放这个雨衣，但是由于这个雨它是风裹着风，它是四面八方的向你袭来，所以说它也没办法，像我这一身，我刚一出门的话，这个脚啊也都是湿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是一度啊，一度在这个地铁的口呢有一定的滞留的情况。但目前随着雨势的减弱呢，部分地方减弱呢，大家可能也逐渐的坐地铁或者说各回各家了。那这个雨呢，它是也会短暂的消弭一些连日的这个闷热天气，下得很透。那但是它还没有结束啊，只是在部分地区暂时告一段落。根据这个预报呢，要到晚上的7、8点钟的话，可能在北京的中心城区啊，以及在郊区的房山等等地带，还会有一个暴雨的天气过程，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虽然今天是立秋，但是在气象学意义上来说，北京仍然属于一个夏天的状态，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来防止这种突发的这种暴雨天气。好了，情况就是这些。
1: 以上就是张颖从北京朝阳区发回的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暑期期间呢，文旅市场非常火热，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想去某个景点买门票的时候，却发现呢进入购票系统网络非常卡，或者是刚开票没多久就买不到票了。这些情况的背后，有可能是售票系统被不法分子给盯上了。北京警方呢，在近期的一次日常巡查当中，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
3: 在暑期呢，我们针对于北京的热门景区景点啊，发现一个问题，在景区出票的时间段会有大量异常访问，因为我们日常的游客呀，不会在官方景点出票的时候立马进行抢票的活动，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4: 北京警方发现这一线索后，迅速组织刑侦网安及属地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线索侦查和调查取证工作。
5: 通过工作，我们发现此案涉及一个制作抢票程序、售卖使用权限、利用程序抢票、线上推广售卖的跨地域、多环节、全链条的技术抢票犯罪团伙。
4: 经巡线追踪，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动画了解一下这个利用软件非法抢票的犯罪团伙是如何分工的。经查，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其中在外省的杨某某、张某瞄准北京热门景区预约需求，针对多个景区官方预约系统编写非法抢票软件并对外兜售。团伙中的张某某购得软件之后，搭建线下运营团队，在互联网招揽客源，使用软件批量抢占门票和预约名额，并且加价出售黄牛票，从中非法牟利。那么他们编写出售的这类抢票的程序是如何在售票系统内进行操作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警方的调查。
4: 在摸清该团伙的基本情况后，专案组在5省市同步开展抓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现场起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
5: 对抢票工具特征进行解析，我们发现该程序通过抓取票务平台预约接口，批量录入游客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在

0: 放票瞬间，多县城同步大量抢票。该团伙通过技术手段大量抢占热门景区预约名额。
1: 警方表示，这种非法抢票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预约系统稳定运行，更直接挤占了其他游客公平预约的机会。目前，该团伙的十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对此类违法犯罪啊，坚持全链条的打击，同时呢，及时与文旅等部门加强联动，督促相关的景区景点优化升级预约系统，并且从源头上夯实群众公平购票的安全屏障，切实呢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
1: 同时，北京警方提示广大游客务必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轻信网络有偿代抢宣传，同时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的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这些陡壁上的岩画迄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经千年的风雨却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申遗成功10周年。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岩画里的图案有什么样的含义？它们至今仍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就一起去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迄今为止呢，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陡峭壁上呢，已经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悬崖峭壁上的无字天书。那么这些岩画里都包含着哪些图像？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5: 据专家考证，这些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6: 这是一处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这些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5: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6: 这种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5: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6: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5: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4: 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呢，历经了2000多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那么2000多年前的落月先民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花山岩画的铸岩秘方是什么？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

0: 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
1: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岩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2: 岩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次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这里面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1: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胶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岩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岩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岩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3: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它有岩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是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是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1: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3: 从颜料到结晶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8月5号，全国首个海景海上风电执行点在广西防城港正式启用。该执行点依托海上风电平台部署执行力量，创新海上立体化管控模式，对守护海洋生态资源、保障海上生产作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4: 据了解，该海上风电执行点坐落于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A 厂址海上升压站，管控范围覆盖北部湾近海核心渔区、北仑河口自然保护地等重点管控海域。相较于传统岸基执法模式，此次前移设置的海上执行点位有效延伸了海警执法管控触角，解决了以往远距离出警处置耗时较长的现实难题。
5: 防城港海警海上风电执行点设有高科技海域监控系统，能实时收集辖区海域的雷达信息、船舶轨迹、电子围栏、视频监控等电子数据，有效提高了海警海域感知力。
4: 北部湾北部海域兼具边境通航、渔业生产、风电开发、生态保护多重功能，海域业态复杂，海上治安及应急处置任务繁重。海上风电执行点的启用，实现了海警执法力量常态化海上驻点值守、机动中转，构建起就近响应、快速处置的海上治理新格局，全方位提升海域综合管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6: 该执勤点紧挨着白须公交和防城港旅游景区，附近海域救助类警情频发。2025年至今，我们海警局接到的救助类警情有111起，执法艇可以在该执勤点进行停泊、休整、中转等，将进一步提高海上搜救的成功率，更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金龙鱼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在天堂。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易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0: 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8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2: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3: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4: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5: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6: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

7%，农产品进口增长 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 17.6% 和 17.3%， 各类主体齐头并进，

0: 近六成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2: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3: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4: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4: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4: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4: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4: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1: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

0: 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4: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6: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7: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

0: 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
10: 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您好，终于立秋了，令人翘首以待的冷空气如期而至，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一年中最难熬的暑热天气终于戛然而止，但毕竟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力有限，所以还难以消除其他地方的高温。今后几天最需要关注的天气焦点是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一路西行，9号的下午到10号早晨那个时段，它很有可能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的风力都会普遍加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地区的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可达17级。今后几天里，台风会给华东甚至华北等地带来非常强烈的风雨天气，这是一个超长途奔袭型的台风，它很有可能成为今年对我们国家影响最大的台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地方的降雨，除了浙江的东部、台湾北部有大到暴雨之外，像海南、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以及河北、北京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这些地方不仅雨势凶猛急促，而且比较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度流天气，特别是在浙江沿海可能会遭遇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的范围依然比较大，但是最醒目的就是在浙江东部等地可能会遭遇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侵袭。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2度，长春晴，14到24度，沈阳晴，16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25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18到27度，银川多云，22到33度，西宁晴，13到32度，兰州晴，19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拉萨多云，13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1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多云，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0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3度，上海阴转小雨，29到33度，武汉晴，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台北中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8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皇家。

0: 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锅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赛场内外火热无缝衔接，
8: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
9: 每一次开票都会秒欢。
10: 这毕业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11: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
7: 赛事流量如何走向长虹？
12: 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
13: 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16: 先前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明确要求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城市联赛带动作用，支持村超、村 BA 等乡村赛事，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眼下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选择，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然而赛事热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有的赛事热闹几天就迅速沉寂，有的城市频繁地更换赛事项目，浅尝辄止，形成不了品牌效应。如何落实顶层规划，把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经济增量呢？
17: 要问这个夏天国内最火爆的赛事是什么，答案非足球莫属。从南到北，从春到夏，超字头的草根足球联赛在中国各地火热上演。这是7月4号晚上东北超赛事长春队与呼和浩特队比赛的现场，3万多球迷座无虚席，热度拉满。不同于专业职业足球赛事，东北超最打动人心的是纯粹的草根底色与亲民属性。
18: 我觉得东北超办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就是贴合老百姓，我觉得这个点做得特别好，应该一直办下去。
8: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长春市的球迷非常热情，非常喜欢这个氛围，无论在哪个级别联赛，只要是说有长春两个字，我们都会支持。
17: 在总共近5个月的赛季中，东北超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为观众带来一场

0: 尝尝身边的足球盛宴。而在南方，江西的赣超进入第七轮激战，在7月4号的比赛中，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雨中观赛的球迷呐喊声不断，热情点燃了整个九江体育场。
1: 九江呢，每次主场的上座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光。
0: 而在这些省级联赛中，起步最早、体系最成熟的是江苏的苏超。今年的苏超揭幕战吸引了超过4万球迷观赛。江苏常州做的不只是把球赛办好，还要在一张球票上做文章，把看球这一单一行为变成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
2: 写的特别多，去年的话是有每天大概30%这样子的一个客流，还有营业额的增长。今年我感觉应该会有50%左右。
0: 在距离赛场不远的常州中华恐龙园，当地把球场上的恐龙 IP 形象做成了景区的流量担当。不少球迷看完比赛，逛恐龙园，买恐龙文创，成了一条自然流畅的消费动线。
3: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我们的客流同比将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不只是赛场周边，苏超的各个举办城市打破场馆与景区商圈的空间边界，设立第二现场，同步直播赛事情况，让无法进场的观众同样感受赛事激情。同时，观众凭门票可在全市多个景区商圈享受专属优惠。
4: 比赛
0: 一张球票撬动了城市全域消费。数据统计，2025年赛季，苏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仅常州一个城市，6个主场赛事就带动客流超20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其核心逻辑就是把赛事当引擎，用配套政策做转动轴，把赛事流量传导到城市的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去。
5: 把赛事这个空间从球场内拉动到了整个的一个城市空间，这种拉动效应从仅围绕赛场本身的这个门票和这个餐饮这样的消费，拉动到整个城市空间的我们称之为游购娱的整体的一个消费上来，所以对于消费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0: 与用一张球票撬动全城消费不同，浙江举办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浙 BA 依托县域全覆盖的办赛基地，覆盖全省90个县市区，让山区县域通过赛事获得流量，带动文旅消费市场下沉，实现一赛兴一域的效果。今年浙 BA 的全省揭幕战在苍南打响，赛事氛围异常火爆。苍南提前升级了80余处公共篮球场和配套公共设施，毗邻苍南体育中心的滨水体育公园气摩篮球馆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这个气摩馆平时也是作为我们这边球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地，然后在他们训练完之后，它就承载了全民健身的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在这个比赛有了这边之后，人数增长了，整个数量可能翻了一倍都还不止。
0: 气摩篮球馆依靠内外气压差支撑柔性摩材形成建筑主体，空间利用率接近100%，是当下很受欢迎的新型室内篮球运动场馆。除了这一类型的篮球场，苍南对多处公共篮球场进行了改建升级。
1: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浙 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我非常开心。
6: 浙 BA 赛事启动以来，我们先后改建升级了81处的公共篮球场，布局了30多处第二观赛点，累计带动超20万人次参与各类赛事及健身活动。
0: 火热的浙 BA 赛事也激活了体育周边消费业态，篮球培训、体育装备、餐饮住宿及乡村旅游都有明显增长。在浙江长兴，有不少中小学生走进篮球馆， 接受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追逐篮球梦想。
4: 这 NBA 里有无数种精彩的进球，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队伍落后投进一记压哨三分，我看见了激动万分。通过这 NBA 我喜欢上了篮球。
0: 记者了解到，仅长兴这一家篮球培训机构进入暑期以来，日均参训学员超800人次，训练馆场场爆满。
7: 今年呢，上半年已经完成300多万了，应对了我们学员的增加，我们也同时扩建了我们的篮球场地。除了这几片场地之外，在后面我们又重新租赁了1000个平方，也增加了4片场地。
8: 这 NBA 开始之后，县域篮球培训的产业也快速的升温，教练员及运营从业人员217人，增幅了126%。那么常年参加青少年培训的总共是6200余人。同比增长了129%。
0: 数据统计，这 NBA 充分激发文体旅融合消费活力，2025年累计带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消费29.18亿元。今年赛事规模升级后，整体消费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
9: 我想，不管是文化节事还是体育赛事，我流量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周边有没有优质的生活场景、文化空间和旅游消费的项目来承载它，这是很关键。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相应的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的到访？所以有流量的入口，有周边的消费场景，再有快速往来的交通工具，一场赛事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收入、经济社会的这个动能是非常强劲的。
10: 前年左夏季气候使然，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京山市，湖北荆门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不足60万。或许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县级市，一年承办40多场国内国际网球赛事。5月24日，2026年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 京山站正式开赛。J30 级别赛事面向18岁以下青少年，是成为职业网球选手，进而通往大满贯的必经之路。京山站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07名选手报名参赛。
12: 这次很多外籍选手来参赛，相信呢也为京山这个网球这个发展和不断的提高知名度呢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在京山，赛事不是一场一场办，而是一张日历表。全年40余场赛事中，国际级、国家级与自主品牌赛事按季度错峰排布，构成国际赛事拉高度、职业赛事引流量、自主品牌固根基的3级矩阵。然而，形成这样的赛事格局，京山经历了数十年的持续积累和深耕。
5: 1983年，第一片网球场。很早京山有网球节，都是我们当地的选手报名，爱好这个网球运动的人的基数的增大，场地空间的富裕，那整个的这个运动就蓬勃的发展起来。
0: 数据显示，京山本地的网球爱好者超过10万人，而目前京山市已拥有高标准网球场地356片，平均每万人拥有5.67片网球场，居全国县市之首。除了引进国际赛事、知名赛事，京山市把网球推广进了校园。湖北省网球学校在这里开创省校县办模式，培育的学生已斩获国际青少年赛事金牌21枚，全国比赛金牌293枚。网球赛事还催生了新职业——网球主理人，从事网球俱乐部、民宿、餐饮、装备服务等业态的运营管理，已发展成为京山的一张名片。
13: 我们继续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以赛事矩阵集聚人气，从降门槛、惠民生到新文旅、育生态、 引人才，推动赛事流量转为

0: 经济增量。
1: 目前，青山市网球及关联产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000人，间接从业人员约10000人。
2: 2025年，金山市的网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5亿元。下一个五年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打造一个100亿网球产业集群，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教培，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休闲度假、旅游、温泉康养等等等等。
3: 金山模式呢，最核心的就是去按照网球运动发展和网球产业发展的规律办事，那使得这个网球运动，无论是从网球场地的供给、网球人群的参与、网球赛事的逐步的丰富，乃至于网球相关产业的逐步的延伸，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而且是非常正反馈的这样的一套发展的模式，也是一条提质升级和高质量的一条发展道路。
1: 正是因为持续长久系统化的深耕，因为具备配套的消费场景、独特的文化底蕴，让百姓共享红利的机制，所以当网络流量到来时，城市才能够稳稳地接住，把网络流量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量。
4: 不管是金沙还是我们的苏超，都是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才是行稳致远的，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3: 不能照搬照抄啊！一地火的一个活动，并不代表在另一地一定会得到欢迎，所以要立足本地的真正的你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然后因地制宜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耐心，一种久久为功。
5: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仅仅热闹几天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善用赛事引流，更要通过赛事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既要学习先进经验，更要立足本地实际，深耕赛事 IP， 拉长消费链条，充分利用赛事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不断拓宽赛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赛事才能够从一时火爆走向经济长虹，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持续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2: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移动路径仍不确定，那相关地方做了哪些应对准备？白海豚生成已经12天，它还有哪些显著特征？稍后我们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及其后记者会上，关于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表态，前后不一，含糊其辞。那这反映出其对无核三原则怎样的心态？日本民众和政府的态度为何形成强烈的反差？而无核三原则当中有哪一条可能会成为突破口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美国近期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全面限制措施，美国又助 AI 高墙，有哪些值得警惕的新动向？另外，这对于美国自身和 AI 的全球合作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我们来聚焦国防部发布会上的消息。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我们来听一听国防部发言人是如何批驳的。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3: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的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4: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 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昨天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仪式包括仪式之后的记者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涉核相关的表态和讲话。首先他在仪式上讲话提到，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我们听他的措辞是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是呢，在之后的记者会上，他又含糊其辞，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而且我们再结合高市内阁此前一贯是主张要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这条原则，那他这种不同场合前后矛盾或者说含糊其辞的表态，究竟反映出了当前日本县政府对于拥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而高市的模糊表态呢，也引发了民众的担忧。多地民众在当天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要坚持无核三原则。那么针对的这样的无核三原则，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他的态度为什么形成强烈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另外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那如果说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话，有哪一条会率先成为它的突破口呢？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会请专家逐一的进行分析解读。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高市表态的相关内容。
5: 六号，高市在广岛发表讲话时强调，日本政府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在之后的记者会上，高市再次重申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府政策上的方针。然而当被问及预定于年底进行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将如何处理这一原则时，高市含糊其辞，仅表示关于具体措辞现阶段暂不欲做判断，这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国家政策，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高市早苗一贯主张重新评估其中的不运进原则。舆论担心高市政府推动修订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三份安保文件时，可能讨论重新评估无核三原则的应有之意。日本媒体纷纷批评这一动向是开历史倒车，将侵蚀日本和平国家根基，终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也已多次发出警告，马来西亚学者曾指出此举无异于政治自杀，而俄罗斯政要也批评相关言论极其危险。日本东京新闻五号报道称，自高市内阁去年十月上台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你看，高市早苗在正式仪式的场合讲话当中是一种态度，而在之后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又变得含糊其辞。这反映了日本县政府对于拥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来听一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他的分析。
6: 我们知道高市的政策就是要触及甚至是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呢，修改无核三原则在公众的话语背景下呢，又遭到了来自地方呀、社会团体啊等等强烈的反对。8月6号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是一个特别讲究政治正确的一个场合，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呢，高市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可能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基于政府的立场，但是背地里面呢，可能还是希望要触碰无核三原则。当然并不是说一下子把无核三原则全部给解禁，但是也会通过逐步击破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日本社会的强烈的反弹其实代表着民意，而民意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市内阁支持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迫使高市当局不能在这个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轻举妄动啊，以免遭到来自民意的更强大的反噬，最终影响到他的支持率。
3: 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表示，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6号当天会面。那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表示呢，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所谓核共享等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的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另外呢，昨天广岛民众还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县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的行径。
1: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7: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い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8: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3: 近期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呢，引发了日本社会普遍的担忧。除了刚才提到的广岛之外，昨天晚上日本民众在大阪也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的覆辙。
9: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0: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

0: これがあったおかげで戦争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絶対守ってほしいです。
1: 我们看到日本民众和日本县政府关于无核三原则态度立场的强烈反差，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2: 日本政坛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首先，我们从长期执掌政权的自民党来看，它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右转，特别是高市内阁成立之后。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日本之所以有经济增长的奇迹，迅速成为经济大国，主要是因为坚持了重经济的吉田主义路线，而且历届政府都把吉田路线作为执政的基本纲领，包括右倾色彩显著的小泉内阁、安倍内阁也都是如此。但是高市内阁成立之后，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色彩。虽然他也表面上强调要抓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他更重视的是军备、情报、安全等等，特别是他提出要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等等。第二，在野党力量也出现了弱化，甚至分化，比如传统左翼力量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席数最近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中间派的和平力量也在衰退，比如公民党。相反，一些右翼的力量甚至崛起，比如参政党。第三点，民众对政治出现了失望，投票率相比战前大幅的下降。最近以来，日本无论是众院还是参院的国民投票率只有将近一半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半选民放弃了参政的权利，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然而，广岛长崎的核爆记忆在日本民间仍然是不可触碰的伤痛，这就出现了当前我们看到的日本民众和日本政府关于无核三原则的态度立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无核三原则呢，是日本在战后确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那哪三条原则呢？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那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非常的频繁。如果日本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的话，那有可能以哪一条作为突破口呢？无核三原则一旦被突破，将对地区平衡包括与安全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日本政府打破无核三原则的突破口极有可能是第三条不运进原则，因为突破这一条相对更容易一些。原因有三点。首先，对内来讲，日本政府最近以国际形势动荡为由，大力渲染周边威胁，以此来影响民意，塑造起日本已经陷入安全困境的舆论环境。第二，对外来讲也容易得到美国的认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期待将携带核武器的舰艇停靠日本港口或基地。如果日本提出采纳类似北约的核共享模式，那美国将乐享其成，将核武器运进变成长期化和常态化的状态。第三，在决策方式上也容易突破，因为日本政府准备以内阁决议方式突破三原则。如果日本真的突破了无核三原则，将造成严重的影响。首先，没有了第三条的无核三原则，就等于彻底瓦解。那么今后前两条原则也可以被突破，那么日本将走向拥核国家或潜在的拥核国家。第二，整个东亚甚至亚太的安全架构将受到冲击，二战之后所确立的东亚秩序、亚太秩序也将瓦解，相关国家被迫重塑自己的安全战略，引发军备竞赛等等。第三，战后秩序将被彻底瓦解。
1: 据报道，日本的舆论调查协会最新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那有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这个无核三原则。同时呢，有77%的民众表示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到日本的所谓核共享的构想。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近80%日本民众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核共享，这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也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这是拿1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在豪赌。民心不可违， 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

0: 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经过了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现在台风白海豚呢，今天17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属于强台风级。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那台风白海豚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呢，有一种可能，它的路线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到12号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而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到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截至今天下午，台风白海豚生成已经12天了，那么离登陆我国还有大约2天的时间。除了它的持续时间长，那么白海豚究竟还有哪些显著特征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气象分析。
2: 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3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属于远洋台风，其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也就是日界线西侧生成，那长途跋涉朝我们国家的沿海靠近，并且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的变化，可能会以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我国，它的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而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日本鹿儿岛县宇论岛附近向西移动。那台风呢，逼近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了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3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3: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42.2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会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另外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8月7号下午至8号中午，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70到130厘米的风暴增水。而另外，河北省唐山市和沧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天津市和山东省滨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为了确保安全，今天12点，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下午4点钟，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多地进行海上人员处理。

0: 移和船舶避风管控。
1: 七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旗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百余米。据介绍，旗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
2: 我们这个避风港是可以大约停到400多艘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停了200艘左右。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房子的整个要求，动员所有的渔船进港避风。
1: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3: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1: 根据当地部署安排，7号18时前，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全部进港避风。
0: 我们再来看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点，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了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呢，全市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现场巡查与智慧监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紧盯船舶锚泊秩序，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那近日台风进入到活跃期，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相继生成。在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1至2个台风生成。那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份呢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和登陆我们国家最多的月份。那么8月的台风到底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据中国天气网统计，8月平均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2.3个登陆我国。历年8月台风生成数最多的是1960年，多达14个；登陆数最多的是1994年、1995年和2012年，均为5个。8月台风最爱扎堆登陆在华南地区。1949年至2025年，台风8月登陆我国共计191次，南方地区从海南到江苏均有涉及。北方则能抵达山东、辽宁一带，其中广东是台风最爱登陆的地方，登陆次数达47次，福建紧随其后，共有39次。8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7月明显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海水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8月至9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则有利于台风生成和能量增强。从8月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来看，强热带风暴级占比最高，达到了31.9%，其次是台风级，占比达28.8%。与7月相比，8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3.2%增加到4.2%。8月也是超强台风的活跃期。中国天气网盘点气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共有8个超强台风在8月份登陆我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看两个经济数据。先来关注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30.13万亿元，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了30万亿元的台阶。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 增长 14%， 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 七月当月进出口 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6: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6: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6.9%、 34.6%、 40.7%、 17.2%， 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四成，增长超过三成。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那总体来看呢，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之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我们再来看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的消息，截至今天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了好水活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啊，在今天突破了80亿元，那年度票房呢接近238亿。进入暑期以来，已经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的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呢，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之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3600亿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这个模块呢，也是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集群的一个重要的硬件。那么外界认为，这将是近期美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又一项新的举措。从今年6月以来，美国已经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了覆盖上下游的全面限制措施。那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老套路，以及值得我们警惕的新的动向？那它对于美国自身，包括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又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蓝厅观察。
8: 过去的两个月，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美国密集祭出限制举措。先是近10家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被列入美方负面清单。此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智能机器人、电力逆变器纷纷下达禁令。从白宫到多个政府部门，从人才、企业到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再到应用生态，清单一张接一张，施压、威胁接连登场。但美国给出的理由却相当统一，清一色安全风险或破坏知识产权。
9: 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从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三样，到如今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内的新三样，美国对待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一套逻辑一以贯之，先是炒作抹黑贴标签，接着纳入黑名单，之后逐渐加码，拿着之前编造的所谓正当理由搬出一连串的审查，最终出台实质性的限制和制裁。
8: 频频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人工智能进行无理打压，虽然套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但为了限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企业的合作，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又做起了新文章。今年六月，就在英伟达宣布与宇树科技联合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后仅一周，宇树科技就被美国防部列入了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原因之一竟是其被中国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记者注意到，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近年来也都被美国新增为把企业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评判标准越放越宽，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知识产权越来越像一个框。美国觉得只有可能

0: 会与自己平起平坐，他就把谁往里装。
1: 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国获得优势，还必须是维护美国获得霸权。美国人的思路是这样，只能美国一家垄断人工智能，垄断了人工智能，垄断了算力，他就可以再度垄断知识，垄断财富，垄断权力。现在中国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获得跟你不差甚至更好的性能，中国现在这个开源大模型和我们国家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把人工智能当成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去进行普惠和包容的发展，对于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0: 靠保护主义护守霸权为本土产业输血，这场重演的老戏，这次众多美国企业却没有买单。上月就在美方高官妄图借所谓模型蒸馏概念，给中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扣上不当使用美国模型进行训练的帽子，并威胁将进行审查甚至封禁后，包括英伟达、微软、 Meta 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就罕见联名签署公开信，明确指出决策者不应将合法的模型开发技术与盗用行为混为一谈，呼吁不要以此实施一刀切的打压限制。
2: Should American companies 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AI models?
3: Absolutely. I've said before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AI researchers are Chinese. Many of them still live in China. And they produce some really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AI.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0: 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持续发酵，美式 AI 墙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就先激起了国内的对立。就在联名信发表三天内，又有2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署队伍。新增企业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OpenAI 等均在列。马斯克更是近期在采访中直接表示，美国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成为 AI 领导者，割裂技术交流只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国学界也纷纷发出警告，行政部门若过度把常规商业合作和技术迭代泛安全化，不仅缺乏准确的技术支撑，还可能导致美国在关键前沿产业上自我孤立。
1: 美国企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他们的利润被美国闭源大模型的企业攫取被拉走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条生路。
4: 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流动，一个开源的贡献。封禁和打压也让美国的科技企业丧失这种创新的驱动力，特别是美国 AI 的初创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成本的上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硅谷企业都反对这个美国封禁的一个最突出的原因。
0: 即便面临美国密集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人工智能全球圈粉之路却从未中断。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中国企业自研 AI 大模型包揽了全球调用量前5名。平台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抛开品牌偏好因素后，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全球开发者的默认选择。不仅是大模型，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5: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0: 在这段英国媒体 BBC 近日发布的报道中，中国机器人正在改变英国零售业，被直接写成标题。报道里，英国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技术正在助力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困难。中国 AI 备受青睐，原因还不只是能思考、能实干。就在下周，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制造的机械手更是已走进其研发一线。
6: I am high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I market. China's AI industry is at the forefront globally. The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of China's AI industry is fostering a positive global cycle in AI innovation. These advantages are tangibly accelerating our local R&D in China, enable us to complete ou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tech upgrades in China at China's speed. And this allows us to build core competitiveness for future AI vehicles. And by build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s

0: developed in China, we aim to bring intelligent driving solutions to users in more countries and more regions as well.
1: 在最新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发起的调查中，有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开放合作才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更不希望某些国家搞人工智能圈地。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这才是美国当下最应做出的选择。否则，带着霸权思维搬起的石头，只会砸了自己的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来聚焦美伊局势。目前呢，伊朗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因为这将决定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全新的通行模式。就在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的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都需要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来通行。
4: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上弹药库存充足，但是呢，他也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4: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3: 当地时间六号，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经免去了该机构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那原因呢，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够成功实施。消息人士称，这两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的直接构思者和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呢，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的宪政权，并扶植其他的伊朗领导人上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 明天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国务院呢日前印发了国民健康15规划，从治病为重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清晰划定了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发展的路线，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打造一个一体化的连续服务链条，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那日前呢，全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示范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西院区投入运行。
4: 作为全国首个生活方式医学示范样板，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共开设36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特色项目。示范区的核心宗旨是践行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移这一现代医院的发展趋势，为患病人群、亚健康人群乃至正常健康人群提供个体化的方案，最终将方案转变成个人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自觉行为，引导公众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为全民慢性病防控与亚健康管理提供国家级示范平台。
6: 与其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医学中心是给病人在治病，还不如说我们是在给他一整套完整的从源头阻碍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源的生活方式管理和医学方案，以它为核心基础的营养的方案、运动的方案、心理的方案、睡眠的方案、稳定他节律的方案，以及他最终怎么把这些行为落在他的生活习惯上的行为方案。
4: 未来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年服务人群将超10万人次，力争让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成果惠及更多公众。
7: 示范区的建设将带动我们国家生活方式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技术标准体系的全面成型，打造国家级的学术高地和科研创新的平台。
3: 体检单一切正常，但是呢，却总觉得累，看着不胖却查出了脂肪肝，天天运动吃得很清淡，身体反而没有改善，那有可能你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健康管理的重点。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里边和普通体检有怎样的区别？我们跟随记者一块来看一看。
8: 这里是全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了解自己的身体从科学的评估开始。
9: 这是一台人体成分分析仪，站上去只需要5分钟，它把我的内脏脂肪分布、四肢肌肉量看得一清二楚。医生说，虽然我 BMI 指数正常，但内脏脂肪面积已经踩到了警戒线，这是典型的瘦胖子，也叫隐性肥胖。
10: 看体型其实不胖啊，看这个 BMI 也没什么问题，但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是将来得脂肪肝呀包括是高脂血症啊的隐患。看起来身高体重差不多的两个人，他适合的饮食和运动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跟风的去做一些饮食啊运动的这个方案可能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啊。
9: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普通体检几乎没有的心肺运动试验，机器正在实时监测我的心率、摄氧量，甚至每一次呼吸的气体交换情况。医生告诉我，这是在寻找我身体的运动稳态，也就是我运动的安全红线和最佳燃脂区间。
11: 根据你的这个心肺运动实验结果，你的心肺耐力呢是有个中度下降的，其实不太适合于高强度的这种有氧运动训练，因为它会超过你心肺所能承受的这个负荷哈。适合你的训练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快走和慢跑哈，每周呢3到5次，每次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
9: 我们普通人运动全靠主观感觉，有的人体质根本不适合晨练，清晨血管状态不稳定，贸然运动相当于给心脏加负担，还有很多人盲目长跑、高强度跳操，看似坚持健身，实则悄悄透支心肺功能，这都是高危误区。普通体检是结果式检查，盯的是有没有病，这里的健康评估是源头式筛查，盯的是为什么会生病。普通医院看的是病灶，这里改的是病根。
10: 你像同一套这个心肺运动测试的那个设备，医院里边用它来呢，可能是用来检查它有没有疾病，是不是达到了疾病的诊断标准。在我们这边通过这种检测呢，不仅仅是诊断疾病，更要帮助我们给它制定一套包括运动、营养、睡眠全体综合化的生活方式处方 我们并不是替代临床救治，而是希望能够把健康防线前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首个节气立秋，中央气象台发布预报，今天到九号，从南到北全国多地有35度至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呢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为何立秋到来依然是高温不断、热浪滚滚呢？气象专家表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类似气候趋势的预测，是古人对秋天的一种启动仪式。这不表示气温就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之外，大多数地方呢仍然处于夏季，秋天其实还在路上。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加的省电呢？一直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那近期网络上流传说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加省电这样的说法，那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2: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3: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2: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3: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2: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3: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2: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鲜龙鱼1:1:1，
11: 普通鱼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鲜龙鱼1:1:1。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文件这么大，
19: 这网速都
2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广西金嗓子。
2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8: The number of climate models are calling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super El Nino brewing this summer.
29: 104 degrees, both Indianapolis
30: France and France have already recorded their hottest June days.
28: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Communi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are struggling. That over the last 2 or 3 years,Climate has fallen down the political agenda. I think the key message is that the leadership that China has shown, the contributions has made, when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31: 高端访谈专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敬请收看。
32: 伊朗局势仍未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在此背景下，

0: 中东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石油运输通道。作为重要产油国的伊拉克，为缓解油困也在另辟蹊径。总台记者独家观察，伊拉克新的石油出口应急生命线运行如何？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各州初选正在进行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阵营近日都提出了针对冗长辩论规则的表态，是废除还是支持它继续存在？冗长辩论规则是什么规则？它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

0: 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 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

0: 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8: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9: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

0: 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3: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4: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5: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6: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

0: 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

0: 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0: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3: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5: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6: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

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在专访中，斯蒂尔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与务实举措。他指出，中国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发展经验，更通过推动全球绿色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突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环流面积近似13个浙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0: 白海豚登陆后是否会北上？台风为何接二连三？
2: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会带来多大影响。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台风真的是太多了。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呢，我们刚刚迎战了美沙克、巴威和红霞。那今年的第四个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那目前呢，根据预报，它的登陆的时间可能会在后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到10号的上午。那预计登陆的地点呢，可能会是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的北部这一段的沿海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晚上的8点钟中央气象台对于这个白海豚的行进的路径所做的一个预测。我们来看这张图呢，显然你看这个白海豚是一路几乎是成一条直线直扑我们的东海岸。那截止到8点的时候呢，它的位置目前呢是在浙江温州市偏东大约66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的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属于一个强台风的级别。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可以看得出来，至少明天后天它依然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不变的。那么即将到来的白海豚这个台风跟之前我们刚刚迎战过的那个三个台风相比，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好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的防范的应对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经历了十多天的跋涉，今天晚上8点，被称为耐力型选手的台风白海豚卷到了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6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
4: 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0: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确定的登陆地点，但是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尚不明确。
5: 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
6: 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

0: 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的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1: 白海豚带来的不仅是天气问题，更带来了公共安全的考验。对此，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也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生成针对性预案。
2: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的大暴雨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希望大家呢这段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1: 作为预判的登陆地，福建省和浙江省都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浙江宁波舟山港大卸港区所有大型集装箱船舶已于早晨8点前全部安全撤离。下午1时，超大型集装箱船中远荷兰轮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完成作业，驶离码头，前往锚地避风。
3: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大型集装箱船舶的一个作业情况，实施一船一侧的保障方案，组织大型集装箱船舶分批撤离，避风。同时啊，我们依托智慧海事系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动态监控，出动海巡艇现场护航和无人机的空中巡航，确保离泊安全有序。
1: 在福建福州连江县，截至今天下午6点，连江县渔船866艘，乡镇船舶10897艘已全部进港避风，13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4: 现在虽然是风平浪静，但是我们毕竟有台风，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安全第一，我们渔家乐停业，全部员工休息上岸。
5: 总体来看呢，白海豚可能是个头很大，水气很足，长途跋涉，而且强度不减。但是我们看从6号开始呢，包括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在内的一些地方呢，也已经开始进行严阵以待了，开始了这个部署相关的防范措施。那么白海豚比前三个台风会更厉害吗？它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玲。那张首席，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它最新的一个行进的状态怎么样，它的路线、它的速度、它的强度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吗？
6: 目前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它是距离浙江温州，以东660公里。目前它的强度还是强台风级14级。那么预计它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以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的强度，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是逐渐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的残余系统，我们预计它后续可能也会继续北上。
5: 那相比较7月份的那三个台风，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这个预判说呢，这个白海豚它最大的特点可能是它生成的距离很远，属于大洋深处的来客。那么这个特点会给它登陆时的这个威力和强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6: 白海豚它是的确它的强度非常强，它是今年第二强的台风，并且它的强台风级、超强台风级维持了5.5天，强台风级已经维持了9天之久。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它在登陆之前仍然能够保持在强台风级这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强度，并以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这样一个强度登陆。那么考虑到它是正面登陆华东的沿海， 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并且它会和西南季风相结合，并且后续可能还会有冷空气的一个结合进去，所以说它的影响的范围可能是比较广的，从华东到华中，可能后续到一些华北，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并且它的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对，所以它的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影响是比较大。那么7到11号，那个东部的海区风力比较大。那么8到12号，华东、华中的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福建的东北部，以及浙江的中东部，以及安徽的南部，以及大别山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
5: 您刚才也说了，它这一路上可能在不断的结合，那好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它还吞并了一个台风，这导致它的半径好像变得更大了。那接下来这个特点可能会使得这个白海豚的在致灾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罕见性和极端性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6: 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它那个昨天是鲸鱼台风并入到白海豚里面，其实它也是给白海豚的维持和它的发展的话是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并且这个白海豚它我们预计它登陆之前，其实它的强度是没有明显的，不会明显的一个减弱的，所以说我们预计它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一个它登陆，特别对于登陆点附近，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强风影响，就是阵风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然后它的登陆点附近的降水也是会比较强，并且它深入内陆以后，它会也会给内陆的一些省份，比如说台湾、福建、浙江、安徽、这个江苏、还有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的影响。对，
5: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南部的一些省份，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之外，实际上大家现在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它会不会像巴威那样一路北上？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行进到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我们的预判是怎么样的？
6: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巴威它白海豚，对于白海豚来讲，它的就是登陆以后的路径，从目前来看，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认为，它登陆以后可能有两种路径的可能。首先，它第一种可能就是它首先是偏西行，那么11到12号，它可能会移到赣鄂皖交界附近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短暂的一个停留。那么在13到14号，那么它和北方的这个冷空气一块结合，可能会给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直接登陆以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到14号会给这个江苏、上海、安徽、山东、京津冀也带来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我们预计就是说，如果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能够北上的话，13到16号，那么在那个山东和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强降水过程，特别是沿燕山一带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但是登陆以后的这个影响，它的时效是比较长的，它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我们会后续密切关注它的发展演变。
5: 您刚才说了，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不确定性还很大，那从防范方面的话，那现在您觉得最需要提醒的是哪些方面？尤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短暂停留，我们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一紧的，那它有可能会在哪个地方比如说停留，或者是这个来回的拉磨吗？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吗？
6: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是存在这种可能，就是会在11到12号，可能在江西、湖北和安徽交界附近，可能它的移速会比较慢，可能也不排除出现那个短暂停留的回旋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就是说，它回旋的话，其实如果在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短暂的停留的话，其实可能会给这个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降水的一个持续。 续。那么在一些特殊地形，比如说是一些山地的迎风坡，或者是喇叭口地形，这些地方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降水的一些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就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
5: 好的，谢谢张首席，稍后我们还会有问题继续来请教。当然呢，今年我们感觉是一个台风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当下。那之前七月份这个风弱雨强的这个美沙克，还有包括一路北上的巴威，都让我们感到了出其不意。那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这么样的有个性呢？
1: 虽然白海豚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还不确定，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0: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在持续上升，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概率持续增大。厄尔尼诺是影响气候的放大器，在它的作用下，台风会偏多偏强。
1: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0: 那么从今年已登陆我国的台风来看，是否更容易北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分析，今年的北上台风偏多。
2: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是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它们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从一个气候状态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般的台风都可能是要到八月啊、九月啊北上的可能会多一些。
0: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造成了广西、广东等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不仅影响了华东、华北，甚至还到了东北地区。十二号台风红霞则使南方等地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而随着白海豚的临近，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
2: 八月份应该是我们国家台风最为活跃的一个月份，它常年的平均的生成的台风又是5到6个，登陆的台风是2到3个啊。那么目前来说，除了白海豚之外，可能会有1到2个这样的情况。
0: 对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也进行了会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在台风活跃期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要加强相关的风险排查。而当前仍处于暑假期间，中央气象台也对普通公众做了相应的提醒。
2: 一个就是注意它北上以后，主要是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地形结合所带来这种极端的降水，特别要注意这种地质灾啊。现在是旅游季节啊，很多人都喜欢到山区去欣赏美景，那么也要关注这种台风北上可能会带来这种的潜在的风险，及时收听台风的预警信息，掌握好这种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
3: 当然了，每一次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防范措施上的准备。但是应对今年的台风的特点，我们的防范措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呢？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教授方伟华。那方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专家目前都认为我们这次的第四个台风这个白海豚，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马拉松型的选手，它生成的地点又远，同时生长的周期又长，而且一直没有衰减。那您觉得这些特点未来会决定它登陆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台风？我们需要在防范上面哪些地方来提高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就是白海豚，白海豚的确是一个这个长跑型的这个台风啊，现在已经10天了，马上要登陆。就像前面的专家讲的，就是它的这个气象的这个特点以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应对上面，我们一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啊，像浙江、福建，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山洪灾害和这个自身的地质灾害。但是呢，就是在深入到内陆之后，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特别大的这个情况下，我想各个省啊都是要去这个增强这个防范，因为现在的这个不确定性特别大，千万不能是这个麻痹大意。第三的话呢，就是说在深入到特别是到北方了之后，它带来的这种极端的这个降水啊，特别像以前跟杜苏芮一样的啊，就是造成的京津冀非常强的这个降水，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啊。因此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就是它的这种破坏的这种潜力 有可能是

0: 非常大、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从应急预案的角度也好，从这个这种演练，从风险的这个隐患的排查的这个角度呢，都要加强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防范。对于基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话，也要加强这种侥幸心理的这个避免啊，特别是这个认为北方的这个台风少啊，影响小，这种一定要避免这种心理。
1: 以前我们会特别去关注台风它登陆的地点和它的强度，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台风走了可能风险还在，比如说美沙克在广西造成的灾情。所以从过往的这些案例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这种防范台风带来的衍生风险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0: 就是说到这次广西的这个台风，我这个感受特别深刻。前一段时间的话，我去了这个一周时间的这个现场的调研，我觉得首先第一啊，就是台风不仅要就是说平常说的这个狼来了，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狼什么时候走了。因为这次的这个广西的后面的这个次生的这些灾害，很多是这个台风已经非常弱了，然后它带来的这个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啊，它在新立的同时，它可能管理不好的话呢，也可能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现在这些中小水库，它的这个超设防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溃堤，对吧？决口。因此的话呢，造成这个可能造成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个风险。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在要特别加强啊这个基层能力的建设，比如说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老百姓的这种基层能力的建设，包括在第一线的这种它的这个电力和通信的这个保障，特别是你比如说在水库溃口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把这些信息给传递进去，甚至是刚刚在漫溢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停电，很多信号是传不下去的，就是信息不能及时，所以造成的这些人员的伤亡。另外的话呢，我想啊，就是对于这个老百姓的现在这种这个安置，对吧？对于这个恢复重建都是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但是呢，将来如何对于这一场灾害的它的应对，对于它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查和分析啊，为将来的这个防灾减灾啊做好这个更进一步的提升啊，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在现场调查啊，这个有非常深的这个感受的几点。
1: 还有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好像是今年的台风越来越偏爱北方了。比如说巴威，它是在浙江登陆的，但是呢雨却一直下到了辽宁，所以似乎有一种过去防台风是南方的事儿，但现在要变成南北齐防了。但是北方很多城市它可能本来的这种防台的经验是比较少的，那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去察觉补漏，在防范上做到更细更全？
0: 对于北方来说，就是防范这个洪涝灾害，不仅仅是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啊，我觉得现在是这个形势在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下，是形势更加严峻啊。不仅仅是这个像2237的时候，那个海河流域杜苏芮的这个环流，对吧？跟那个天气系统叠加造成的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很大的这个灾害啊，包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像黄土高原的地区，像这个西北地区，它都可能造成，最近啊都有可能这个发生重大的这个洪水灾害。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北方的面临的这个防洪的这个形势，它特别是在经验更少的这个情况下，基础设施应对的这个标准更低的这个情况下，面临的这个形势啊更加严峻。所以的话，我想就是首先第一就是要这个思想上重视，然后呢，真正的理解到就是北方的这个防洪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啊，它外围的这种降水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就是说这个台风的事件虽然好像编号已经结束了，但是后面24小时甚至是48小时之后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降水，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形势，必须要在思想上深刻的认识这一点。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就是特别现在这个白海豚要来了，然后可能北上，可能对北方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时候，对于这种重大的

0: 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水利设施的它的风险隐患要进行这个巡查排查。
1: 好的。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些意识上面也要认识上进行加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突破我们旧经验的范围，也许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呢，去放下固有的经验，去准备好更多的万一，用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更多的意料之外。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最新民调显示，美伊冲突五个月后，半数受访美国民众认为中东地区将陷入更大的混乱局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国家寻找新的石油运输通道。总台记者独家观察，伊拉克的石油替代通道目前运转如何？美国政坛争论是否废除冗长辩论规则？时讯观察，冗长辩论规则如何成为两党博弈工具？外媒披露，美国日本干预汇率后，日元先升值再贬值，已跌去近一半涨幅。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冲击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称，伊朗近期与海湾国家展开密集外交接触，并警告称，如果这些国家无法说服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伊朗将对相关国家的石油、电力和供水等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据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于8月1号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随后，特朗普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该高级官员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打击伊朗能源网络和基础设施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卡塔尔等国官员沟通，敦促他们向美国施压，避免冲突升级。路透社还表示，一位海湾国家的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曾明确警告，如果美国针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将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和其他目标。伊朗媒体7号公布了美伊无人机和战斗机的残骸画面。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和战斗机是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新型防御系统所拦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两次爆炸声，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向媒体表示，他认为与伊朗的战争很快将要结束，并称他认为伊朗坚持不了多久了。
3: Based on everything I say, as soon as the war end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end pretty soon. I don't think they can go much longer. Yeah.
2: 据路透社6号报道，路透社和易卜索集团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美伊冲突爆发五个月后，约半数受访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东地区将陷入更大的混乱局面。我们看到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未来一年将削弱中东地区的稳定性。这一比例呢，约为认为战争将提高地区稳定性的受访者的三倍。路透社还表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表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而且如今变得更加不得人心。路透社称，此次民调凸显了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但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说，在美军部分弹药库存短缺的消息见诸媒体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愤怒，认为这类报道在鼓舞伊朗政府，并要求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按照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对美国媒体的报道非常不满，他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美国同伊朗谈判的筹码。同时，媒体的这类报道

0: 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调查。白宫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1: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此起了冲突。对此，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上周戴维营内阁会议结束后，特朗普立刻同赫格塞斯和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举行电话会议，商讨弹药问题。范伯格当晚紧急召集国防部高官开会，商议如何快速增产关键弹药。虽然范伯格牵头推动弹药增产已有一年之久，并同多家军工企业达成增产协议，但其中不少协议需国会拨款。《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但由于两党博弈，相关申请迄今未获通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也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之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还表示，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到了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0: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أ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0: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1: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
2: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在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让希望呢让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3: 据彭博社报道，今天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1: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目前中欧地区正在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戈尔季实现当天下午的最高。

0: 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了41.8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了1.6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持续高温带来的干旱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1: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2: Avec ces températures-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3: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0: 再把视线转向墨西哥，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切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了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80%的进口量，米切肯州又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忧心忡忡。
1: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切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4: Se pidió a la embajada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nos pudiéramos reunir a la brevedad posible con el Departamento de Agricultura y las áreas de inspección para que se pueda retornar a este trabajo.O en último de los casos sustituirlo con inspectores de Senasica, que también es una probabilidad.
1: 尽管目前米切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5: Ahorita hay cientos de familias afectadas en este momento y preocupadas que dependen de la industria aguacatera de saber qué es lo que va a pasar o qué vamos a hacer. Y pues imagínense, tan solamente si nos ponemos a pensar hoy que no trabajaron, qué van a comer, qué van a hacer.
1: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切肯州仍为4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切肯州就创造了20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

0: 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四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今天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恰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的防务合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

0: 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头条，来关注中国经济。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4: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

0: 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6.9%、 34.6%、 40.7%、 17.2%， 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四成，增长超过三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批驳。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4: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今天表示，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3: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4: 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带来的最新预报和分析。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似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啊，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

0: 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今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浙江、福建等省份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于今天16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商强调，受影响地区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扎实细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4: 今天下午16时，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今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今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今天12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今天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今天，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5: 我们总的空箱捆扎量在1.7万标箱以上，目前已完成1.5万标箱，总体在今天晚上24点前全部完成。
4: 截至今天14点，上海崇明。

0: 宁、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今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台风逐渐逼近，也给日本南部多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冲绳县有三人受轻伤，鹿儿岛县上万户用户停电。
2: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的最大瞬时风速达到 42.2 米每秒。目前，鹿儿岛县包括岩美市、天城町在内的8个地区已发布避难指示。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7号报道，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已有约258,000人收到避难指示。此外，据九州电力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7号上午11点，岩美地区已有约22,000户用户停电。受台风影响，7号和8号在冲绳县和鹿儿岛县起降的航班共计约770架次停航。日本气象厅呼吁当地民众继续提高警惕，提防暴风、巨浪以及极端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该模块也是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集群的重要硬件。外界认为，这将是近期美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又一新举措。
4: 自今年6月以来，美国已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了覆盖上下游的全面限制措施。其一连串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老套路，以及需要警惕的新动向？对于美国自身和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将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观察。
5: 过去的两个月，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美国密集祭出限制举措。先是近十家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被列入美方负面清单。此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智能机器人、电力逆变器纷纷下达禁令。从白宫到多个政府部门，从人才、企业到大模型、算力机

0: 出台实质性的限制和制裁。
1: 频频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人工智能进行无理打压，虽然套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但为了限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企业的合作，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又做起了新文章。今年6月，就在英伟达宣布与宇树科技联合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后仅一周，宇树科技就被美国防部列入了所谓涉军企业清单，原因之一竟是其被中国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记者注意到，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近年来也都被美国新增为把企业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评判标准越放越宽，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知识产权越来越像一个框，美国觉得谁有可能会与自己平起平坐，他就把谁往里装。
2: 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国获得优势，还必须是维护美国获得霸权。美国人的思路是这样，只能美国一家垄断人工智能，垄断了人工智能，垄断了算力，他就可以再度垄断知识，垄断财富，垄断权力。现在中国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获得跟你不差甚至更好的性能，中国现在这个开源大模型和我们国家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把人工智能当成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去进行普惠和包容的发展，对于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1: 靠保护主义护守霸权，为本土产业输血，这场重演的老戏，这次众多美国企业却没有买单。上月，就在美方高官妄图借所谓模型蒸馏概念，给中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扣上不当使用美国模型进行训练的帽子，并威胁将进行审查甚至封禁后，包括英伟达、微软、 Meta 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就罕见联名签署公开信，明确指出决策者不应将合法的模型开发技术与盗用行为混为一谈，呼吁不要以此实施一刀切的打压限制。
3: Should American companies 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AI models?
4: Absolutely. I've said before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AI researchers are Chinese. Many of them still live in China. And they produce some really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AI.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1: 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持续发酵，美式 AI 墙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就先激起了国内的对立。就在联名信发表3天内，又有2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署队伍。新增企业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OpenAI 等均在列。马斯克更是近期在采访中直接表示，美国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成为 AI 领导者，割裂技术交流只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国学界也纷纷发出警告，行政部门若过度把常规商业合作和技术迭代泛安全化，不仅缺乏准确的技术支撑，还可能导致美国在关键前沿产业上自我孤立。
2: 美国企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他们的利润被美国闭源大模型的企业攫取被拉走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条生路。
5: 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流动，一个开源的贡献。封禁和打压也让美国的科技企业丧失这种创新的驱动力，特别是美国 AI 的初创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成本的上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硅谷企业都反对这个美国封禁的一个最突出的原因。
1: 即便面临美国密集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人工智能全球圈粉之路却从未中断。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中国企业自研 AI 大模型包揽了全球调用量前5名。平台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抛开品牌偏好因素后，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全球开发者的默认选择。不仅是大模型，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6: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1: 在这段英国媒体 BBC 近日发布的报道中，中国机器人正在改变英国零售业被直接写成标题。报道里，英国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技术正在助力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困难，中国 AI 备受青睐，原因还不只是能思考能实干。

0: 就在下周，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制造的机械手更是已走进其研发一线。
1: I am high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I market. China's AI industry is at the forefront globally. The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of China's AI industry is fostering a positive global cycle in AI innovation. These advantages are tangibly accelerating our local R&D in China, enable us to complete ou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tech upgrades in China at China's speed. And this allows us to build core competitiveness.For future AI vehicles. And by build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China, we aim to bring intelligent driving solutions to users in more countries and more regions as well.
2: 在最新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发起的调查中，有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开放合作才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更不希望某些国家搞人工智能圈地。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这才是美国当下最应做出的选择。否则带着霸权思维搬起的石头，只会砸了自己的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
5: 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6: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但据多家美国媒体六号报道说，在美军部分弹药库库存短缺的消息见诸媒体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愤怒，认为这类报道在鼓舞伊朗政府，并要求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按照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对美国媒体的报道非常不满，他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削弱美国同伊朗谈判的筹码。同时，媒体的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调查。白宫坚称美

0: 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1: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此起了冲突。对此，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上周戴维营内阁会议结束后，特朗普立刻同赫格塞斯和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举行电话会议，商讨弹药问题。范伯格当晚紧急召集国防部高官开会，商议如何快速增产关键弹药。虽然范伯格牵头推动弹药增产已有一年之久，并同多家军工企业达成增产协议，但其中不少协议需国会拨款。《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但由于两党博弈，相关申请迄今未获通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棱镜，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屡见不鲜。
4: 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一些青少年就因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5: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她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6: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7: 那我报警不是，我是给他做干啥？
3: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5: 所谓盘腿抱住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住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8: 安全，
9: 爸爸，安全，
10: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5: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五月五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记者调查，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通水面。暑期出游高峰，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吗？那这些图片大多数还配文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等字样。
4: 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就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我们先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9: 633万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10: 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8: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9: 暑期都没有了？
10: 对，他就瘦了十套。
9: 什么时候能有？
10: 这个目前没有哎。
9: 能告诉是哪家？
10: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8: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1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9: 这个房间有吗？
1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六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8: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1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11: 不是不是
12: AI 图，
11: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8: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11: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 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九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1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11: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5: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

0: 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 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中的AI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 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AI生成痕迹。
1: AI生成的民宿照片就这样成为了商家低价宣传的流量密码。 针对AI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 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目前记者提到的相关笔记已被清理，各平台也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 7月份以来，有平台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 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 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 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 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也回应表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AI图片线索， 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时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既然加大力度查处了，那么为何AI照片还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的图能够轻松 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AI假图引流， 问就是没房， 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 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3: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生成图宣传民宿， 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 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那这类AI照片为何屡禁不止？根源在哪儿呢？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发力？再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 就通过AI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
0: 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更多的是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
4: 对于那些没有标识 有明显AI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24小时特写，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
1: 炎炎烈日下，长城保洁员们坚守岗位，清扫路面，清运垃圾。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看他们高温下的坚守。早上6点15分，
6: 八达岭长城景区的保洁员们召开简短的班前会，分发防暑物资后，保洁员登上长城，赶在大批游客到来之前完成首轮清扫工作。
1: 北七楼至北八楼是八达岭长城坡度最陡、游客最集中、保洁难度最大的区段。正在这里清扫的保洁员叫钱占胜，今年48岁。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段酷热陡峭的山脊上往复巡查、细致清扫。
2: 现在这块属于八达岭长城最高点，它也是人最多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人一多，有的时候吃的东西不注意的时候，这垃圾会掉在地上，
4: 有时候投完垃圾，有的垃圾从那个投放不进去，它就掉出来了，
2: 一定要及时清理。尤其像那吃这个果糊的什么的，它这时间长了它就会有味儿，就会变质变味儿了。
1: 不同于普通路面保洁，长城地势陡峭，台阶错落，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是文物，日常保洁工作要温柔以对。
2: 铁布有时候直接碰到窗砖会损伤那个这个城砖，我们的工具啊，铁戳底，我们搁一层那个塑料那个胶皮，它会减少对城砖的碰撞。
1: 正午过后，城砖被晒得发烫，地表温度常超40度。高温导致残渣粘附在砖缝和台阶上，钱占胜只能弯腰用手一点点抠，再清扫擦拭，弯腰捡拾，起身一步，这套动作钱占胜每天要重复数百次。
2: 湿垃圾也会腐蚀这个城墙，像那个饮料呀，尤其这个碳酸饮料的东西，对城墙污损也挺大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这高温下也得坚持这个把这个垃圾清扫干净了，每天要打扫干净，待着也得劲，看着也得劲，就跟我们跟回到家里一样的感觉，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城墙路面保洁有序推进，城墙外侧的垃圾清理工作同步开展。掉落在城墙外侧的垃圾大多是游客遗失的遮阳帽、雨伞、矿泉水瓶、纸屑等物品，此类垃圾只能依靠人工悬空作业逐一清理。早上8点，保洁员孙东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具，开始在长城外墙悬空作业。
5: 除去垃圾多一般都下勤一点，差不多半个月下一回，捡干净了就这一段差不多能清一个一袋去，能等一天这一回都就清2袋3袋。
1: 正午日照愈发猛烈，地表温度达到峰值，保洁员们依旧在城墙上巡回作业。钱占胜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
2: 它的地表温度就是你有时候你摸搁手摸都烫人，上一趟就是都湿透，上一趟就湿透的，就是只要上城墙就没干过。在这背着垃圾，我这衣服大概你就两个月吧就得换一回，鞋也一般在2月左右，底儿就磨没了，就得换一双。
6: 每个工作人员都挺辛苦的，因为天气毕竟这么热，因为有他们，我们所以爬长城那个环境才能这么舒心顺畅。我们不一定非要所有垃圾全部交给环卫工人，我们自己如果顺手看到了，也可以帮忙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面归位一下。
1: 高温作业下，景区加大了对保洁员的防暑保障。保洁员连续在岗2小时，便轮换休息半小时，到阴凉处补水降温。
7: 每天会给职工发这个防暑降温的药物。我们有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还有这个十滴水，都是防暑的一个最有效的药品。这个矿泉水、电解质水、饮料，俺们会随时提供。
1: 近年来，随着文明旅游意识提升，长城上的垃圾较以往有所减少，保洁员们单次背负的垃圾重量也大幅减轻。
7: 平均城上的人员每人每天得到80斤左右的垃圾背下山，全靠这个人背，没有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代替。现在一天就是平均6吨左右，就是300多袋啊，一天得13次。
1: 下午4点半，客流逐渐减少，保洁员们将垃圾桶内垃圾二次分类打包，背下山集中清运。
2: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
1: 从清晨到日暮，这群普通的劳动者无惧酷暑，不厌琐碎，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万里长城的洁净。
8: 今年汛期，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 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时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
1: 7月6号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9: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1: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10: 我们接到抹杀群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专业，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
1: 12时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11: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
1: 滑坡区域已设置隔离设施，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质灾害前兆。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现场，近日在河南，一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乡间小道，书法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 3D 的悬浮效果。书法作品与乡野风光相映成趣。
13: 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路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属于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14: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13: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的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14: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麦田。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有那种陶渊明的感觉了。
13: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14: 书法在咱乡野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15: 近日，在天津市蓟州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孩童不慎落入水中，被激流冲走。那危急关头，路过市民义无反顾地跳水施救。
16: 7月29号傍晚，在天津蓟州区泥河河段，一名7岁男童意外失足落水，湍急水流瞬间将孩子裹挟冲走，情况万分危急。正在现场带家人度假的天津市民张凤元见状，来不及多想，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河中施救。湍急的河水先后两次将张凤元冲倒，身体被水下碎石多处划伤，他始终没有退缩。抓住孩子后，张凤元将孩子紧紧护在怀中，最终抓住河道内的大块石头成功避险。
17: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心想把这个孩子要救上来。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5: 六号，美国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项新研究称，他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设计出了全新具备活性的噬菌体，这是人类首次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病毒。多家媒体在报道中说，这项

0: 研究既为医学进步带来希望，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生物安全的巨大担忧。
1: 这项研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弧形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他们使用一款名为 EVO 的基因组语言模型，以一种天然噬菌体作为设计模板，生成了数千个基因组框架。经过筛选，研究人员合成了其中近300个基因组，并进行实验室测试，最终得到16个具备活性的噬菌体。论文摘要中说，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噬菌体与任何已知天然噬菌体都不同。测试显示，它们可以快速杀死已经对天然噬菌体产生耐药性的大肠杆菌。噬菌体是侵染细菌的病毒，在部分国家被用来替代抗生素进行治疗。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出于安全考虑，该研究使用的训练素材中没有包含能够侵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完整病毒基因组，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纪元。不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专家在同一期科学杂志上发文警示称，该研究引发了亟待解决的生物安全问题。文中指出，现有监管治理体系不足以管控生成式基因技术。当下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建立起配套的监管机制，在充分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杜绝其被滥用，造成重大危害。
2: 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目前中欧地区正经历近年来最猛烈的一轮热浪。6号，斯洛伐克气象部门表示，斯洛伐克大科尔基实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6号，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初步测得当天全国最高气温达到了 41.8 摄氏度，打破了已有121年历史的8月6号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比此前记录高出 1.6 摄氏度。匈牙利国家气象局表示，目前上述数据仍属于初步监测结果，最终数值仍需官方核验确认。而就在此前一天，奥地利5号也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古人将一年划分为24个节气，每个节气再分为三候，共72候，用以指导农事和描述自然物候变化。
2: 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这是立秋三候。但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0: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2: 然后这个是我们北北
3: 海弄出去，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4: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5: 要不要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
2: 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6: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0: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

0: 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前7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0: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2: 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号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来关注我国汛情。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4: 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7号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8号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7号早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各部门抓紧排涝除险。
5: 7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3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7号8时40分启动城区洪水4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
2: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6: 综合分析认为，

0: 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八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据预测，北京北部、河北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中西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新疆北部还有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同样为较高危险。
1: 接下来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带来的最新预报和分析。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四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啊，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3: 国家防总7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号下午16时，福建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7号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7号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7号12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7号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号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二级防台应急响应。7号，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7号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7号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视线转向国际，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兹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5: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美伊冲突爆发5个月后，约半数受访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东地区将陷入更大的混乱局面。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削弱中东地区稳定性。这一比例约为认为战争将提高地区稳定性的受访者的3倍。路透社还表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贾斯廷·洛根表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而且如今变得更加不得人心。路透社称，此次民调凸显了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视线再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废存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6: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7: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8: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

0: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1: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2: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在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希望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个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4: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3: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1: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 158.58 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

0: 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美国联邦航空局6号发布试航指令，适用于三个型号的波音客机，估计影响471架在美国注册的飞机。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此前收到报告称部分客机机身出现裂纹，相关问题可能对飞机结构完整性产生不利影响。指令要求对这些飞机进行检查，该指令将于9月10号生效。英国国家铁路公司当地时间6号表示，由于英国曼彻斯特铁路运营通信中心突发电力故障，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铁路运输出现大面积延误。受事故影响，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关键枢纽有大量旅客滞留。英国国家铁路公司紧急出台了相关疏导措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阴，29到33度。卡拉奇小雨，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晴，15到30度。伦敦晴，14到27度。悉尼晴，8到1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4度。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在专访中，斯蒂尔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与务实举措。他指出，中国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发展经验，更通过推动全球绿色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突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其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0: 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0: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6.9%、 34.6%、 40.7%、 17.2%， 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号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来关注我国汛情。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3: 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2: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4: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1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据预测，北京北部、河北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中西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新疆北部还有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同样为较高危险。
2: 7号，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3: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5: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3: 服务中心由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与河北陆港集团联合设立，整合全域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从订仓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0: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打造跨区域枢纽协同示范样板，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物流支撑，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7号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假以来，电影单日票房已连续近一个月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4: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5: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6: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0: ال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ا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1: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0: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التصدير。
2: 视线在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废存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3: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1: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党派可以通过发表长时间演讲等方式阻挠法案推进。根据现行规则，要想终止辩论推进投票，需要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至少60票。
4: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1: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5: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在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希望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2: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1: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

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

0: 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0: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2: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0: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3: Es ist sehr trocken.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赛场内外火热无缝衔接，
1: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
2: 每一次开票都会秒欢。
3: 这边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4: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
0: 赛事流量如何走向长虹？
5: 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
6: 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10: 先前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发挥

0: 足球、篮球、城市联赛带动作用，支持村超、村 BA 等乡村赛事，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眼下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出行选择，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然而赛事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隐忧，有的赛事热闹几天就迅速沉寂，有的城市频繁地更换赛事项目，浅尝辄止，形成不了品牌效应。如何落实顶层规划，把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经济增量呢？
1: 要问这个夏天国内最火爆的赛事是什么，答案非足球莫属。从南到北，从春到夏，超字头的草根足球联赛在中国各地火热上演。这是7月4号晚上东北超赛事长春队与呼和浩特队比赛的现场，3万多球迷座无虚席，热度拉满。不同于专业职业足球赛事，东北超最打动人心的是纯粹的草根底色与亲民属性。
2: 我觉得东北超办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就是贴合老百姓，我觉得这个点做得特别好，应该一直办下去。
3: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长春市的球迷非常热情，非常喜欢这个氛围，无论在哪个级别联赛，只要是说有长春两个字，我们都会支持。
1: 在总共近5个月的赛季中，东北超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身边的足球盛宴。而在南方，江西的赣超进入第7轮激战，在7月4号的比赛中，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雨中观赛的球迷呐喊声不断，热情点燃了整个九江体育场。
4: 九江呢，每一次主场的上座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光。
1: 而在这些省级联赛中，起步最早、体系最成熟的是江苏的苏超。今年的苏超揭幕战吸引了超过4万球迷观赛。江苏常州做的不只是把球赛办好，还要在一张球票上做文章，把看球这一单一行为变成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
5: 写的特别多，去年的话是有每天大概30%这样子的一个客流，还有营业额的增长。今年我感觉应该会有50%左右。
1: 在距离赛场不远的常州中华恐龙园，当地把球场上的恐龙 IP 形象做成了景区的流量担当，不少球迷看完比赛逛恐龙园买恐龙文创，成了一条自然流畅的消费动线。
6: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我们的客流同比将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不只是赛场周边，苏超的各个举办城市打破场馆与景区商圈的空间边界，设立第二现场，同步直播赛事情况，让无法进场的观众同样感受赛事激情。同时，观众凭门票可在全市多个景区商圈享受专属优惠。
7: 比赛
1: 一张球票撬动了城市全域消费。数据统计，2025年赛季，苏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仅常州一个城市，6个主场赛事就带动客流超20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其核心逻辑就是把赛事当引擎，用配套政策做转动轴，把赛事流量传导到城市的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去。
8: 把赛事这个空间从球场内拉动到了整个的一个城市空间，这种拉动效应从仅围绕赛场本身的这个门票和这个餐饮这样的消费，拉动到整个城市空间的我们称之为游购域的整体的一个消费上来，所以对于消费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1: 与用一张球票撬动全城消费不同，浙江举办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浙 BA 依托县域全覆盖的办赛基地，覆盖全省90个县市区，让山区县域通过赛事获得流量，带动文旅消费市场下沉，实现一赛

0: 黛青一玉的效果。今年浙 BA 的全省揭幕战在苍南打响，赛事氛围异常火爆。苍南提前升级了80余处公共篮球场和配套公共设施，毗邻苍南体育中心的滨水体育公园气摩篮球馆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这个气摩馆平时也是作为我们这边球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地，然后在他们训练完之后，它就承载了全民健身的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在这个比赛有了这边之后，人数增长了，整个数量可能翻了一倍都还不止。
0: 气摩篮球馆依靠内外气压差支撑柔性摩材形成建筑主体，空间利用率接近100%，是当下很受欢迎的新型室内篮球运动场馆。除了这一类型的篮球场，苍南对多处公共篮球场进行了改建升级。
1: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浙 BA 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我非常开心。
2: 浙 BA 赛事启动以来，我们先后改建升级了81处的公共篮球场，布局了30多处第二关赛点，累计带动超20万人次参与各类赛事及健身活动。
0: 火热的浙 BA 赛事也激活了体育周边消费业态，篮球培训、体育装备、餐饮住宿及乡村旅游都有明显增长。在浙江长兴，有不少中小学生走进篮球馆，接受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追逐篮球梦想。
3: 浙 BA 里有无数种精彩的进球，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队伍落后，投进一记压哨三分，我看见了，激动万分。通过浙 BA， 我喜欢上了篮球。
0: 记者了解到，仅长兴这一家篮球培训机构进入暑期以来，日均参训学员超800人次，训练馆场场爆满。
4: 今年呢，上半年已经完成300多万了，应对了我们学员的增加，我们也同时扩建了我们的篮球场地。除了这几个场地之外，在后面我们又重新租赁了1000个平方，也增加了4片场地。
5: 浙 BA 开始之后，县域篮球培训的产业也快速的升温，教练员及运营从业人员217人，增幅了126%。那么常年参加青少年培训的总共是6200余人，同比增长了129%。
0: 数据统计，浙 BA 充分激发文体旅融合消费活力，2025年累计带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消费29.18亿元。今年赛事规模升级后，整体消费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
6: 我想，不管是文化节事还是体育赛事，我流量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周边有没有优质的生活场景、文化空间和旅游消费的项目来承载它，这是很关键。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相应的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的到访，所以有流量的入口，有周边的消费场景，再有快速往来的交通工具，一场赛事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收入、经济社会的这个动能是非常强劲的。
7: 前年国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京山市，湖北荆门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不足60万。或许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县级市一年承办40多场国内国际网球赛事。5月24日，2026年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 京山站正式开赛。J30 级别赛事面向18岁以下青少年，是成为职业网球选手，进而通往大满贯的必经之路。京山站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07名选手报名参赛。
13: 这次很多外籍选手来参赛，相信呢也为京山这个网球这个发展和不断的 提高知名度呢会有更大。

0: 大的帮助。
1: 在京山，赛事不是一场一场办，而是一张日历表。全年40余场赛事中，国际级、国家级与自主品牌赛事按季度错峰排布，构成国际赛事拉高度、职业赛事引流量、自主品牌固根基的三级矩阵。然而，形成这样的赛事格局，京山经历了数十年的持续积累和深耕。
2: 1983年，第一片网球场，很早京山有网球节，都是我们当地的选手报名，爱好这个网球运动的人的基数的增大，场地空间的富裕，那整个的这个运动就蓬勃的发展起来。
1: 数据显示，京山本地的网球爱好者超过10万人，而目前京山市已拥有高标准网球场地356片，平均每万人拥有5.67片网球场，居全国县市之首。除了引进国际赛事、知名赛事，京山市把网球推广进了校园。湖北省网球学校在这里开创省校县办模式，培育的学生已斩获国际青少年赛事金牌21枚，全国比赛金牌293枚。网球赛事还催生了新职业——网球主理人，从事网球俱乐部、民宿、餐饮、装备服务等业态的运营管理，已发展成为京山的一张名片。
3: 我们继续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以赛事矩阵集聚人气，从降门槛、惠民生到新文旅、育生态、引人才，推动赛事流量转为经济增量。
1: 目前，京山市网球及关联产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000人，间接从业人员约10000人。
4: 2025年，京山市的网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5亿元。下一个五年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打造一个100亿网球产业集群，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教培，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休闲度假、旅游、温泉康养等等等等。
2: 京山模式呢，最核心的就是去按照网球运动发展和网球产业发展的规律办事，那使得这个网球运动，无论是从网球场地的供给、网球人群的参与、网球赛事的逐步的丰富，乃至于网球相关产业的逐步的延伸，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而且是非常正反馈的这样的一套发展的模式，也是一条提质升级和高质量的一条发展道路。
1: 正是因为持续长久系统化的深耕，因为具备配套的消费场景、独特的文化底蕴，让百姓共享红利的机制，所以当网络流量到来时，城市才能够稳稳地接住，把网络流量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量。
5: 不管是金沙还是我们的苏超，都是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才是行稳致远的，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2: 不能照搬照抄啊！一地火的一个活动，并不代表在另一地一定会得到欢迎，所以要立足本地的真正的你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然后因地制宜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耐心，一种久久为功。
6: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仅仅热闹几天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善用赛事引流，更要通过赛事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既要学习先进经验，更要立足本地实际，深耕赛事 IP， 拉长消费链条，充分利用赛事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不断拓宽赛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赛事才能够从一时火爆走向经济长虹，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持续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碧海环绕，孤岛伫立，小屋错落，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这名网络主播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一座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可以说是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生活。这诗意随性的画面呢，也吸引了大批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2: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3: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这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3: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走上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主播锤子的荒岛改造直播便是由此而来。那么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揭秘。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

0: 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1: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2: 我没投过钱，
1: 全在那个，
2: 对，全是就是粉丝投的。
3: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1: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垂直岛视察指导。
0: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3: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4: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5: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0: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6: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0: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6: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0: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7: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

0: 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1: 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也不难看出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执法部门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2: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 5.5 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 95%。
3: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2: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3: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3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啊，我们将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1: 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像我身后大屏幕这样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4: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5: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在我朋友家看到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4: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6: 您不是往这里来做干啥？
1: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像这种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4: 所谓盘腿抱住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 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

0: 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柱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1: 安全，
2: 爸爸，安全，
3: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0: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三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五月五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4: 从荒岛改造到网红挑战，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网络事件，在涉嫌违法和危险不断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平台流量的身影。遏制网络乱象，我们除了要提醒自媒体博主遵守法律，青少年不要盲目效仿网红挑战，更希望平台主动完善审核机制和算法推荐机制，不要让这些违法危险的网络行为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流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家攀岩馆里，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四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受伤。
5: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他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6: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
5: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6: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5: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6: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 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5: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6: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她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5: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场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未向其给予恰当的指引，未向其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6: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5: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我国汛情。七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1: 八月七号至九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7号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8号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同时，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有关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七号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七日九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同

0: 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堤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同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1: 7号早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各部门抓紧排涝除险。
2: 7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3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7号8时40分启动城区洪水4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带来的最新预报和分析。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似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啊。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啊，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和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4: 国家防总7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号下午16时，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

0: 浴场的海洋渔船在7号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7号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7号12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7号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号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二级防台应急响应。7号，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7号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7号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向国际，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2: 视线再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4: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5: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党派可以通过发表长时间演讲等方式阻挠法案推进。根据现行规则，要想终止辩论推进投票，需要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至少60票。
6: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5: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

0: 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1: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在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希望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2: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美国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
3: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其中$4.2亿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 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

0: 月一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违背申根边境法。声明表示，从西班牙飞地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需接受警方检查。近日，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1: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2: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3: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0: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4: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尚无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7号，我们迎来立秋节气。民间有句老话说，立秋贴秋膘，冬天不打飘。不过现在大家经常待在空调房里，久坐少动，加上外卖宵夜不断，还需要贴秋膘吗？怎么贴才科学？来听专家的建议。
6: 在过去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贴秋膘是为了抵御寒冬，补充夏季的消耗。但如今高热量饮食已成常态，立秋时节一些地方仍然闷热潮湿，人体消化功能相对偏弱，此时如果大鱼大肉，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上火、口干舌燥等不适。
7: 判断能不能贴秋膘，我给大家有3个简易的制查标准。第一是看舌苔厚不厚，第二是摸肚子脏不脏，

0: 第三是问自己饿不饿，舌苔厚往往是提示体内有湿气，那肚子胀说明消化不好，不饿就说明我们身体并不需要额外的进补，这三条往往是脾胃功能减弱的信号，那如果是同时具备，此时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1: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平时怕冷、身疲乏力、舌质偏淡的适合进补，平时容易上火、口苦口黏谨慎进补，体重超标、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且舌苔厚腻的不适合重油进补。
0: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贴秋膘就是单纯的吃肉，实际上立秋后脾胃功能正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碗健脾祛湿的山药粥远比一锅红烧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专家表示，秋膘不能盲目贴，立秋之后的养生重点应该是防秋燥。那么如何防秋燥，早中晚饭怎么吃才更好呢？继续来看。
1: 在北方很多地方，立秋时候煮一锅冰糖雪梨是对付秋燥的经典食方。而在南方一些地区，湿热交织，如果早上起来嗓子干、嘴角裂、身体又沉重困乏，就是典型的外干内湿。这时候的饮食原则是润而不腻、清而不寒。
3: 许多老百姓认为防秋燥就是要多喝水、多吃补品，其实不然。您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很厚、很腻，甚至有些发黄，说明体内湿气比较重。这时千万别着急去吃雪梨、银耳这些滋腻的食品，应该先祛湿，脾胃运化了，津液就能上乘了。对于大多数人，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早粥、午汤、晚素的一个吃法，非常简单实用。
1: 早粥、午汤、晚素，早上肠胃功能刚苏醒，可以煮山药、南瓜、莲子这类健脾祛湿的粥，中午搭配冬瓜薏米这类清爽祛湿的汤水，晚餐多吃藕、茄子等清淡素菜，减轻脾胃负担。还有两点小提示，立秋后尽量少吃冰饮、生冷瓜果，避免损伤脾胃。早晚凉快时出门缓步走一走，轻微出汗就能排出体内湿气，不用剧烈运动。此外，秋季养生心情也十分重要。
3: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人情绪容易低落，中医又讲忧伤肺，秋天养生保持良好的心情比吃什么都重要，建议您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看看绿植，能有效缓解秋愁，这才是秋天最好的补药。
2: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正在进行中，在本次生态输水后，将会有 3.29 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润泽沿岸800多万亩的胡杨林。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整个塔里木河流域的干流与支流会同步进行生态补水。今年叶尔羌河计划输送1.3亿立方米的水用于胡杨林引洪补水，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啊是位于叶尔羌河流域喀什巴楚县的杜瓦基一号输水点，从渠首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河水啊也流经到此处，一路蜿蜒形成了一个天然的 U 型的河道。那么今年这一处的新的输水点啊就在我身旁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前方的这个挖掘机啊正在疏通最后一处的输水点，将水引流到另一侧的胡杨林当中。顺着这个封堵的沙土被挖开，叶尔羌河的河水呢是顺流而下，流入到了我们眼前这一大片的胡杨林当中。那这一片的胡杨林啊也是当地面积最大的一处胡杨林了。那河道的地势呢相对是比较高的，而这个云水渠呢地势相对比较低，也有利于这个叶尔羌的河水呢流入河道当中。那今年在这一处啊，它的这个引洪补水的面积大概是20万亩，计划输水的这个引水量是5200万立方米。今年啊是叶尔羌河连续第11年启动生态输水的工作了。那么究竟如何补水，如何选择输水点呢？那这其中啊有两个关键的要义。第一个就是精准控量，在引水之前呢会要了解上游来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精准的测算来下放生态水，来保证需要灌溉的胡杨林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应

0: 失策。补水之前呢，当地的林业部门啊，要提前的了解今年需要输水区域的地势条件、土壤伤情、树木的长势，制定不同的补水方案，这样啊，才能够让这个确定下来输水的频次和总量。输水的成效不仅呈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满眼的绿色当中，其实啊，细微的生物特征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输水的成果。这两天，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当地开展野外的荒野调查，依托年轮树木学呢进行专项的调查。其实年轮啊是树木健康生长情况的晴雨表，它们主要是针对于补过水的胡杨林和没有补水的胡杨林，钻取树林在30到40年之间的胡杨树芯了。那大家看我身旁这个呀，就是科研人员昨天取出来的输过水的胡杨树芯和没有输过水的胡杨树芯。输过水的这个胡杨树芯啊，它的这个年轮相对是比较宽的。在这个显微镜下呢，我们专门请科研人员标注了年份，这个是2022年和2023年的。通过对比看到了，2022到2023的这个年轮的宽度，明显比没输过水的这个树芯的这个年轮的宽度啊要宽很多。这也说明啊，输水之后，这个胡杨木长得是更好、更加健康了。这些无声的年轮，其实也在诉说着这个输水前后的变化。从过去的洪水泛滥，再到如今的变旱为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胡杨树，更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积极作为的生态思想的改变。
1: 根据新疆水利部门的安排，实行3年一轮换的分区生态补水机制。这两天，喀什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的护林员库尔班正忙着核查今年输水点的情况。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护林员是如何精准选定输水点位的。
2: 巴楚县下河国有林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叶尔羌河下游，林场的面积达300多万亩。
3: 这些胡杨看着几十年的胡杨，你看没水半死半活的。
2: 今年34岁的库尔班是下河国有林管理局的一名护林员，眼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饮水季，库尔班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勘察地形，
3: 要实地查干，规划渠道，规划引洪区、拦洪坝，勘测它的地势高低，
2: 灌溉哪一片林子，从哪个地方灌入，都要按计划进行，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整片林场的生长情况。库尔班负责的这片林场地形多以沙漠戈壁为主，道路崎岖不平，不到30公里的路，他先是开皮卡车，再换摩托车，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了要查看的输水点。
3: 现在初步设计了一条渠道，新建引洪区500米，还有一个拦洪坝。
2: 日落时分，在林子里奔波了一整天的库尔班回到了管护站，同事伊利哈木告诉他，水利部门已经确定了他们这片胡杨林的饮水时间。
4: 你在偷着笑吗，库尔班？
5: 我眼睛去找水，什么呢？舒服，真的，找不上水，难受的呢。水呀，不是好水的呢。
2: 第二天一大早，库尔班和同事们就从30公里外的管护站一路颠簸，急匆匆地赶到可以开挖的输水点。
3: 这第一个口子，今天开的第一个口子，心情高兴，看起来有点兴奋的感觉，终于这些林子能喝上水来了。
2: 今年的水量比往年小，按照现在的流速，河水完全覆盖林区需要十几天的时间。
3: 今天开始就跟水一块走，水流不过去还要进行用人工或者机械，还得给它挖清理，只要口子开完以后，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总算把水引进去了。
2: 库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护林员，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平时库尔班也喜欢带着孩子来林场玩，
3: 他跑进去跑来跑去的，他感觉什么蝴蝶呀，这些都是飞来飞去，他就追着蝴蝶在这里面跑嘛。
2: 叶尔羌河的水在林区缓缓流淌，库尔班也将继续留在这里。他说他会为守好这片林子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环流面积近似13个浙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0: 白海豚登陆后是否会北上？台风为何接二连三？
2: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会带来多大影响。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台风真的是太多了。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呢，我们刚刚迎战了美沙克、巴威和红霞。那今年的第四个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那目前呢，根据预报，它的登陆的时间可能会在后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到10号的上午。那预计登陆的地点呢，可能会是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的北部这一段的沿海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晚上的8点钟中央气象台对于这个白海豚的行进的路径所做的一个预测。我们来看这张图呢，显然你看这个白海豚是一路几乎是成一条直线直扑我们的东海岸。那截止到8点的时候呢，它的位置目前呢是在浙江温州市偏东大约66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的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属于一个强台风的级别。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可以看得出来，至少明天后天它依然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不变的。那么即将到来的白海豚这个台风跟之前我们刚刚迎战过的那个三个台风相比，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好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的防范的应对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经历了十多天的跋涉，今天晚上8点，被称为耐力型选手的台风白海豚卷到了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6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
4: 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0: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确定的登陆地点，但是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尚不明确。
5: 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
6: 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0: 白海豚带来的不仅是天气问题，更带来了公共安全的考验。对此，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自然资源部也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生成针对性预案。
1: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的大暴雨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希望大家呢这段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0: 作为预判的登陆地，福建省和浙江省都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浙江宁波舟山港大卸港区所有大型集装箱船舶已于早晨八点前全部安全撤离。下午一时，超大型集装箱船中远荷兰轮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完成作业，驶离码头，前往锚地避风。
2: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大型集装箱船舶的一个作业情况，实施一船一侧的保障方案，组织大型集装箱船舶分批撤离避风。同时啊，我们依托智慧海事系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动态监控，出动海巡艇现场护航和无人机的空中巡航，确保离泊安全有序。
0: 在福建福州连江县，截至今天下午六点，连江县渔船866艘，乡镇船舶10897艘已全部进港避风，13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3: 现在虽然是风平浪静，但是我们毕竟有台风，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安全第一，我们渔家乐停业，全部员工休息上岸。
4: 总体来看呢，白海豚可能是个头很大，水气很足，长途跋涉，而且强度不减。但是我们看从六号开始呢，包括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在内的一些地方呢，也已经开始进行严阵以待了，开始了这个部署相关的防范措施。那么白海豚比前三个台风会更厉害吗？它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那张首席，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它最新的一个行进的状态怎么样，它的路线、它的速度、它的强度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吗？
5: 目前白海豚今天晚上八点钟，它是距离浙江温州，以东660公里。目前它的强度还是强台风级14级。那么预计它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会在九号的下午到十号的早晨，以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的强度，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是逐渐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的残余系统，我们预计它后续可能也会继续北上。
4: 那相比较七月份的那三个台风，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这个预判说呢，这个白海豚它最大的特点可能是它生成的距离很远，属于大洋深处的来客。那么这个特点会给它登陆时的这个威力和强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5: 白海豚它是的确它的强度非常强，它是今年第二强的台风，并且它的强台风级超强台风级维持了5.5天，强台风级已经维持了9天之久。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它在登陆之前仍然能够保持在强台风级这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强度，并以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这样一个强度登陆。那考虑到它是正面登陆华东的沿海，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并且它会和西南季风相结合，并且后续可能还会有冷空气的一个结合进去，所以说它的影响的范围可能是比较广的，从华东到华中，可能后续到一些华北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并且它的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对，所以它的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影响是比较大。那么7到11号东部的海区风力比较大，那么8到12号华东华中的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福建的东北部以及浙江的中东部以及安徽的南部以及大别山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
4: 您刚才也说了，它这一路上可能在

0: 不断的结合，那好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它还吞并了一个台风，这导致它的半径好像变得更大了。那接下来这个特点会可能会使得这个白海豚的在致灾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罕见性和极端性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1: 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它那个昨天是鲸鱼台风并入到白海豚里面，其实它也是给白海豚的的维持和它的发展的话是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并且这个白海豚它我们预计它登陆之前，其实它的强度是没有明显的不会明显的一个减弱的，所以说我们预计它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一个它登陆特别对于登陆点附近，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强风影响，就是阵风影响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然后它的登陆点附近的降水也是会比较强，并且它深入内陆以后，它会也会给内陆的一些省份，比如说台湾、福建、浙江、安徽、这个江苏、还有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的影响。对，
0: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南部的一些省份，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之外，实际上大家现在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它会不会像巴威那样一路北上？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行进到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我们的预判是怎么样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巴威它白海豚，对于白海豚来讲，它的就是登陆以后的路径，从目前来看，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认为，它登陆以后可能有两种路径的可能。首先，它第一种可能就是它首先是偏西行，那么11到12号，它可能会移到赣鄂皖交界附近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短暂的一个停留。那么在13到14号，那么它和北方的这个冷空气一块结合，可能会给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直接登陆以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到14号会给这个江苏、上海、安徽、山东、京津冀也带来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我们预计就是说，如果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能够北上的话，13到16号，那么在那个山东和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强降水过程，特别是沿燕山一带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但是登陆以后的这个影响，它的时效是比较长的，它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我们会后续密切关注它的发展演变。
0: 您刚才说了，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不确定性还很大，那从防范方面的话，那现在您觉得最需要提醒的是哪些方面？尤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短暂停留，我们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一紧的，那它有可能会在哪个地方比如说停留，或者是这个来回的拉磨吗？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吗？
1: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是存在这种可能，就是会在11到12号，可能在江西、湖北和安徽交界附近，可能它的移速会比较慢，可能也不排除出现那个短暂停留的回旋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就是说，它回旋的话，其实如果在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短暂的停留的话，其实可能会给这个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降水的一个持续。那么在一些特殊地形比如说是一些山地的迎风坡，或者是喇叭口地形这些地方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降水的一些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就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
0: 好的，谢谢张首席，稍后我们还会有问题继续来请教。当然呢，今年我们感觉是一个台风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当下。那之前7月份这个风弱雨强的这个美沙克，还有包括一路北上的巴威，都让我们感到了出其不意。那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这么样的有个性呢？
2: 虽然白海豚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还不确定，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0: 是，尤其是今年七月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特点。
1: 今年七月份以来，总共有三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一个特点就是登陆的时候的平均强度是比常年要偏强的。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在持续上升，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概率持续增大。厄尔尼诺是影响气候的放大器，在它的作用下，台风会偏多偏强。
2: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0: 那么从今年已登陆我国的台风来看，是否更容易北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分析，今年的北上台风偏多。
1: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是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他们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从一个气候状态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般的台风都可能是要到八月啊、九月啊北上的可能会多一些。
0: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造成了广西、广东等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不仅影响了华东、华北，甚至还到了东北地区。十二号台风红霞则使南方等地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而随着白海豚的临近，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
1: 八月份应该是我们国家台风最为活跃的一个月份，它常年的平均的生成的台风有是五到六个，登陆的台风是两到三个啊。那么目前来说，除了白海豚之外，可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情况。
0: 对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也进行了会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在台风活跃期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要加强相关的风险排查。而当前仍处于暑假期间，中央气象台也对普通公众做了相应的提醒。
1: 一个就是注意它北上以后，主要是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地形结合所带来这种极端的降水，特别要注意这种地质灾啊。现在是旅游季节啊，很多人都到喜欢到山区去欣赏美景，那么也要关注这种台风北上可能会带来这种的潜在的风险，及时收听台风的预警信息，掌握好这种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
3: 当然了，每一次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防范措施上的准备。但是应对今年的台风的特点，我们的防范措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呢？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教授方伟华。那方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专家目前都认为我们这次的第四号的这个台风，第四个台风这个白海豚，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马拉松型的选手，它生成的地点又远，同时生长的周期又长，而且一直没有衰减。那您觉得这些特点未来会决定它登陆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台风？我们需要在防范上面哪些地方来提高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就是白海豚，白海豚的确是一个这个长跑型的这个台风啊，现在已经十天了，马上要登陆。就像前面的专家讲的，就是它的这个，气象的这个特点以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应对上面，我们一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啊，像浙江、福建，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山洪灾害和这个次生的地质灾害。但是呢，就是在深入到内陆之后，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特别大的这个情况下，我想各个省啊都是要同时都是要去这个增强这个防范，因为现在的这个不确定性特别大，千万不能是这个麻痹大意。 第三的话呢，就是说在深入到特别是到北方了之后，它带来的这种极端的这个降水啊，特别像以前跟杜苏芮一样的啊，就是造成

0: 京津冀非常强的这个降水，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啊。因此，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就是它的这种破坏的这种潜力，有可能是非常大、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从应急预案的角度也好，从这个这种演练、从风险的这个隐患的排查的这个角度呢，都要加强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防范。对于基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话，也要加强这种侥幸心理的这个避免啊，特别是这个认为北方的这个台风少啊、影响小，这种一定要避免这种心理。
1: 以前我们会特别去关注
0: 主持
1: 台
0: 人。
1: 风它登陆的地点和它的强度，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台风走了，可能风险还在，比如说美沙克在广西造成的灾情。所以从
0: 对，
1: 过往的这些案例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这种防范台风带来的衍生风险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0: 就是说到这次广西的这个台风，我这个感受特别深刻。前一段时间的话，我去了这个一周时间的这个现场的调研，我觉得首先第一啊，就是台风不仅要，就是说平常说的这个狼来了。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狼什么时候走了，因为这次的这个广西的后面的这个次生的这些灾害，很多是这个台风已经非常弱了，然后它带来的这个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啊，它在新立的同时，它可能管理不好的话呢，也可能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现在这些中小水库。它的这个超设防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溃堤，对吧？决口，因此的话呢，造成这个可能造成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个风险。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在要特别加强啊这个基层能力的建设，比如说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老百姓的这种基层能力的建设，包括在第一线的这种。它的这个电力和通信的这个保障，特别是你比如说在水库溃口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把这些信息给传递进去？甚至是刚刚在漫溢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停电，很多信号是传不下去的，就是信息不能及时，所以造成的这些人员的伤亡。另外的话呢，我想啊，就是对于这个老百姓的现在这种这个安置，对吧？对于这个恢复重建，都是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但是呢，将来如何，对于这一场灾害的它的应对，对于它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查和分析啊，为将来的这个防灾减灾啊，做好这个更进一步的提升啊，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在现场调查啊，这个有非常深的这个感受的几点。
1: 还有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好像是今年的台
0: 主
1: 风
0: 持
1: 越
0: 人。
1: 来越偏爱北方了。比如说巴威，它是在浙江登陆的，但是呢，雨却一直下到了辽宁，所以似乎有一种过去
0: 对，
1: 防台风是南方的事儿，但现在要变成南北齐防了。但是北方很多城市，它可能本来的这种防台的经验是比较少的。那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查缺补漏，在防范上做到更细更全？
0: 对于北方来说，就是防范这个洪涝灾害，不仅仅是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啊。我觉得现在是这个形势，在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下，是形势更加严峻啊。不仅仅是这个像2237的时候，那个海河流域杜苏芮的这个环流，对吧？跟那个天气系统叠加造成的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很大的这个灾害啊。包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像黄土高原的地区，像这个西北地区，它都可能造成，最近啊都有可能这个发生重大的这个洪水灾害。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北方的面临的这个防洪的这个形势，它特别是在经验更少的这个情况下，基础设施应对的这个标准更低的这个情况下，面临的这个形势啊更加严峻。所以的话，我想就是首先第一就是。要这个思想上重视，然后呢，真正的了解理解到，就是北方的这个防洪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啊，它外围的这种降水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就是说这个台风的事件虽然好像编号已经结束了，但是后面24小时甚至是48小时。

0: 小时之后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降水，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形势，必须要在思想上深刻的认识这一点。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就是特别现在这个白海豚要来了，然后可能北上，可能对北方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时候，对于这种重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水利设施的它的风险隐患要进行这个巡查排查。
1: 好的。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些意识上面也要认识上进行加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突破我们旧经验的范围，也许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呢，去放下固有的经验，去准备好更多的万一，用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更多的意料之外。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7号，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3: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

0: 午，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1: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服务中心由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与河北陆港集团联合设立，整合全域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从订舱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2: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打造跨区域枢纽协同示范样板，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物流支撑，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3: 今年七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当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4: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七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千亿千瓦时的省份。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一至七月，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328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位居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细分领域中，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一至七月，全省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9.76%。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速达317.90%。供电部门超前布局，通过新增变电站等方式满足大数据运算需求。目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3: 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8月10号20:40仅剩最后两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5: 征兵体检是选拔优质兵员、筑牢国防建设根基的第一道关口。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体检现场，应征青年整齐列队，有序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行采血、口腔、血压、心电图等十多个项目的检查。参与体检的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人员的相关信息，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为部队选拔出身体素质过硬、符合要求的优秀青年。
6: 参军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今天来完成征兵体检，内心十分激动。我渴望穿上军装，锤炼自己，今后将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勇担保家卫国重任。
5: 近期，陕西西安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给征兵体检组织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征兵部门聚焦山区、偏远乡镇等重点区域应征青年，安排基层专武干部开展一对一安全核验、点对点出行帮扶，全程跟进，掌握动态。
7: 结合近期强降雨天气特点，重点强化出行安全提醒、站内秩序管控和生活保障，用心搞好各项暖心服务，全力为适龄应征青年参军入伍保驾护航。
5: 在江苏阜宁、辽宁锦州，征兵部门把廉洁征兵当成头等大事，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监督，公开监督渠道，确保每一名应征青年都能得到全面、细致、准确的身体评估，做到淘汰有依据、合格有标准。
8: 投身国防是

0: 今年最好的青春答卷，我志愿响应国家号召，不惧磨砺与考验，用实干担起属于青年的国防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3: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2: 据路透社6号报道，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美伊冲突爆发五个月后，约半数受访的美国民众认为中东地区将陷入更大的混乱局面。调查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削弱中东地区稳定性。这一比例约为认为战争将提高地区稳定性的受访者的三倍。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3: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2: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0: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 158.58 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 155.22 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即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国产大米提供的热量随之减少，显著拉低日本整体食品自给率。再将视线转向墨西哥，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80% 的进口量，米却肯州又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担忧心忡忡。
0: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却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却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2: Se pidió a la embajada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nos pudiéramos reunir a la brevedad posible con el Departamento de Agricultura y las áreas de inspección para que se pueda retornar a este trabajo.O en último de los casos sustituirlo con inspectores de Senasica, que también es una probabilidad.
0: 尽管目前米却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3: Ahorita hay cientos de familias afectadas en este momento y preocupadas que dependen de la industria aguacatera de saber qué es lo que va a pasar o qué vamos a hacer. Y pues imagínense, tan solamente si nos ponemos a pensar hoy que no trabajaron, qué van a comer, qué van a hacer.
0: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却肯州仍为四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

或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却肯州就创造了200,000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4个月，

0: 成果。
1: 本次展览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的官方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联合主办。
2: 国家新闻出版署2007年就开始部署农家书屋这项建设，现在已经覆盖了58万多个行政村。CBBY 作为其中的力量之一，也积极参与其中。
3: Chinese picture books are very beautiful. Their cultu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children need to know each other.
1: 展览还重点介绍了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的乡村阅读推广故事，也同步展示了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佳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我国汛情。7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5: 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7号晚间带来的最新预报和分析。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似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7: 国家防总7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号下午16时，福建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7号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7号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 福建海事局也于7号12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7号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号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7号，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7号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7号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0: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客流超过50,000人次。炎炎烈日下，长城保洁员们坚守岗位，清扫路面，清运垃圾。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些长城守护者，致敬高温下的坚守。
1: 早上6:15，八达岭长城景区的保洁员们召开简短的班前会，分发防暑物资后，保洁员登上长城，赶在大批游客到来之前完成首轮清扫工作。北七楼至北八楼是八达岭长城坡度最陡、游客最集中、保洁难度最大的区段。正在这里清扫的保洁员叫钱占胜，今年48岁。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段酷热陡峭的山脊上往复巡查、细致清扫。
2: 现在这块属于八达岭长城最高点，它也是人最多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人一多，有的时候吃的东西不注意的时候，这垃圾会掉在地上，有时候投完垃圾，有的垃圾桶那个投放不进去，它就掉出来了，一定要及时清理。尤其像它吃这个果糊的什么的，它这时间长了它就会有味儿，就会变质变味儿了。
1: 不同于普通路面保洁，长城地势陡峭，台阶错落，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一砖一石都是文物，日常保洁工作要温柔以对。
2: 铁布有时候碰到窗砖会损伤那个这个城砖，我们的工具啊，铁戳底我们搁一层那个塑料那个胶皮，它会减少对城砖的碰撞。
1: 正午过后，城砖被晒得发烫，地表温度常超40度。高温导致残渣粘附在砖缝和台阶上，钱占胜只能弯腰用手一点点抠，再清扫擦拭，弯腰捡拾，起身一步，这套动作钱占胜每天要重复数百次。
2: 湿垃圾也会腐蚀这个城墙，像那个饮料呀，尤其这个碳酸饮料的东西，对城墙污损也挺大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这高温下也得坚持这个把这个垃圾清扫干净了，每天要打扫干净，待着也得劲，看着也得劲，就跟我们跟回到家里一样的感觉，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城墙路面保洁有序推进，城墙外侧的垃圾清理工作同步开展。掉落在城墙外侧的垃圾大多是游客遗失的遮阳帽、雨伞、矿泉水瓶、纸屑等物品，此类垃圾只能依靠人工悬空作业逐一清理。早上8点，保洁员孙东穿戴好安全防护用具，开始在长城外墙悬空作业。
3: 暑期垃圾多，一般都下勤一点，差不多半个月下一回，捡干净了。就这一段差不多能清一个一袋去，能等一天，这一回都就清2袋3袋。
1: 正午日照愈发猛烈，地表温度达到峰值，保洁员们依旧在城墙上巡回作业。钱占胜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
2: 它的地表温度就是你有时候你摸搁手摸都烫人，上一趟就是都湿透，上一趟就湿透的，就是只要上城墙就没干过。在这背着垃圾，我这衣服大概就两个月吧就得换一回，鞋也一般在2月左右，底儿就磨没了，就得换一双。
1: 高温作业下，景区加大了对保洁员的防

0: 属保障。保洁员连续在岗两小时，便轮换休息半小时，到阴凉处补水降温。
1: 每天会给职工发这个防暑降温的药物。哦，我们有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胶囊，还有这个湿滴水，都是防暑的一个最有效的药品。这个矿泉水、电解质水、饮料，俺们会随时提供。
0: 近年来，随着文明旅游意识提升，长城上的垃圾较以往有所减少，保洁员们单次背负的垃圾重量也大幅减轻。
1: 平均城上的人员每人每天得到80斤左右的垃圾背下山，全靠这个人背，没有这个机械设备可以代替。现在一天就是平均6吨左右，就是300多袋啊，一天得13次。
0: 下午4点半，客流逐渐减少，保洁员们将垃圾桶内垃圾二次分类打包，背下山集中清运。从清晨到日暮，这群普通的劳动者无惧酷暑，不厌琐碎，用朴素的坚持守护着万里长城的洁净。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在专访中，斯蒂尔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与务实举措。他指出，中国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发展经验，更通过推动全球绿色市场繁荣与技术创新突破，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我国汛情。七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1: 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7号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8号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同时，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7号早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各部门抓紧排涝除险。
2: 7号7时40分，汉阴县防止启动全县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汉阴县水利局于7号8时40分启动城区洪水四级蓝色预警。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记者从汉阴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8月6号22时至8月7号10时，汉阴全县平均雨量为21.3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143.5毫米。
0: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7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

0: 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据预测，北京北部、河北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中西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新疆北部还有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同样为较高危险。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来看气象分析师7号晚间带来的最新预报和分析。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风四 C 星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心今天是穿过了琉球群岛。从结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庞大，目前它的直径大概在1100公里左右，所以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影响我们国家的时候，影响范围会相对较广。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就是它中心的结构相对比较密实，风雨影响很大。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图当中它有干空气的卷入，但是它中心的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所以在台风登陆点附近的风雨可能会影响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来自于它的路径的，它是在7月27号下午生成的，生成之后就一路的向西移动，截止到目前移动的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啊，并且有可能会是以强台风或台风级别登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在日期变更线东经180度生成的这样一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从风雨的影响来看，首先关注的是风。明天开始，在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地区、台湾海峡风力将会明显的增强，而到9号，在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北部沿海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有11到13级。从降雨来看，核心的降雨从周日开始，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北部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次台风滞留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单点累计雨量有可能会突破500毫米。而后这个台风将会深入内陆，深入内陆之后，在一个三环高压的共同影响之下，它的移动速度将会逐渐的减缓，所以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累计雨量也很大。而后这个白海豚很有可能还会逐渐的北上，那么届时北方还有冷涡逐渐的东移南下，冷暖空气结合影响之下，在我们国家北方还会面临强降雨天气。在华北、黄淮等地，虽然这一带的降雨还有一些变数，但是下周初北方的朋友也要关注强降雨的影响。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3: 国家防总7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7号下午16时，福建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做好应对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7号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7号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海事局也于7号12时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7号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号上午8时，浙江台州海事局也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 宁波沿海从8月7号8时起进入二级防台应急响应。7号，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截至7号14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7号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目前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0: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5: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6: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7: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6: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

0: 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ا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ا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اسود لا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اسود حاله ضروريه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ه لا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يه。
2: 视线在转向美国政坛，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针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博弈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3: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at's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It's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it. And if you don't terminate the filibuster, you'll be in bad shape. We won't pass any legislation.
0: 所谓冗长辩论规则，是指投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党派可以通过发表长时间演讲等方式阻挠法案推进。根据现行规则，要想终止辩论推进投票，需要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至少60票。
4: The filibuster is a unique tool available to senators that has been long deployed by both parties when they want to block or delay votes on a particular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y do it by preventing the debate on the issue from ending. A bill only needs a simple majority of 51 votes to pass upon completion of a debate, but it actually takes 60 votes to end the debate.
0: 当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占53席，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在客观上束缚了共和党的立法脚步，因此特朗普多次公开呼吁废除这项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然而，随着5号美国民主党内左翼人士阿卜杜勒·赛义德赢得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特朗普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了解，赛义德的重要竞选主张之一就是终止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对此，特朗普5号在帖文中大肆渲染称，如果赛义德成功推动民主党废除冗长辩论，民主党将再多拿下4个参议院席位、8个众议院席位，赢得大量选举人票与普选票，还会把最高法院扩充至23名大法官。特朗普还称自己将会成为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向国会共和党议员施压，寻求进一步支持。
5: 最近的情况是呢，面对这个2026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这边呢不但是有可能在国会众议院当中翻盘成为多数，而且国会参议院呢也完全有可能呢同步转为多数。但是即便现在看呢，有可能在参议院转为多数呢，大概也就是51-49或者52-48，也是一个微弱多数状态。所以面对这种可能性呢，那民主党现在就跃跃欲试，就希望这个微弱多数呢也转化成实际的控制能力，当然也就提出了要这个废除冗长辩论规则的这样一个提法。那这样的话呢，那反过来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呢，当然就不同意，所以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冗长辩论规则的存废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这个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规则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这种党争问题。对于某一个党有利，他就支持废除；对于某一党不利，他就坚决不同意废除。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党争私利彻底凌驾于现实需要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现象。所揭示出的呢，其实是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啊口口声声说的各种个原则理念，但是背后呢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为党争私利最大化，为他所代表的这个特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这种私利的议程。所以应该说，这也是典型的美国政治衰败的这么一个表现。
2: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罚款，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
6: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

甚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

0: 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 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将立即就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阻止白宫宴会厅项目的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天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施工项目。 美国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该模块也是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集群的重要硬件。外界认为，这将是近期美方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又一新举措。自今年6月以来，美国已密集对中国人工智能展开了覆盖上下游的全面限制措施，其
3: 一连串动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老套路，以及需要警惕的新动向，对于美国自身和人工智能全球合作将会带来哪些影响？一起走进今天的蓝听观察。过去的2个月，针对中国人工智能，美国密集祭出限制举措，先是禁10家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被列入美方负面清单。 此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更是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四足智能机器人、电力逆变器纷纷下达禁令，从白宫到多个政府部门，从人才、企业到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再到应用生态，清单一张接一张，施压、威胁接连登场。但美国给出的理由却相当统一：清一色安全风险或破坏知识产权。 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从新能源汽车、光伏等新三样，到如今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内的新三样，美国对待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一套逻辑一以贯之：先是炒作抹黑贴标签，接着纳入黑名单，之后逐渐加码，拿着之前编造的所谓正当理由搬出一连串的审查，最终出台实质性的限制和制裁。 频频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人工智能进行无理打压，虽然套路变不出什么新花样，但为了限制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企业的合作，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又做起了新文章。今年6月，就在英伟达宣布与宇树科技联合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后仅1周，宇树科技就被美国防部列入了所谓涉军企业清单。 原因之一竟是其被中国工信部认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记者注意到，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近年来也都被美国新增为把企业列入清单的所谓依据。评判标准越放越宽，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破坏知识产权，越来越像一个框。美国觉得谁有可能会与自己平起平坐，他就把谁往里装。
4: 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美国获得优势， 还必须是维护美国获得霸权。美国的思路是这样的：只能美国一家垄断人工智能，垄断了人工智能，垄断了算力，它就可以再度垄断知识、垄断财富、垄断权力。现在中国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获得跟你不差甚至更好的性能，中国现在这个开源大模型和我们国家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推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把人工智能当成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去进行普惠和包容的发展，对于想要维护美国霸权的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3: 靠保护主义、护守霸权、为本土产业输血，这场重演的老戏，这次众多美国企业却没有买单。 上月就在美方高官妄图借所谓模型蒸馏概念，给中国最新发布的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扣上不当使用美国模型进行。

0: 训练的帽子，并威胁将进行审查甚至封禁后，包括英伟达、微软、 Meta 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就罕见联名签署公开信，明确指出决策者不应将合法的模型开发技术与盗用行为混为一谈，呼吁不要以此实施一刀切的打压限制。
1: Should American companies be allowed to use Chinese AI models?
2: Absolutely. I've said before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AI researchersare Chinese, many of them still live in China, and they produce some really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in AI.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that are excellent should be used. And so the marke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DeepSeek the first time. It's misunderstood the impact of Kimi again this time.
0: 企业与政府间的分歧持续发酵，美式 AI 墙还没真正发挥作用，就先激起了国内的对立。就在联名信发表三天内，又有20多家企业加入了联署队伍。新增企业中，美国科技巨头谷歌、OpenAI 等均在列。马斯克更是近期在采访中直接表示，美国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成为 AI 领导者。割裂技术交流只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美国学界也纷纷发出警告，行政部门若过度把常规商业合作和技术迭代泛安全化，不仅缺乏准确的技术支撑，还可能导致美国在关键前沿产业上自我孤立。
3: 美国企业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什么？他们的利润被美国闭源大模型的企业攫取被拉走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提供了一条生路。
4: 人工智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繁荣的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流动，一个开源的共建。封禁和打压也让美国的科技企业丧失这种创新的驱动力，特别是美国 AI 的初创企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成本的上升。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硅谷企业都反对这个美国封禁的一个最突出的原因。
0: 即便面临美国密集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人工智能全球圈粉之路却从未中断。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中国企业自研 AI 大模型包揽了全球调用量前5名。平台在其文章中指出，在抛开品牌偏好因素后，开放权重的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全球开发者的默认选择。不仅是大模型，国家发改委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5: In traditional warehouses, workers can end up walking very long distances to pick up orders, but with this technology, the goods come to them.
0: 在这段英国媒体 BBC 近日发布的报道中，中国机器人正在改变英国零售业，被直接写成标题。报道里，英国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中国技术正在助力其解决人力资源短缺困难。中国 AI 备受青睐，原因还不只是能思考、能实干。就在下周，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制造的机械手更是已走进其研发一线。
6: I am highl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AI market. China's AI industry is at the forefront globally. The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of China's AI industry is fostering a positive global cycle in AI innovation. These advantages are tangibly accelerating our local R&D in China, enable us to complete our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tech upgrades in China at China's speed.And this allows us to build core competitiveness for future AI vehicles. And by building on the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s developed in China, we aim to bring intelligent driving solutions to users in more countries and more regions as well.
0: 在最新一项面向全球网民发起的调查中，有近90%受访者认为，开放合作才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路。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更不希望某些国家搞人工智能圈地。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接受中国发展的现实，携手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造福人类，这才是美国当下最应做出的选择。否则带着霸权思维搬起的石头，只会砸了自己的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

0: 活水。七号，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1: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2: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1: 服务中心由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与河北陆港集团联合设立，整合全域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从订仓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打造跨区域枢纽协同示范样板，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物流支撑，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0: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7号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电影单日票房已连续近一个月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7号，我们迎来立秋节气。民间有句老话说，立秋贴秋膘，冬天不打膘。不过现在大家经常待在空调房里，久坐少动，加上外卖宵夜不断，还需要贴秋膘吗？怎么贴才科学？来听专家的建议。
4: 在过去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贴秋膘是为了抵御寒冬，补充夏季的消耗。但如今高热量饮食已成常态，立秋时节，一些地方仍然闷热潮湿，人体消化功能相对偏弱。此时如果大鱼大肉，不仅会加重肠胃负担，还容易引起上火、口干舌燥等不适。
5: 判断能不能贴秋膘，我给大家有三个简易的制查标准。第一是看舌苔厚不厚，第二是摸肚子脏不脏，第三是问自己饿不饿。舌苔厚往往是提示体内有湿气，那肚子胀说明消化不好，不饿就说明我们身体并不需要额外的进补。这三条往往是脾胃功能减弱的信号，那如果是同时具备，此时贴秋膘反而会适得其反。
4: 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平时怕冷、身疲乏力、舌质偏淡的适合进补，平时容易上火、口苦口黏谨慎进补，体重超标、患有高脂血症、糖尿病且舌苔厚腻的不适合重油进补。
5: 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贴秋膘就是单纯的吃肉。实际上立秋后脾胃功能正是处于一个恢复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碗健脾祛湿的山药粥远比一锅红烧肉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环流面积近似13个浙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0: 白海豚登陆后是否会北上？台风为何接二连三？
2: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会带来多大影响？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年的台风真的是太多了。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呢，我们刚刚迎战了美沙克、巴威和红霞。那今年的第四个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那目前呢，根据预报，它的登陆的时间可能会在后天，也就是9号的下午到10号的上午。那预计登陆的地点呢，可能会是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的北部这一段的沿海上。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晚上的8点钟中央气象台对于这个白海豚的行进的路径所做的一个预测。我们来看这张图呢，显然你看这个白海豚是一路几乎是成一条直线直扑我们的东海岸。那截止到8点的时候呢，它的位置目前呢是在浙江温州市偏东大约66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的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属于一个强台风的级别。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可以看得出来，至少明天后天它依然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度不变的。那么即将到来的白海豚这个台风跟之前我们刚刚迎战过的那个三个台风相比，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好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的防范的应对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经历了10多天的跋涉，今天晚上8点，被称为耐力型选手的台风白海豚卷到了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6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
2: 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沿海地区登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确定的登陆地点，但是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尚不明确。
3: 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一种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11号至12号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13号至14号台风残涡与西风带系统共同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外一种可能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11号至14号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
4: 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1: 白海豚带来的不仅是天气问题，更带来了公共安全的考验。对此，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也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生成针对性预案。
5: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希望大家呢这段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1: 作为预判的登陆地，福建省和浙江省都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浙江宁波舟山港、大卸港区所有大型集装箱船舶已于早晨8点前全部安全撤离。下午1时，超大型集装箱船中远荷兰轮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完成作业，驶离码头，前往锚地避风。
6: 我们提前摸排辖区大型集装箱船舶的一个作业情况，实施一船一侧的保障方案，组织大型集装箱船舶分批撤离，避风。

0: 同时啊，我们依托智慧海事系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动态监控，出动海巡艇现场护航和无人机的空中巡航，确保离泊安全有序。
1: 在福建福州连江县，截至今天下午六点，连江县渔船866艘，乡镇船舶10897艘已全部进港避风，13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2: 现在虽然是风平浪静，但是我们毕竟有台风，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安全第一，我们渔家乐停业，全部员工休息上岸。
3: 总体来看呢，白海豚可能是个头很大，水气很足，长途跋涉，而且强度不减。但是我们看从6号开始呢，包括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在内的一些地方呢，也已经开始进行严阵以待了，开始了这个部署相关的防范措施。那么白海豚比前三个台风会更厉害吗？它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那张首席，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它最新的一个行进的状态怎么样，它的路线、它的速度、它的强度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吗？
4: 目前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它是距离浙江温州，以东660公里。目前它的强度还是强台风级14级。那么预计它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会在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以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的强度，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是逐渐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它的残余系统，我们预计它后续可能也会继续北上。
3: 那相比较7月份的那三个台风，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这个预判说呢，这个白海豚它最大的特点可能是它生成的距离很远，属于大洋深处的来客。那么这个特点会给它登陆时的这个威力和强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4: 白海豚它是的确它的强度非常强，它是今年第二强的台风，并且它的超强台风级维持了5.5天，强台风级已经维持了9天之久。所以说，那么我们预计它在登陆之前仍然能够保持在强台风级这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强度，并以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这样一个强度登陆。那么考虑到它是正面登陆华东的沿海。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并且它会和西南季风相结合，并且后续可能还会有冷空气的一个结合进去，所以说它的影响的范围可能是比较广的，从华东到华中，可能后续到一些华北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影响，并且它的影响的时段也是比较长。对，所以它的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影响是比较大。那么7到11号，那个东部的海区风力比较大。那么8到12号，华东、华中的一些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福建的东北部以及浙江的中东部以及安徽的南部以及大别山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
3: 您刚才也说了，它这一路上可能在不断的结合。那好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它还吞并了一个台风，这导致它的半径好像变得更大了。那接下来这个特点可能会使得这个白海豚的在致灾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的罕见性和极端性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4: 它的这个系统的话，它那个昨天是鲸鱼台风并入到白海豚里面，其实它也是给白海豚的维持和它的发展的话是提供了一定的动力，并且这个白海豚它我们预计它登陆之前，其实它的强度是没有明显的，不会明显的一个减弱的，所以说我们预计它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一个它登陆，特别是对于登陆点附近，它应该是一个就是 强风影响，就是阵风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然后它的登陆点附近的降水也是会比较强，并且它深入内陆以后，它会也会给内陆的一些省份，比如说台湾、福建、浙江、安徽、江苏。

0: 还有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的影响。对，
1: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南部的一些省份，包括中部的一些省份之外，实际上大家现在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它会不会像巴威那样一路北上？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行进到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我们的预判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巴威它白海豚，对于白海豚来讲，它的就是登陆以后的路径，从目前来看，它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认为它登陆以后可能有两种路径的可能。首先它第一种可能就是它首先是偏西行，那么11到12号它可能会移到赣鄂皖交界附近这个地区，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短暂的一个停留。那么在13到14号，那么它和北方的这个冷空气一块结合，可能会给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直接登陆以后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到14号会给这个江苏、上海、安徽、山东、京津冀也带来比较强的一个降水。那么我们预计就是说，如果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能够北上的话，13到16号，那么在那个山东和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强降水过程，特别是沿燕山一带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但是登陆以后的这个影响，它的时效是比较长的，它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我们会后续密切关注它的发展演变。
1: 您刚才说了，目前来看可能它的不确定性还很大。那从防范方面的话，那现在您觉得最需要提醒的是哪些方面？尤其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短暂停留。我们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一紧的。那它有可能会在哪个地方，比如说停留，或者是这个来回的拉磨吗？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吗？
0: 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是存在这种可能，就是会在11到12号，可能在江西、湖北和安徽交界附近，可能它的移速会比较慢，可能也不排除出现那个短暂停留的回旋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就是说，它回旋的话，其实如果在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短暂的停留的话，其实可能会给这个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降水的一个持续。那么在一些特殊地形，比如说是一些山地的迎风坡，或者是喇叭口地形，这些地方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降水的一些发生，所以说这个也是就需要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
1: 好的，谢谢张首席，稍后我们还会有问题继续来请教。当然呢，今年我们感觉是一个台风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当下。那之前7月份这个风弱雨强的这个美沙克，还有包括一路北上的巴威，都让我们感到了出其不意。那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这么样的有个性呢？
2: 虽然白海豚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还不确定，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今年7月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特点。
3: 今年7月份以来，总共有3个台风登陆我们国家，一个特点就是登陆的时候的平均强度是比常年要偏强的。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在持续上升，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概率持续增大。厄尔尼诺是影响气候的放大器，在它的作用下，台风会偏多偏强。
4: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2: 那么从今年已登陆我国的台风来看，是否更容易北上？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分析，今年的北上台风偏多。
3: 今年的北上台风啊，比常年是可能是会偏多一些。目前已经登陆的三个台风，他们三个台风都是深入内陆，影响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啊，特别是北方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从一个气候状态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一般的台风都是可能是要到八月啊、九月啊，北上的可能会多一些。
2: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造成了广西、广东等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不仅影响了华东、华北，甚至还到了东北地区。十二号台风红霞则使南方等地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而随着白海豚的临近，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
3: 八月份应该是我们国家台风最为活跃的一个月份，它常年的平均的生成的台风又是5到6个，登陆的台风是2到3个啊。那么目前来说，除了白海豚之外，可能会有1到2个这样的情况。
2: 对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也进行了会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在台风活跃期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要加强相关的风险排查。而当前仍处于暑假期间，中央气象台也对普通公众做了相应的提醒。
3: 一个就注意它北上以后，主要是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地形结合所带来这种极端的降水，特别要注意这种地质灾啊。现在是旅游季节啊，很多人都到喜欢到山区去欣赏美景，那么也要关注这种台风北上可能会带来这种的潜在的风险，及时收听台风的预警信息，掌握好这种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行程。
1: 当然了，每一次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些防范措施上的准备。但是应对今年的台风的特点，我们的防范措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优化呢？相关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的教授方伟华。那方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专家目前都认为我们这次的第四个台风这个白海豚，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马拉松型的选手，它生成的地点又远，同时生长的周期又长，而且一直没有衰减。那您觉得这些特点未来会决定它登陆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台风？我们需要在防范上面哪些地方来提高一些应对的措施呢？
5: 就是白海豚，白海豚的确是一个这个长跑型的这个台风啊，现在已经10天了，马上要登陆。就像前面的专家讲的，就是它的这个气象的这个特点以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应对上面，我们一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啊，像浙江、福建，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山洪灾害和这个次生的地质灾害。但是呢，就是在深入到内陆之后，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特别大的这个情况下，我想各个省啊都是要同时都是要去这个增强这个防范，因为现在的这个不确定性特别大，千万不能是这个麻痹大意。第三的话呢，就是说在深入到特别是到北方了之后，它带来的这种极端的这个降水啊，特别像以前跟杜苏芮一样的啊，就是造成的京津冀非常强的这个降水，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啊。因此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就是它的这种破坏的这种潜力有可能是非常大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从应急预案的角度也好，从这个这种演练，从风险的这个隐患的排查的这个角度呢，都要加强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防范。对于基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话，也要加强这种侥幸心理的这个避免啊，特别是这个认为北方的这个台风少啊，影响小，这种一定要避免这种心理。
1: 以前我们会特别去关注台风它登陆的地点和它的强度，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台风走了可能风险还在，比如说美沙克在广西造成的灾情。所以从过往的这些案例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这种防范台风带来的衍生风险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
5: 就是说到这次广西的这个台风，我这个感受特别深刻。

0: 前一段时间的话，我去了这个一周时间的这个现场的调研，我觉得首先第一啊，就是台风不仅要，就是说平常说的这个狼来了，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狼什么时候走了，因为这次的这个广西的后面的这个次生的这些灾害，很多是这个台风已经非常弱了，然后它带来的这个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这是我想说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啊，它在新立的同时，它可能管理不好的话呢，也可能带来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现在这些中小水库，它的这个超设防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溃堤，对吧？决口，因此的话呢，造成这个可能造成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的这个风险。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在要特别加强啊这个基层能力的建设，比如说这个不仅仅是那个老百姓的这种基层能力的建设，包括在第一线的这种它的这个电力和通信的这个保障，特别是你比如说在水库溃口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把这些信息给传递进去，甚至是刚刚在漫溢的情况下，由于这个停电啊，很多信号是传不下去的，就是信息不能及时，所以造成的这些人员的伤亡。另外的话呢，我想啊，就是对于这个老百姓的现在这种这个安置，对吧？对于这个恢复重建，都是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但是呢，将来如何，对于这一场灾害的它的应对，对于它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调查和分析啊，为将来的这个防灾减灾啊，做好这个更进一步的提升啊，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在现场调查啊，这个有非常深的这个感受的几点。
1: 还有大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好像是今年的台
0: 主
1: 风
0: 持
1: 越
0: 人。
1: 来越偏爱北方了。比如说巴威，它是在浙江登陆的，但是呢，雨却一直下到了辽宁，所以似乎有一种过去
0: 对。
1: 防台风是南方的事儿，但现在要变成南北齐防了。但是北方很多城市，它可能本来的这种防台的经验是比较少的。那您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查缺补漏，在防范上做到更细更全？
0: 对于北方来说，就是防范这个洪涝灾害，不仅仅是台风带来的洪涝灾害啊。我觉得现在是这个形势，在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下，是形势更加严峻啊。不仅仅是这个像2237的时候，那个海河流域杜苏芮的这个环流，对吧？跟那个天气系统叠加造成的很强的这个降水，造成的很大的这个灾害啊。包括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像黄土高原的地区，像这个西北地区，它都可能造成，最近啊都有可能这个发生重大的这个洪水灾害。所以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说北方的面临的这个防洪的这个形势，它特别是在经验更少的这个情况下，基础设施应对的这个标准更低的这个情况下，面临的这个形势啊更加严峻。所以的话，我想就是首先第一就是要这个思想上重视，然后呢，真正的了解理解到就是北方的这个防洪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啊，它外围的这种降水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就是说这个台风的事件虽然好像编号已经结束了，但是后面24小时甚至是48小时之后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降水，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形势，必须要在思想上深刻的认识这一点。第二的话，我是觉得就是特别现在这个白海豚要来了，然后可能北上。可能对北方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时候，对于这种重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些关键的水利设施的，它的风险隐患要进行这个巡查排查。
1: 好的。
0: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些意识上面也要认识上进行加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突破我们旧经验的范围。也许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呢，去放下固有的经验，去准备好更多的万一，用充足的准备来应对更多的意料之外。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

0: 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隔离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随着我国多元化国际运输通道体系不断健全，跨境货物运输更加便捷高效，各种运输方式进出口全面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以水路、航空、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增长了6.9%、34.6%、40.7%、17.2%，空运和陆运进出口货值占到40%，增长超过3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七号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来关注我国汛情，七号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部分地区需防范山洪灾害。
3: 8月7号至9号，受降雨影响，甬江、椒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及太湖周边河网区部分站点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
0: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今年八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8月中旬至下旬，我国将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4: 综合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仍处于主汛期，预计八月份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长江流域、淮

0: 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八月中旬至下旬进入台风相对活跃期，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其中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据预测，北京北部、河北北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云南西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此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中西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新疆北部还有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同样为较高危险。
1: 七号，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2: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将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经济、空港、陆港两大枢纽成功联动，打通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
3: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2: 服务中心由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与河北陆港集团联合设立，整合全域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从订舱到报关的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
4: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打造跨区域枢纽协同示范样板，为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物流支撑，促进区域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1: 今年七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当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5: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七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国内今年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全省全社会用电量达57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持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一至七月，广东第二产业用电量3283.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84%，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位居前三，新动能持续释放。细分领域中，受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驱动，一至七月，全省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9.76%。韶关作为华南地区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今年一至七月同比增速达317.90%。供电部门超前布局，通过新增变电站等方式满足大数据运算需求。目前，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2: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间

0: 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
0: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列举了不适用出生公民权的部分特定外国人在美新生子女，如所谓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人员的子女，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的子女，参加赴美生育旅游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在美境内商业代孕所产子女等。第二项行政令针对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政令称，美国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应采取必要行动，发布新的规章和指导方针，以遏制赴美生子，包括拒绝向企图赴美生子的人员签发签证，撤销以生育旅游为目的的进入或试图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的签证，拒绝入境或遣返曾参与或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等。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也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1: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
2: 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

0: 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 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及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国产大米的提供随之减少，显著拉低日本整体食品自给率。再将视线转向墨西哥，5号，美国政府以对美利益存在威胁为由，暂停美方人员在墨西哥米确肯州的活动，包括对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出口被迫暂时终止。墨西哥供应了美国牛油果 80% 的进口量，米确肯州又被誉为世界牛油果之都，美方此举令当地牛油果种植户忧心忡忡。
0: 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并未在其安全警报中详细说明所谓的对美利益威胁的具体性质。不过，米确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此前发生了多起与敲诈勒索相关的逮捕行动，暂停相关工作是美国方面采取的预防措施。他强调，当地政府正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安全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牛油果出口所需的检验工作能够尽快恢复。墨西哥总统辛鲍姆6号表示，已经向米确肯州派遣了墨西哥国民警卫队，以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他表示，希望尽快找到解决牛油果出口问题的方案。
2: Se pidió a la embajada de los Estados Unidos que nos pudiéramos reunir a la brevedad posible con el Departamento de Agricultura y las áreas de inspección para que se pueda retornar a este trabajo.O en último de los casos sustituirlo con inspectores de Senasica, que también es una probabilidad.
0: 尽管目前米确肯州的牛油果种植户们仍在庄园里工作，但当地的牛油果包装厂已经停工。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对当地以牛油果为生计的家庭带来严重冲击。
3: Ahorita hay cientos de familias afectadas en este momento y preocupadas que dependen de la industria aguacatera de saber qué es lo que va a pasar o qué vamos a hacer. Y pues imagínense, tan solamente si nos ponemos a pensar hoy que no trabajaron, ¿qué van a comer? ¿Qué van a hacer?
0: 美国驻外使团称，米确肯州仍为四级旅行警告地区，对应请勿前往建议，这是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高风险等级。这并非该州牛油果检验首次因安全问题中断，类似情况曾在2022年和2024年发生，目前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检验及装运。牛油果在墨西哥被称作绿色黄金，其种植业仅在米确肯州就创造了200,000个就业岗位。2025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6.5亿美元的牛油果。今年前四个月，该项目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场内外火热无缝衔接。
1: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
2: 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关。
3: 这边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
4: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
0: 赛事流量如何走向长虹？
5: 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
6: 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谈。先前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城市联赛带动作用，支持村超、村 BA 等乡村赛事，助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眼下，跟着赛事去旅行。

0: 的经济增量呢？
1: 要问这个夏天国内最火爆的赛事是什么，答案非足球莫属。从南到北，从春到夏，超字头的草根足球联赛在中国各地火热上演。这是7月4号晚上东北超赛事长春队与呼和浩特队比赛的现场，3万多球迷座无虚席，热度拉满。不同于专业职业足球赛事，东北超最打动人心的是纯粹的草根底色与亲民属性。
2: 我觉得东北超办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就是贴合老百姓，我觉得这个点做得特别好，应该一直办下去。
3: 咱们现场的氛围现在是夯爆了，长春市的球迷非常热情，非常喜欢这个氛围。无论在哪个级别联赛，只要是说有长春两个字，我们都会支持。
1: 在总共近5个月的赛季中，东北超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将上演34场真刀真枪的较量，为观众带来一场场身边的足球盛宴。而在南方，江西的赣超进入第7轮激战，在7月4号的比赛中，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雨中观赛的球迷呐喊声不断，热情点燃了整个九江体育场。
4: 九江呢，每一次主场的上座率都可以达到90%以上，每一次开票都会秒光。
1: 而在这些省级联赛中，起步最早、体系最成熟的是江苏的苏超。今年的苏超揭幕战吸引了超过4万球迷观赛。江苏常州做的不只是把球赛办好，还要在一张球票上做文章，把看球这一单一行为变成一条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
5: 写的特别多，去年的话是有每天大概30%这样子的一个客流，还有营业额的增长。今年我感觉应该会有50%左右。
1: 在距离赛场不远的常州中华恐龙园，当地把球场上的恐龙 IP 形象做成了景区的流量担当，不少球迷看完比赛逛恐龙园买恐龙文创，成了一条自然流畅的消费动线。
6: 我们已然感受到了苏超带来的热度和流量，我们的客流同比将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不只是赛场周边，苏超的各个举办城市打破场馆与景区商圈的空间边界，设立第二现场，同步直播赛事情况，让无法进场的观众同样感受赛事激情。同时，观众凭门票可在全市多个景区商圈享受专属优惠。
7: 比赛实力是基础，运气来助力，加油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 一张球票撬动了城市全域消费。数据统计，2025年赛季，苏超实现了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的杠杆效应。仅常州一个城市，6个主场赛事就带动客流超200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其核心逻辑就是把赛事当引擎，用配套政策做转动轴，把赛事流量传导到城市的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去。
10: 把赛事这个空间从球场内拉动到了整个的一个城市空间，这种拉动效应从仅围绕赛场本身的这个门票和这个餐饮这样的消费拉动到整个城市空间的我们称之为游购域的整体的一个消费上来，所以对于消费的拉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1: 与用一张球票撬动全城消费不同，浙江举办的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浙 BA 依托县域全覆盖的办赛基地，覆盖全省90个县市区，让山区县域通过赛事获得流量，带动文旅消费市场下沉，实现一赛兴一域的效果。今年浙 BA 的全省揭幕战在苍南打响，赛事氛围异常火爆。苍南提前升级了80余处公共篮球场和配套公共设施，毗邻苍南体育中心的滨水体育公园气摩篮球馆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1: 这个气摩馆平时也是作为我们这边球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地，然后
0: 在他们训练完之后，它就承载了全民健身的这个功能。确确实实在这个比赛

0: 有了这 BA 之后，人数增长了，整个数量可能翻了一倍都还不止。
1: 轻模篮球馆依靠内外气压差支撑柔性模材形成建筑主体，空间利用率接近100%，是当下很受欢迎的新型室内篮球运动场馆。除了这一类型的篮球场，苍南对多处公共篮球场进行了改建升级。
0: 我每周末都会出来打篮球，我发现家门口的篮球馆变得越来越多了，几分钟就能到一个篮球馆。这毕业的到来让家乡的篮球氛围变得十分浓厚，我非常开心。
2: 这毕业赛事启动以来，我们先后改建升级了81处的公共篮球场，布局了30多处第二关赛点，累计带动超20万人次参与各类赛事及健身活动。
1: 火热的浙 BA 赛事也激活了体育周边消费业态，篮球培训、体育装备、餐饮住宿及乡村旅游都有明显增长。在浙江长兴，有不少中小学生走进篮球馆，接受系统化的篮球训练，追逐篮球梦想。
3: 浙 BA 里有无数种精彩的进球，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队伍落后投进一记压哨三分，我看见了激动万分。通过浙 BA 我喜欢上了篮球。
1: 记者了解到，仅长兴这一家篮球培训机构进入暑期以来，日均参训学员超800人次，训练馆场场爆满。
4: 今年呢，上半年已经完成300多万了，应对了我们学员的增加，我们也从此扩建了我们的篮球场地。除了这几片场地之外，在后面我们又重新租赁了1000个平方，也增加了4片场地。
5: 浙 BA 开始之后，县域篮球培训的产业也快速的升温，教练员及运营从业人员217人，增幅了126%。那么常年参加青少年培训的总共是6200余人，同比增长了129%。
1: 数据统计，浙 BA 充分激发文体旅融合消费活力，2025年累计带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消费29.18亿元。今年赛事规模升级后，整体消费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
6: 我想不管是文化节事还是体育赛事，我流量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周边有没有优质的生活场景、文化空间和旅游消费的项目来承载它，这是很关键。第二个呢，它有没有相应的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的到访，所以有流量的入口，有周边的消费场景，再有快速往来的交通工具，一场赛事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收入、经济社会的这个动能是非常强劲的。
7: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京山市，湖北荆门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不足60万。或许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县级市，一年承办40多场国内国际网球赛事。5月24日，2026年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 京山站正式开赛。J30 级别赛事面向18岁以下青少年，是成为职业网球选手，进而通往大满贯的必经之路。京山站吸引了9个国家和地区的107名选手报名参赛。
9: 这次很多外籍选手来参赛，相信呢也为京山这个网球这个发展和不断的提高知名度呢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在京山，赛事不是一场一场办，而是一张日历表。全年40余场赛事中，国际级、国家级与自主品牌赛事按季度错峰排布，构成国际赛事拉高度、职业赛事引流量、自主品牌固根基的3级矩阵。然而，形成这样的赛事格局，京山经历了数十年的持续积累和深耕。
10: 1983年，第一片网球场。很早京山有网球节，都是我们当地的选手报名，爱好这个网球运动的人的基数的增大，场地空间

0: 天的富裕，那整个的这个运动就蓬勃的发展起来。
1: 数据显示，京山本地的网球爱好者超过10万人，而目前京山市已拥有高标准网球场地356片，平均每万人拥有5.67片网球场，居全国县市之首。除了引进国际赛事、知名赛事，京山市把网球推广进了校园。湖北省网球学校在这里开创省校县办模式，培育的学生已斩获国际青少年赛事金牌21枚，全国比赛金牌293枚。网球赛事还催生了新职业——网球主理人。从事网球俱乐部、民宿、餐饮、装备服务等业态的运营管理，已发展成为京山的一张名片。
2: 我们继续深耕网球全产业链，让小网球持续转动大经济，以赛事矩阵集聚人气，从降门槛、惠民生到新文旅、育生态、引人才，推动赛事流量转为经济增量。
1: 目前，京山市网球及关联产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000人，间接从业人员约10000人。
3: 2025年，京山市的网球产业综合产值突破了35亿元。下一个5年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打造一个100亿网球产业集群，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教培，包括我们的装备制造、休闲度假、旅游、温泉康养等等等等。
0: 京山模式呢，最核心的就是去按照网球运动发展和网球产业发展的规律办事，
4: 那使得这个网球运动，无论是从网球场地的供给、网球人群的参与、网球赛事的逐步的丰富，乃至于网球相关产业的逐步的延伸，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而且是非常正反馈的这样的一套发展的模式，也是一条提质升级和高质量的一条发展道路。
1: 正是因为持续长久系统化的深耕，因为具备配套的消费场景、独特的文化底蕴，让百姓共享红利的机制，所以当网络流量到来时，城市才能够稳稳地接住，把网络流量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量。
5: 不管是金沙还是我们的苏超，都是依托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自己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才是行稳致远的，而不是转瞬即逝的。
0: 不能照搬照抄啊！一地火的一个活动，并不代表在另一地一定会得到欢迎，所以要立足本地的真正的你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然后因地制宜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耐心，一种久久为功。
6: 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仅仅热闹几天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善用赛事引流，更要通过赛事提升城市服务能力，既要学习先进经验，更要立足本地实际，深耕赛事 IP， 拉长消费链条，充分利用赛事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不断拓宽赛事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赛事才能够从一时火爆走向经济长虹，摆脱昙花一现的困境，持续助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城市高质量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碧海环绕，孤岛伫立，小屋错落，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凭借着“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这名网络主播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 改建一座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开路通电、捕鱼烹食、圈养家禽，可以说是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生活。这诗意随性的画面呢，也吸引了

0: 批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2: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2: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3: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3: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走上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主播锤子的荒岛改造直播便是由此而来。那么他的改造资金是从哪里来的？通过荒岛改造系列视频与网络直播，他又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独家揭秘。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
4: 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1: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5: 我没投过钱。
1: 全在那个？
5: 对，全是就是粉丝投的。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

0: 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1: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鲜花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垂直岛视察指导。
2: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0: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3: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4: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2: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5: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2: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5: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6: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0: 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也不难看出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执法部门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1: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 5.5 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 95%。
2: 目前我们在监管上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1: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2: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三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我们将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0: 猎奇跟风、刻意制造噱头博流量的行为在网络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像我身后大屏幕这样各类无意义高风险的网红挑战也是层出不穷。这些看似趣味吸睛的网络热门视频，实则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暑假期间，有些青少年就因为盲目模仿网红挑战，频频引发意外险情，不得不报警求救。
3: 7月10号下午2点多，江苏淮安消防接到报警，一女孩在家中腿部被卡。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卡的是一名小升初放暑假的学生，他将双腿插在了办公椅的扶手控槽中，将自己锁在了椅子上。消防员随后一人将女孩抱起，另一人将女孩双腿从控槽中向外推送。经过2分钟的营救，女孩被成功救出。
4: 不是昨天晚上我刷那个卡椅的视频，今天来我朋友家看我这椅子，想到了，然后卡就行了。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卡椅子挑战，发现确实有不少人将两腿伸入椅子的扶手，以此用来证明身体的柔韧，或者单纯为了搞笑吸引流量。视频中也有不少人在挑战中被卡。记者注意到还有一类将头和胳膊伸入塑料凳中挑战，也吸引了不少人模仿。即使身材相对瘦小的女生也有被卡塑料凳的风险。今年1月，江苏徐州就有学生因此被卡。消防员抵达现场发现，女孩将头和右臂插进了塑料板凳空隙中，椅子与女孩身体贴合较紧，强拉极易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消防员用纸板对女孩进行保护，交替使用剪刀和钳子对板凳进行破拆。2分钟左右，女孩安全已出。
5: 那我报警不是往这边坐干啥？
0: 记者发现，除了家中的椅子板凳，还有像这种户外的网红挑战。一些学生模仿网红视频盘腿抱住，最终也导致双腿被锁死，动弹不得。
3: 所谓盘腿抱住挑战，是将双腿像拧麻花一样盘绕住灯杆等户外柱子，挑战能否自行顺利解开。6月27号，湖南郴州苏仙区一男孩就因尝试盘腿抱住挑战无法自行起身，只能报警求助。
6: 安全，
7: 爸爸抱
8: 安全，
9: 你脚麻了，你脚麻了。
3: 消防员到场发现，男孩腿部因长时间压迫已经充血麻木，只能由3名消防员配合，一人撑起男孩上半身，另两人小心搬动他的双腿，最终帮助男孩脱困。随后，消防员

0: 将少年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无独有偶，五月五号下午，河南信阳高新区一社区内，一名女孩同样因盘腿抱柱挑战被困在了室外健身器械上。消防员到场后轻轻托起女孩腋下，再慢慢将她双腿从柱子上分离，顺利脱困。专家提醒，当人抱紧柱子盘腿坐地时，身体自重下压会使双腿越收越紧，形成一个自锁状态。该动作使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处于异常扭曲与受压状态，极易造成韧带、半月板等关键结构损伤。特别是未成年人骨骼韧带仍在发育，一旦受伤可能造成长远影响。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防止孩子轻易尝试这类网红挑战，一旦被卡不要蛮力处置，及时报警求助。
1: 从荒岛改造到网红挑战，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网络事件，在涉嫌违法和危险不断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平台流量的身影。遏制网络乱象，我们除了要提醒自媒体博主遵守法律，青少年不要盲目效仿网红挑战，更希望平台主动完善审核机制和算法推荐机制，不要让这些违法危险的网络行为成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红流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因为攀岩引发的纠纷。北京的王女士在一家攀岩馆里，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独自挑战高度约四米的攀岩墙，意外坠落受伤。
2: 这是在北京一家攀岩馆里发生的一幕。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处无需佩戴安全绳的攀石区域攀爬，没一会儿她就卡在岩壁上，进退两难，只好大声呼救。注意到异常的工作人员先是用激光笔指引，但并没有起到作用，紧接着他走向王女士的位置查看情况，也就发生了开篇的那一幕。王女士从岩壁上掉落，受了伤。
3: 掉下来以后呢，就摔得还是比较严重的。王女士腰椎和这个胸椎都是骨折，然后经过事后这个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
2: 在王女士看来，场馆方明知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属于初学者，但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攀石区域时，却无人上前进行提示，并且她在攀爬途中遇到险情，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这家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3: 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体育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体育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损失、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费用共计65万余元。
2: 对于王女士的说法，体育公司并不认同，他们辩称事发时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没有任何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她应当知晓攀爬运动的风险，自行承担损害后果。那么本是一次攀岩体验，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担呢？法官说，核心还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3: 我们认为这个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这个风险告知方面，因为涉案的这个区域呢是不需要佩戴安全绳，它的风险呢系数明显是高于另外一个区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发现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这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一个巡查，然后在这个王女士进入到这个区域进行攀爬的时候，也没有工作人员上来进行一个风险的明确的提示和告知。这个体育公司不能说仅仅的在某一个区域张贴一个风险须知，或者是说对消费者在门口入场的时候让他们签署一个流程化的一个安全须知，就能规避自身的这种风险告知义务。
2: 而除了风险告知流于形式外，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也存在不当之处。
3: 在救助方面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可以看见王女士卡在

0: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点时间了，但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发现他存在这种情况，直到王女士发出呼救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才来到了王女士的这个下方。通过这个双方的对话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从自身这个专业的角度给予一些这个合理的意见建议，来避免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减少这个损害的发生。
1: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场查看馆内游客的攀岩状况，且在王女士寻求帮助时未向其给予恰当的指引，未向其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0: 攀岩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体育项目，王女士呢是一个成年人，她本身应该是可以预知到这个高风险性，特别是在她进入到这种没有佩戴安全绳的徒手的攀岩区域，这个自身的注意义务就应该更高。我们认为他自身还是缺乏相应的这个认知，没有尽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
1: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于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依然参加高风险的徒手攀岩活动，她对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的过失。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由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经历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的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
0: 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2: 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前七个月，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贸易合作更加多元稳定。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
0: 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日前，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6大体系建设。
4: 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各地围绕农民所需所盼，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片区推进模式，涌现出一批发展新路径、实践新打法。
0: 有的地方将重点村作为划分片区的关键节点，与区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村组成片区联动发展。有的地方以农业园区等为中心，以产业链为纽带，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发展。福建漳州则以重点河西流域为主，实施一县一溪一特色项目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看看当地如今的新风貌。

0: 依托河流水系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是福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1: 在漳州高新区，这里的边疆村落借着溪流生态修复契机，盘活了水岸空间，走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乡村振兴路子。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漳州高新区盐厝镇的马洲村。顺着我们镜头的方向望去，九龙江西溪沿岸滨江生态浮道蜿蜒向前，稻田花海连片铺开，共享菜园生机盎然。不少市民呢，趁着闲暇时期来到这里散步观光，体验农事。
3: 很难想象几年前这片水岸空间还是河道淤积、岸线杂乱的景象。2020年，漳州高新区开始统筹治理九龙江生态，同步实施沿线村庄环境风貌提升，串联起滨江小洱海、稻田观光区等多个节点，连片生态空间串珠成列。
4: 环境改造的都非常漂亮，有时候到傍晚都会出来去走动走动，观赏一下沿岸的风景，所以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提高很多。
3: 沿溪的马洲村保留着世代传承的龙船文化。借着片区改造契机，当地修缮活化老旧龙船寮，建设龙船文化展示区，生态景观与传统文化融合，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体验。随着片区生态环境改善，马洲村村民庄坑根有了新身份，观光车司机，守着家门口的溪流就业。
5: 很多的游客坐我们的车来这边旅游的时候，心情都非常舒畅。我作为呢，我一个驾驶员哈，在这个区域接送这些游客的时候啊，感到很欣慰。
3: 优美的生态环境持续催生乡村新业态，55亩榕树群、树屋、木栈道组成了漳州的绿野仙踪。300亩游乐营地里，陆地沙滩、太空探索，让孩子们的夏天更为丰富多彩。如今在这里，2个社区、6个村落构建出全长约12.3公里的龙江岁月滨江长廊，传统村落逐步转型为融合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的综合片区，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0: 同处于九龙江流域的东源镇，推动多村抱团发展，把土地资源连片，让小田变大田。
1: 在此基础上，探索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漳州龙海区东源镇的现代农业示范区，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这里呢，不再是各村分散发展、单打独斗，而是以溪为脉，以农田为基础，把多个村庄连线成线，实现资源共用、产业共建。
3: 东源镇水系资源充沛，农耕基础好，但过去由于每个村的耕地布局分散，田间水系不通，高标准农田难以连片建设。为此，当地推进农田连片改造，规模化经营率提升至近90%，土地连起来，产业发展也有了更大的空间。依托西兰花、小西红柿、黄秋葵等特色产业，东源镇吸引了厦门大学育种实验室在此落地，农业生产加快向规模化、智慧化转变。连片以后，3个村的乡亲们合作也更加密切，大伙儿把蔬菜进行统一包装，统一对接镇里的加工企业，打通了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同时下游加工需求也反向带动上游种植升级。
6: 目前片区内已培育各类农业经营主体300多家，实现特色种养与食品加工双向联动，田园风光与古村文旅深度融合，从而让当地农民更好地融入产业链条，共享产业红利。
3: 在福建漳州，记者一路沿着九龙江看到了2种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探索。生态空间连起来带来的是文旅新机遇，土地资源连起来，让小农户有了对接现代大产业的可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把几个村庄连在一起，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把过去分散的发展资源重组，为乡村打开更大发展空间。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

0: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1: 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或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有关政府部门对6600余件政策从促进公平竞争方面作出修改调整，审查纠正率达到22.05%，遏制了一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做法。同时，抽查发现并督促有关政府部门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我们正在加快修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争取在年内出台。近期将开展2026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有力纠治一批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的制度性壁垒。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共规定了近300项钢、铸铁等黑色金属相关的热处理术语定义，提供英、法、德、意、中、日等6种语言术语对照表。中文术语继续成为全球热处理通用基础语言。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3: 截至6号，今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冷链蔬菜超5000车10万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62%。来自云南的蔬菜出口成为中老铁路运输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0: 7号晚，湖南长沙橘子洲的上空，一只灵巧手点亮夜空，同时现场音乐也来自机器人乐队的灵巧手。国内具身智能企业自研的3款灵巧手正式发布。
3: 青龙慢捻抹复条，机器手到底有多灵巧？我们来看全视硬科技的报道。
4: 人的手是人体最灵活、结构最精密的部位。大家看我的手，手指关节、手掌到手腕，几乎每一处关节啊都可以完成屈伸等各种动作。人的单只手呢就拥有20多个自由度。机器灵巧手啊，正是借鉴了人手这套结构逻辑，自由度越高，能完成的动作就越丰富，可以胜任的工作呢也就越多。在我旁边现在就是一个灵巧手的摇操作系统，可以看到，当我把手放在这个上面被捕获之后呢，可以看到我的手的动作，这个灵巧手就会同时进行相应的这个动作，比如说握拳，所有的动作都是1:1的还原。那这套系统有什么用呢？也就是我们的技术员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或者去不了的地方的时候，通过视频的遥控操作就能够让我们的灵巧手代替我们进行一些危险的操作。除了远程遥操作，灵巧手还能够自主的实现独立作业，这正是它和传统的工业机械手最大的区别。传统工业机械手所有的动作都是提前写死在代码里面，环境稍有变化就难以应对，而新一代的灵巧手搭载了 AI， 拥有了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它自带视觉识别和触觉感知，相当于是装上了眼睛和皮肤，能够自己分辨出手里的东西是大是小，是硬是软，摆放的正不正，还能够实时的调整发力的轻重、手指的角度和动作的路径。但机器不会天生就掌握这些本领，想要练就这套实操能力就需要一套高效的训练方式， VR 沉浸式训练。人类需要把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手把手的交给灵巧手。好，那我们刚刚是通过这个 VR 体验了一下我们工程师训练机器人的这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刚刚我的视角啊和这个机器人的视角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把我的感官赋予给他了。那通过我们刚刚抓取的这个鞋舌，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机器人的训练数据，也就是相当于是等于机器人上岗前进行了又一次的培训。
5: 现在的手面向这个工业里边，它的一些物流分拣 它的

0: 这个精密的装配啊，还有它在质检过程中模拟人的手的一些动作，所以在工业场景中的应用，在井下的一些矿业里面，我们替代人的灵巧手做一些这个炸药的装填，危险的作业里边去做。手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人类完成作业的最后的一米，手在整个作业完成中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而且我们发现手的数据对于整个巨神大脑的研究和巨神大脑的训练，像推动人类的大脑发展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从古猿抓握树枝，到古人打磨石器，再到现代人操作精密仪器，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本质上是手和大脑双向塑造的过程。而今天这套延续了数百万年的生物演化逻辑正在灵巧手上重演。未来的智能机器终将拥有媲美人类的操作能力，而这一切的终极意义是让文明的双手摆脱生理的束缚，奔赴那些人类难以抵达的场景，在更为广阔的物理世界里面继续演化，不断创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4: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此外，河南西部、湖北北部、浙江中东部、重庆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已于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
4: 今天起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国，各地加紧防范。浙江省防汛防台

0: 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

0: 南能源保供关键站点。电厂二期两台百万千瓦机组日均电煤消耗量约3万吨。自温州水域启动水上防台四级应急响应后，当地电煤保供工作全速推进。截至6号，信耀、华润电力6、福远06等5艘运煤船舶赶在台风影响前完成卸货作业，总卸煤量近17.8万吨。
1: 在福建，昨天下午4点，福建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1: 福建省宁德市防治6号就已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3: 7号中午，在宁德福鼎的齐头渔港，记者看到正值退潮，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在锚地内，船体紧密排列，桅杆林立，绵延100余米。齐头渔港的避风水域约225亩，是天然的避风锚地。每到台风季，大量浙江、福建等近海船只都会在此停靠避风。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监测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
1: 昨天，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逐步加大，在崇明、东滩等地阵风达到了6到7级。
2: 截至昨天下午2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
2: 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金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妥善安排行程。
1: 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从今天开始到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长江流域、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及鄱阳湖水系、信江、修水、昌江、乐安河、淮河中游支流、辟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四川中东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其中，河北西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助救灾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救援物资。
2: 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记者从陕西省商洛市

0: 正安县防汛救灾指挥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正安县总降雨量达490.4毫米。7月30号到8月6号，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导致当地15个镇、街道、基本农田、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1: 灾害发生后，省市县三级联动快速响应，派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7支专业抢险队全力抢险救灾，组织1622名干部全面查灾救灾，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房屋排危清淤和生产自救。
0: 据统计，正安县累计有6.3万余人受到降雨引发的灾害影响。
1: 目前当地抢抓雨歇晴好天气，全力恢复道路通讯的同时，也在充分调动县域物资资源，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2: 我现在是在陕西商洛正安县的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这里分门别类地储放着帐篷、照明设备，还有家庭救灾包等各类物资，总备货约8.9万件套。
3: 我们目前已经向5个受灾中办然后投放了50余趟车次，据初步测算，目前的保供量是这个7天左右。
4: 物资跟进的同时，当地同步抢通水毁路段，组织村民清理淤泥。目前县内各安置点运行平稳，供电和通信正有序恢复中。
0: 昨天，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强降雨集中在昨天的5点到10点，全县的平均雨量21.8毫米，其中单站累计最大雨量在城关镇达到146.9毫米。
1: 雨情出现后，汉阴县当地各部门紧急排涝除险。
5: 受降雨影响，汉阴县城的凤凰广场、河堤路等路段积水严重，环卫工人和周边的群众打开井盖清理排水口，加快积水排放。工作人员在井盖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过往行人安全。此外，县城部分区域的电力线路出现故障，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和抢修作业。针对辖区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当地逐户排查，并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0: 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大风。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
1: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降雨期间，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启动运行76座泵站，抽排雨水9.4万立方米，调蓄2.1万立方米，处置积水点位10余处，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0: 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的一场短时强降雨呢？
1: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6: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啊，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啊。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啊，大气能量啊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下新高。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均超过去年极值。北京、辽宁、江苏、江西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下新高。8月以来，甘肃河西地区持续高温，其中敦煌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面对酷暑天气，各景区采用防暑降温举措，保障暑期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7: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在出入口、骆驼等候区以及游览步道等人员密集区域持续开启水雾喷淋设备，改善游览环境。同时依托园区广播、LED 屏和

0: 新媒体平台持续发布高温提示，引导游客错峰游览，科学防暑。
1: 刚刚从那个月牙泉门口检票进来的时候，然后看到有那个喷水的，然后就很凉。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骑骆驼，我看那边也有喷水的。
0: 为防止游客中暑，景区还在游客密集的区域放置急救包、防暑药品，设置阴凉休息区和医务室，随时为游客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2: 在辽宁盘锦，当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当前正值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
3: 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重氧风险，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抗旱保产。
0: 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田间水温居高不下，极易导致高温热害、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太平街道张家村种养基地，高温天气影响水稻生长与河蟹育肥，农户生产压力显著增大。盘锦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摄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农技人员重点讲解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4: 如果有那个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一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嘛，要再保证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0: 据了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田间病虫害，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开展预防管控，同时启动农业防灾减灾应急服务机制，组建多支农技小分队下沉镇村一线，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3: 高温下，各地也想了不少办法帮助市民消暑。在辽宁沈阳，当地北陵公园的万株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公园方打破传统赏花的时间界限，打造全天候文旅消费新场景，也让市民消暑纳凉有了好去处。
5: 我现在在沈阳市北陵公园的西荷花湖畔，盛夏时节呢，园里上万株的荷花竞相绽放，阵阵和风送来清凉，让这儿成为很多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地方。白天呢，大家可以过来赏花看景，而到了晚上，这儿就会呈现出一番不一样的景象。
0: 随着夜幕降临，荷塘逐渐被水雾笼罩，彩色的极光特效在湖面上铺展开来，营造出如梦似幻的瑶池仙境。紧接着，一场以水为幕的沉浸式光影秀正式上演，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记录。
6: 在剧情的高潮部分吧，主角演员们也让我们举起双手，给他一起力量战胜这个蛟龙。我们大家也是都在参与。我这不整着接下来十分钟等下一场表演呢，打算从头再好好看一遍这个表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
3: 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开展多样活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
0: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0: 每个人都希望用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咱们鹤岗市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风貌。
0: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8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三明、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2: 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健身运动的好习惯。
3: 在辽宁沈阳，今年3月以来，当地部分公园就陆续更新安装了标准化乒乓球台，全新的健身配套落地投用，让市民在家门口的运动选择更加丰富。
0: 每到傍晚，沈阳市华山公园便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结束工作的年轻人，饭后休闲的中老年居民，结伴玩耍的孩童齐聚园区，各类健身器械持续满负荷使用，环形健走步道上人来人往，处处涌动着运动活力。
11: 沿那个周边的小路光上走，遛弯，打打乒乓球，完了那个器材们就活动伸伸筋骨，反正这几乎是每天都来吧。
0: 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的华山公园地处居民密集区，早年间园内健身设施老旧短缺，功能单一。2023年，当地在征集周边居民需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园区进行了改造升级，新建立一条环形健身步道，并对原有的绿地舞台设施器械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后，当地不断对城市公园进行精装修、常维护，让公园绿地真正成为居民下楼就能运动的露天健身房。据了解，从2021年起，沈阳市陆续对室内公园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完善家门口的绿地健身空间，方便居民就近休闲锻炼。
12: 截止目前，全市现有大中型公园208座，配备球类场地210处，乒乓球台457套，健身设施近万处。
2: 现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了。
3: 那瘦了就等同于健康了吗？张问健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话题。
13: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14: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13: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15: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2: 专家介绍，体重管理就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纤瘦、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3: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肌减脂呢？
13: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

0: 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1: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 1.0 到 1.2 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0: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2: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3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3: 肌肉的流失不止让人体态变差，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肌少症，影响日常行动能力。
4: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5.7%至23.9%，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
0: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
2: 我们可以用握力来进行评判，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您做5次坐位的坐起超过12秒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0: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筛查频率应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1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1: 可以把食材做得更烂一点，那么做得细一点、碎一点，也有利于老年人去消化和进食。那么第二点呢，也要强调，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2次的一个加餐。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5: 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十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心脑血管慢性病是当前首要疾病负担，脑梗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稳居榜单靠前位置。四类病症互为诱因，大多存在多病共存情况。高血压、血糖控制不佳会直接增加脑梗死、冠心病急性发作风险。该类病症单次住院开支高，致残致死风险大，且多数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不仅造成短期高额住院开销，也给医保基金带来长期持续性压力。腰椎间盘突出排在第6位。当下上班族长期久坐、伏案弯腰，缺少日常运动，中青年群体患病率显著攀升，演变为常态化新型疾病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山峰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2: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进行通话，双方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 强调了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同时，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俄方强调通话友好且具有建设性，双方确认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俄阿合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号通报称，俄武装部队当天在黑海水域打击了运送乌克兰军备的船只，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摧毁了运送乌军军备的列车。另据俄媒援引土耳其相关消息源报道说，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当天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水域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
2: 同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船只，以及俄方油料库和弹药库、雷达系统、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同向下修正103000个。
3: 数据显示，7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7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7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2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
2: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7号的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3: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4: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2: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5: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周末到了，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5: 周末两天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冷空气和台风分别对于北方和南方的影响。先来关注冷空气的情况，这是昨天的一个降温情况啊。昨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内蒙古东部这里已经出现了6到12度左右气温的下降。今天降温的范围会向南推进到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像华北这一带今天退出高温。天津昨天最高气温36度，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而且3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会一直延续到下周初，降温 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湿度也会有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之前一段时间在东北、华北那种比较闷热的天气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但是也要提醒东北一带的朋友，最低气温的下降更为明显。像明天的时候，东北这一带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长春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会明显感受到秋凉，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主持人，
2: 台风白海豚可能会登陆浙江，那此前巴威也是在浙江登陆的。登陆浙江的台风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以说浙江是我国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949年到2025年间，直接登陆浙江的台风，也就所谓的一次登陆，能够达到40个台风，占比是在80%左右，而二次或三次登陆的占比是在20%左右。登陆浙江的台风的强度啊，也是普遍偏强的，在台风级及其以上的级别占比能够在60%以上，其中有3个是超强台风，影响时段也比较长，基本上是在常年的7到9月这段时间，尤其是8月份是台风影响浙江的重点时段，要做好防范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2度，沈阳晴，16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通辽晴，13到23度，兰州晴，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9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6到28度，东营晴，24到29度，郑州小雨转晴，22到32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5度，泰州小雨，29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40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多云，28到38度。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其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1: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0: 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
0: 这份成绩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动向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
2: 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
3: 2023年以来，农村居民的出游比例持续攀升，有力地扩大了旅游消费基础。
2: 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
3: 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消费基础。在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今天，游客不再满足于走、看、买，而是愿意体验美丽风景之上的美好生活，更加追求基于情绪价值的旅游场景感，呈现出旅游经济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1: 我们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暑期以来，北京不少景区公园一改往日日落闭园的模式，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服务。
0: 同时升级夜间游玩模式，夜间景观亮灯、文创市集、国粹演出、自然研学轮番上线。丰富的夜间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夏夜休闲乐趣。
4: 这个暑期逛公园有了新玩法。今年北京把文化活动搬进了公园的夜色里，标志景点夜间亮灯、文创市集、艺术演绎、科普研学、文化体验等常态化开展，游船、园中园、商业网点也延时服务。在傍晚的陶然亭公园，京剧、昆曲、口技、杂技等展演活动依次上演。在园林景致间，市民纷纷驻足欣赏经典国粹。不远处，湖光市集同步推出，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大人孩子，
5: 就能享受更好的自然风光，然后同时还能再逛一逛，体验就更丰富了嘛。
4: 记者注意到，除了推出独具特色的晚间活动，不少公园还结合文物古建、地形地貌、古树植被、生态保护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各类研学活动。在香山公园，孩子们可以跟随带队老师夜游寻虫，听蝉鸣鸟叫，看昆虫蜕壳。
6: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来到香山，是整个香山物种资源最为丰富或者说可见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可以非常好的打开自然教育的这样一门课程，小朋友们在城市生活的同时发现身边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4: 在三环内水域面积

0: 最大的城市湿地玉渊潭公园。入夜以后变身自然课堂，孩子们举着手电，带着捕虫夹和观察盒，在林间捉天牛、捕金龟子，观察之后再放归自然。
1: 它是啥虫啊？
2: 它叫螳蝎虫啊。
1: 这个地方头，这个地方尾。
0: 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同时还将结合天气情况，将暑期活动时间延伸到秋季。
3: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4: 这个暑期，北京世界公园首次实行门票全免费，延长营业时间，一直持续到今年9月。
5: 通过在园内举办文旅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商圈消费升温。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0: 傍晚，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
6: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7: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0: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
8: 之前呢，我们是以门票为主，价格把游客拦在外边了，所以我们转型嘛，把票给他免喽。
0: 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9: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夜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控制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
10: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1: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
4: 公园集体延时开放的背后，是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实践正不断走向深入。
5: 上千个活力满满的公园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成为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0: 今年，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公园品质，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北京市推出5大类15项具体举措，推动北京公园从单一休闲空间向集休闲、文化、消费、生态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色空间转型。通州区前不久就一次性拿出了各大公园里100多处可运营空间，面向运营主体敞开合作大门，
3: 支持定制化的夜游，跳出单一游园场景的边界，以公园流量撬动片区活力，把公园夜间活动带来的客流转化为周边餐饮、文创、住宿业态的实际营收，激活片区夜间经济活力。
0: 目前，北京1136个公园中的近70%已经拆掉围栏，与城市无界融通。与此同时，今年北京围绕绿化提质、景观升级、便民空间建设等13项与之相关的地方标准发布，一项项针对性的举措，让一处处公园、绿道、滨水空间从单纯赏花看景的地方变成了百姓家门口的乐园。在海淀区，百年工业遗址被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暑期办起了世界风味美食集市。在朝阳区，亮马河6公里国际风情水岸夜游常态化开放，24座桥梁一桥一景，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消费。
12: You can already see on the promenade people are walking very slow and they're just enjoying to be together with their friends. It all looks great and very comfortable.
0: 今年，北京还将新建绿道1000公里。构建闭环城网的精华绿道系统，打通一条条触手可及的绿色健康路，让居民在一呼一吸间感受城市活力脉动。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上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上。

0: 半年良好的增长态势，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
1: 昨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昨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关于房屋赠与政策，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北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此外，通知明确，适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如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从过去的120万上调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过去的100万元上调为200万元。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同时，支持北京市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北京市民在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根据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计算提取额度，每套房屋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
6: 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7: 据伊朗媒体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
2: 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
3: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

也备忘落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

0: 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2: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1: 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2: 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3: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0: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
4: المشكلة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الآن بسبب يعني مضيق هرمز وما زالت المشاكل يعني هي تشهدها يعني يشهدها المضيق وبالتالي عدم تمكن وصول الناقلات يعني إنك لا تستطيع من تصدير النفط لا تحسن。
0: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لكن العراق اضطر إلى يعني اللجوء إلى تصدير كميات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ع تصدير。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5: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3: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1: 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
3: 日本共同社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四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六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 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组织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登陆我国，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12号，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
1: 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昨天傍晚6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1: 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3: 受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于昨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当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防船舶发生走锚、漂移、碰撞等风险。
3: 在浙江温州，当地也紧急升级了各项防台防汛举措。
1: 温州市85家 A 级景区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同步做好游客劝返、设施关停、隐患排查等安全防范工作。
7: 在平阳县海西镇西湾景区入口处已挂起因台风影响景区暂时关闭的提示牌，通往沙滩的各处栈道出入口均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巡逻，严防人员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现场还利用无人机对整个景区进行高空巡查喊话，提醒大家台风期间不得前往海边。在文成县九溪欢乐谷景区，当地组建的应急小分队沿着河道开展滚动巡查，当地涉水漂流项目全部暂停，并第一时间完成景区滞留游客疏散工作。在江心屿渡轮码头，现场旅客通道已关闭，客轮已停泊休整，工作人员正对售票厅和检票厅玻璃门进行加固封堵，并清理周边设施。截至8月7号14点，温州市共检查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351家次，涉水新业态项目35个，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41个，劝退旅游团队85个，劝退游客3357人，转移游客1698人。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给宁波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此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
1: 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台风白海豚携风带雨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浙江将直面白海豚的影响。
1: 7月刚经历八威的登陆，白海豚又将给浙江带来怎样的风雨考验？我们来看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0: 白海豚具有生成原地远、强度增强快、移动速度慢、生命时长以及群栖范围广的特点。白海豚目前位于东海海面上，未来将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但受15号台风灿红、副热带高压、季风环流以及热带副热带等的共同影响，它未来的登陆点和登陆时间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受白海豚影响，风的方面，东海海域8到9日将有11到14级、局部15到17级大风。浙江的沿海和内陆地区8到10日也有9到13级、局部14到16级大风。雨的方面，8日夜里到10日，浙江沿海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南部、绍兴东部、金华东部局部有特大暴雨。11到12号，浙江西部也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八维相比，白海豚的风的影响相近，但雨的影响明显更强，特别是沿海地区面雨量和八维相比将远超八维，单点的雨量将超过800毫米。
1: 再来看福建，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同时，为了确保海上安全，福建海事局昨天中午也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
1: 昨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抓紧部署海上防御工作，
2: 当地组织渔船回港，人员上岸，同时抢收成熟早稻，海上养殖、农业生产双线做好避险。
3: 在连江县安凯乡沙澳湾海域，海面遍布鱼排、养殖网箱等海上设施。7号中午，渔民抢抓窗口期，足量投喂鲍鱼饵料，借助绳索、轮胎等加固鱼排与养殖笼，筑牢海上养殖设施防风屏障。当地应急巡查船队巡回开展海上巡检，向海上养殖户、渔船船员、海上经营场所工作人员通报台风动向，劝导相关人员按时上岸。截至7号18时，连江县866艘渔船、10897艘乡镇船舶全部回港避风，1349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上岸。与此同时，全县8000多亩早稻迎来成熟期，为规避台风风雨带来的减产风险，农户连日来抢抓晴好时段，动用大型收割机加紧抢收，坚持应收尽收、快收快处，全力守护粮食收成与粮食安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逼近我国浙闽沿海，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台风白海豚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4: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昨天的时候，浙江沿海已经是出现了大风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它正在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我们预计它将会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早上这段时间，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呢，会逐渐强度逐渐减弱，转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今天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风天。像今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以及沿海的地区普遍有6到12级大风，台风中心附近的风力是在13到16级，阵风可达15到17级。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呢，今天呢在浙江、上海、江苏南部还有安徽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浙江东部、台湾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特别注意明天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在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大片的大到暴雨的区域，还有较大范围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区域，要格外的注意防范。那它在登陆之后，我们预计它的移动的路径还是并不明朗的，这主要是因为引导气流的方向是在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博弈当中产生。那有一种结果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那它的引导气流可能会逐渐的偏北，它也存在北上的可能。后期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关注。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这一时段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白

0: 海豚逼近呢，它带来的降水将会大范围的影响公路和铁路出行。
1: 我们也提醒公众，出行前提前规避风险。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公路方面，9号至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杭瑞、沪昆、福银、全南、下荣、吉广、大广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低能见度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铁路方面，至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县、沪昆县、徐盐县、青荣县、潍烟县、莱荣县、济青县、连镇县、合福县、金秦县、连徐县、杭昌县、潍莱县等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
0: 台风白海豚接下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台风白海豚自从生成以来，目前来看呢，是在西北太平洋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它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完整，云系还是非常的密实。特别要注意随后它影响的华东沿海这一带的区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浙江等地。那浙江这一带地区可以说是台风白海豚影响的重点区域，尤其是在浙江台州等地。接下来几天呢，这里的降雨是比较强的，而且累计的雨量也是非常大的，各位要注意做好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的准备工作，加强防范。主持人，天气方面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谢谢刘超的提示。关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网友持续关注它的强度、登陆点位、登陆后的路径变化及其影响。
1: 那么对比七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白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4: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8月2号以来，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商洛市柞水县营盘、杏坪、曹坪等9镇69个村遭受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房屋等不同程度受损。
1: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项3级应急响应，在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的同时，全员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推进全县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目前灾后恢复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中。
0: 日前，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其中大坪镇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1: 走南记者昨天下午进入到大坪镇，看到目前当地的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5: 在大坪镇，记者看到沿途的大量农作物被毁，在大坪镇庙沟村，村里道路上和部分村民家中布满了淤泥，当地干部群众正全力以赴清淤。目前大坪镇部分区域的通信已临时恢复，但信号并不稳定， 由于供水供电尚未完全恢复，村民的饮用水、食物等基本

0: 生活物资由村委会统一进行配发。
1: 相关部门都在每天给我们这儿运送物资，基础的就生活物资，水呀、米面油呀、粮食呀，还有方便啊之类的，都每天都在送。
0: 对于房屋受损和遇险的300多名群众，当地设置了3个安置点，集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2: 昨天，山西多地出现了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在太原市区，当地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突如其来的降雨给公众出行带来不便，能见度下降，车辆纷纷开启车灯减速行驶。同时，城管部门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安排人员在易积水点位值守，对积水区域进行管控，清理疏通排水设施，保障公众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现在的温度大概在12-13度左右，蔬菜已经是来到这里，
2: 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目现场，
3: 调度指令刚刚到站，鲁能电站的功率升到了180兆瓦。
4: 好，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战高温保民生。今年夏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青岛港，每周有10万多吨电煤运往周边4家电厂，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青岛、威海等地区的用电需求。
5: 这几天记者在青岛港的作业平台上一度实测到了50摄氏度的高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数万平方米的电煤堆场里却没有看到工人汗流浃背的忙碌场景，这是怎么回事呢？
6: 这里是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下午1点，正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一个时间段。刚才我们也是测得了一个地面温度是接近于50摄氏度。那么就在此刻啊，码头上的作业依然是在高效运转。
7: 在董家口港区，记者看到20000多平方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这些门机抓斗，他们每2至3分钟就要从船舱抓取一次货物，单次抓取重量在20吨左右。一条船舶需要多台门机同时配合作业，多个抓斗、多个舱位同时高频作业，节奏很难完全同步。时间一长，就容易造成船舱内货物不均，影响平衡。以往，即使在这样的酷暑天气，也必须安排专人在船舶甲板实时盯靠。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咱们旁边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但是记者走进现场发现，甲板上没有人员盯守，因为这里已经全面启用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
9: 这个系统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3台呢，就是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关培坤告诉记者，这套系统就像老中医的隔帘把脉，从肉眼观测到数据质控，同样的活儿，过去要好几个人顶着太阳一起干，现在盯靠任务都交给了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里就能掌握现场情况。在青岛港，每天140多艘船舶的作业数据通过港口智慧平台实时汇聚，不仅改变了作业环境，还提高了运行效率。
4: 连日来，山东青岛持续高温，这给港口码头的作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5: 设备检测要增加频率，工人轮班要适当减员。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港口的粮食机械作业却同比增长

0: 了35%，是谁在帮忙呢？
1: 在董家口港区粮食码头，一艘满载进口大豆的船舶正在加紧卸船作业。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已经超过220万吨，同比增长达到35%，接卸业务量大幅提升。加之高温天气持续，粮食皮带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地在巡检测温。
2: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 今年夏天，研发轩迎来了一批新工友，码头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岗作业，代替巡检工人进行皮带机的现场检查。皮带机哪儿温度高，哪儿声音不对，它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3: 在我旁边的这台机械啊，就是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它的身上啊也是搭载了这种可见光的摄像头，还有温度和声音的这种传感器。它可以在-20到-55摄氏度的这种环境当中，对皮带机进行一个检测作业。那么工作人员呀，也只需要用我手中的这种平板的终端，可以一键立即执行巡检作业，可以自主的生成一个路径规划，而且可以实时的回传数据，自动的生成一个检测报告。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空调房内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人退机进的生产模式不仅用在粮食巡检中，高压暗电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维修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智慧的力量就这样稳稳地保障着民生物资、大宗散货等在高温天气里的高效输运。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证实，一架消防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一处山火现场附近作业时坠毁，机上2名成员目前状况不明。根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7: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预测称，2026年法国籽粒玉米，包括种子玉米产量，预期为900万吨，同比下降35%，可能降至1980年以来最低水平。 报告显示，受干旱和高温天气影响，今年法国籽粒玉米平均单产预计仅为每公顷7.03吨，同比下降19%。法国是欧洲主要的玉米生产和出口国。籽粒玉米指收获时已完全成熟、低水分的干燥籽粒为主要产品的玉米类型，主要用于粮食、饲料及工业加工。
6: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到影响最为严重。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1/4，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1/3。此外，疫情还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目前，各方已部署约13000名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宣传，并完成50多万人次的入户走访，帮助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及早发现病例并及时就医。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伊春晴，9到23度，呼伦贝尔晴，14到23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1度，西宁晴，16到32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遵义阵雨，21到30度，曲靖阵雨，17到25度，大同晴，17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唐山多云转晴，18到31度，烟台晴转小雨，26到31度，潍坊晴转多云，26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4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34度，淮安小雨，27到35度，盐城多云，30到35度，台北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香港多云，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